别人的居住，这个罪过，我们凡夫不知道。可是《地藏经》上呢，说得非常详细。啊，《地藏经》上告诉我们，这个放火烧山呢，损德最严重。你想想看，山林里面居住的这些野兽，云飞软动啊，不知道有多少啊。这一把火的时候，你要烧死多少生命，这个罪还得了啊。比发动一场战争，杀死几千万人，那个罪过还要严重。世间人不晓得，不明白这个道理。为了小小的利益，放火烧山。那么这种人，纵然能得到眼前一点小利，死后没有不堕三途的。三途罪受满之后，冤冤相报。佛法里面所说的，欠命的还命，欠债的要还债呀。几时你才能还得清？我们学佛，诸佛菩萨、古圣先贤的教诲，这一类也听得太多了。总要记住，要时时刻刻多想想，把这些道理想通了，因缘果报的事实观察清楚了，然后摆在你面前，再大的利益你也不敢做这些事情。你就有警惕心了。人在世间，只要你稍稍细心观察，你看到芸芸众生每个人的际遇不相同啊，业报不一样啊。有些人一生过得很幸福，家庭事业很美满；有一类人呢，人生一生都不如意，灾祸绵延不断，一生困苦不堪。同样是人，为什么际遇这样的不平等呢？佛菩萨告诉我们，个人造的业

相同啊。不平等不是人为的，纵然遇到有些人来障碍，那是缘因，不是业因啊，那是属于外缘啊，决定是自己造的业啊。所以佛说，人生在这个世间来，为什么？佛的大福这四个字，人生酬业。你来到世界上干什么的？你来受果报的。你过去生中造善业，你这一生得善果报；你过去生中造恶业，你这一生遇到的恶的果报。人到世间来，就是为了这个。可是人迷惑颠倒，受报的时候他又造业。所以因果就不会断了。那在我们一生当中，没有彻底觉悟的时候，恶业多，善业少啊。只有彻底觉悟之后，才把恶业断掉。认真努力修善。要彻底觉悟。真的觉悟了。才能转得过来。一生际遇不幸，这种事情自古至今，中国外国处处都有，我们看在眼里，没有感触 真正所谓的麻木不仁，愚痴到极处啊！聪明人、立根人看在眼里，他就觉悟了。为什么一切众生有这么多不同的种类、不同的形状、不同的遭遇啊？立根人一观察了，他就觉悟了，他就明了了。

钝根人、愚痴人，他不懂。立根聪明人看到之后，他就回头。尤其是有殊胜的机缘，听到圣贤的教诲，啊，什么叫圣贤？什么叫神明？什么叫上帝？什么叫佛菩萨？名称尽管不同，境界完全一样。这一些人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因缘果报的事实，他们通达明了啊，观察入微呀、啊，我们尊称他做圣贤。我们不明了，他们明了。

来对圣贤，这个是很大的罪过。这个人是没有福报啊！真正福德深厚的人，接触到圣贤教诲，决定不怀疑。而能够升起尊敬心，依教奉行。

明白这些恶行，我们自己要认真反省，我们有没有？大概重大的，我们没有犯的，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小事情，有意无意障碍别人，欺骗别人，难免的。不但我们会欺骗人呢，还会欺骗父母，欺骗师长，欺骗诸佛菩萨。常常犯这种过失啊！我们又希望自己每天能够积德累功啊，这些小的过失不能够防止，不能够杜绝，我们。积功累德了，那只是一句空话。决定没有事实。但是，世间人，无论古今中外，哪一个不希求福报呢？哪一个不希望避免灾祸呢？但事实上，福德求不到，灾祸常常遇到。这究竟是个什么原因？没有认真去想想啊！这个愿望可以说是不分种族，不分宗教啊，乃至于不分族类呀。畜生也有这个需求啊，鬼神还有这个需求啊，如果一切需求都能够满月，不听从圣贤教诲是决定做不到的。所以佛教导我们起心动念，日常生活行为时时念着利益一切众生，决定不做缺德破坏的事情。

在佛门里面，尤其我们看到出家人，出家人有些行持不如法，我们可不可以批评他？决定不可以啊！他再坏，他再恶，他将来自己受果报。我们批评他，我们的罪过就不知道有多少种。什么原因？实在讲，很少人懂得。出家人这个形象穿上这个衣服这个形象你想在外面走一圈，有多少人看到阿赖耶识里的佛的种子种下去了？我一看，这是佛，他那个佛的念头起来了。他的所作一切恶我们不谈，这个形象的时候会叫许许多多众生种善根。纵然他有恶的行为，我们要到处给他宣扬，让社会大众看到所有的出家人这都不是个好东西，都在那里造业毁谤，这个罪过你要负责啊！所以往往我们造的这个恶因自己完全不知道自己认为很小的事情，没有想到的影响这么大了无论是善是恶，我们一定要能观察到，体会到它影响面有多大，影响有多深，影响时间有多长，你从这上面一想，自然就收敛了我们就会做善的影响不善的决定不敢做，尤其在今天的社会，现在我们生活的环境善恶的报应非常快速，特别明显一念善心，善行善的果报立刻就现前了一念恶心，恶心呢灾祸立刻就遇到。怎么能够不谨慎不小心呢？尤其要慎独我常常劝勉同学们，我们身为佛弟子，活在世间一天，要尽一天的职责佛弟子职责是什么呢？如来家业，如来家业最低限度对社会广大群众归故劝善，这是我们的职责不但我们常常劝导大家了，
我们自己要做一个好样子给别人看。至少我们要能做这个样子，一生不说任何人的过失，我们带头啊，看到社会，人与人相聚的时候，就是是非长短。今天社会为什么会这样子乱？不安都是出于口舌，我们看到这个病态就能够反省，就能够检点回头，从自己本身改过来，那就是劝导社会大众。活一天就做一天。在这个世间决定没有一天空过的。一天空过，我们一天就造罪业了。佛教给我们在世间一切随缘而不攀缘，真正发心学佛的人一生，张家大师说过，佛菩萨安排，不要自己操一点心，所以你的心是清净的，心是定，常生智慧呀，不生烦恼啊。绝对不做损人利己的事情。只有牺牲自己成就别人。我们干这个。我们来到世间就是帮助众生的，就是利益社会的，绝不求自私自利。这个是佛菩萨苦圣先贤对我们的教诲。就感上感应篇里面所说的种种恶行，我们要记住，决定不可以违反。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城隍，城隍，有人称他城隍爷、城隍爷公，也有人称他城隍老爷、城隍尊神。他是城池的守护神，他是地方的父母官，他更是人们心中的司法神。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远的城隍信仰背后，有着什么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哇来。

这里真美。台湾先民大家都知道，都是从西边慢慢的开垦到东部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当然也有带着自己的信仰过来。那么我们今天就在七星潭，也在花莲嘛。那我们等会去城隍庙去拜访，看看后山的城隍信仰是怎样的。

0: 我们总是听到有城的地方就有城隍，城隍信仰随着人民的迁徙移动，地方区域的开发，不断地在历史时光推进中，在台湾各处开枝散叶。花莲城隍庙是花莲最古老的寺庙建筑，两侧墙面简单记录了近代的历史，以砖刻为主的雕饰与殿内藻井的风格都令人心发思古幽情。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今天就是在花莲，在有山有水的魅力的花莲，那我们要请教一下这个花莲的城隍庙的来龙去脉。
2: 我们城隍庙就是花莲第一间的城隍庙，跟一般的城隍有大不一样，中间做的那个龙是金龙啊，所以叫做皇都城隍庙。中间那个定点的那个殿的那个城隍也是用泥像做的，哦，是用泥像做，现在是可以讲说是国宝了，已经151年了。两边旁边这边有国姓爷郑成功国姓爷，哦，啊，这边还是那个城隍爷，这个就是以前从大陆用船坐过来的，还有那个六个刑部、24个案司，通通是大陆扣进来的。双边的大牙、李牙这两尊也是100多年的，文判、武判、按察书啊、阴阳判什么那个都是从大陆过来的。
1: 吴师姐，我们去其他的城隍庙的话，我们都看到一个算盘吧，但我们来到这边我没有看到了，是不是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2: 可以可以，我们盖房子上梁的时候，就前面是底，前面那个条啊是底，中间的是印玺，这边的是如意，这边的是瓷，啊，后面是葫芦，啊，问他说，啊，你弄件是什么怎么办？他说他不用那个算盘。哦，他说用算盘的话，没有几个人有资格站进来，哦，大家会怕，说用那个啊，我说你那个一笔干什么？他说他要用一笔定江

0: 山。
1: 这间城隍庙的历史很悠久，它最早的记录是在1934年的时候。那么这个是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再早一点的记录其实是不存在的，是没有办法考据的嘛。但是呢，很有趣的一个地方是在这边呢，除了拜这个城隍爷以外，人还是在供奉国姓爷。大家知道国姓爷是谁吗？当然是我们的郑成功。那么为什么在一个城隍庙有郑成功的出现呢？那我要不我们去了解一下。
2: 曾经日本人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花莲城隍庙是日本人决定拆除的庙宇之一，而附近的郑圣祠因为供奉有日人血统的国姓爷郑成功，而不在拆庙之列。当地人以郑圣祠庙宇老旧不堪为由，向日人建议让国姓爷的神祇移入城隍庙内，才得以保存花莲城隍庙。然而事实上并没有将大殿上的城隍爷移开，只是把城隍神像的王爷帽改变，使它看起来和国姓爷的帽子相似，让日本人误以为国姓爷坐在主神的位置。为防止日本人捣毁原来属城隍庙的其他神像，居民纷纷把能够搬动的神像带走，藏于民家，其中也包括现在安坐在大门旁的七爷八爷神像。直到脱离日本人的统治，城隍也就恢复旧官，而郑成功神像也就从此留在花莲城隍庙。在各地寻访城隍庙的过程中，我们不仅感受到信仰的传承，似乎也看见了血脉的源流。花莲城隍庙里书文上的扫去千灾迎来百福，传达了人民朴实的信仰，而新竹城隍庙的夯家法会便是一年一度的特殊庙宇活动。

0: 今天我们在新竹的城隍庙，因为是农历七月一号的关系，今天都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仪式，也是叫做托家仪式或者夯家仪式。夯家的意思是说你在你的肩膀上带着一个枷锁，等会大家都会带着这个直的用直来做的一个枷锁去绕境，最后大家都把这个直的枷锁脱掉，代表放下自己的罪恶。
1: 据我所知，今天已经有超过2000多人来参加今天这一个盛大的法会。那等下我们到了终点过后，我们把我们的枷锁脱掉，但愿我们以后都可以放下罪业，有更好的明天。

0: 们怎么称呼？
1: 我叫阿金。
0: 那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2: 法兰克。
0: 法兰克。
2: 法兰克。
0: 法兰克。好，那你们为什么会来参加这一次的托家的这一个法会？
1: 因为我本身不是这里人，我是看听说有这个活动，然后可能是想来就看一下，了解一下，
0: 朝圣朝圣，
1: 看一下是什么。
0: 那你呢？
2: 我城隍爷在我们新竹当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中心。那像我们其实都是从小看到大。
0: 好。
2: 那只是说以往我们可能出社会又没有时间来这边参加，那今年刚好就是有缘分了，缘分到了就参加这样子。
0: 了解了解。

那今天我跟着大家一起参加这个脱枷活动，这个法会，那带着这个自己的枷锁、自己的罪业去尝试的，正在努力的完成整个活动。那我身边看到非常多人跟我一样，就不懈的坚持的在顶这个烈日当空的一个情况。

往下去走。那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就觉得说自己很累很热，大家都满心欢喜面带笑容的完成它。那虽然我们的路途还有一小段，但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有很有毅力的去完成它的。那其实人在这一世间的就做错非常非常多不好的事情或者错的事情，造成其实我们本身有背到一些罪业，我们自己也猛然不知。这样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可以让自己认清自己做错了什么，去忏悔、去赎罪，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

0: 问您是从哪里来的？
1: 台中。
0: 那您是特别从台中为了这个仪式过来的吗？
1: 是的。
0: 那可以请问一下，您到目前的心得是什么？您的感受又是什么？
1: 在整个过程里面，虽然说大家走路非常的热啊，今天天气非常热，但是第一个我想就是透过这整个走路的过程，让我们个人的小奸小恶好像得到了某种洁净。那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因为现在是疫情时代，我想每个人在走的过程当中也会想到说，如果这个肺炎这个疫情能够缓解下来的话，我们透过每个人捐滴之力量，然后能够成就大家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和平跟健康，我觉得这也是大家的目的。
0: 确实是如此，这个是我们都想要得到的一个目标嘛。
2: 背起指甲，表示愿意向城隍爷悔过与赎罪，脱下指甲意味着消除了过错与罪障。在这个百年传统的城隍仪式里，不仅是提醒个人人在做天在看，要走正途行正事，更有传承文化记忆，凝聚人心善力的深远意涵。记录善恶协理阴阳的城隍爷，护城佑民攘灾驱瘟的城隍爷，人人眼里心里的那个城隍爷，其实就是因缘果报的一粒种子。他提醒着人们行善积德，莫造恶业，也进一步呼应了这道教经典《太上感应篇》。《太上感应篇》到底在说什么呢？让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太上感应篇》到底在说什么呢？
3: 老师有问题。
4: 《太上感应篇》呢，是道教的一部劝人为善的经典。我们净土宗的印光大师，还有净空老和尚也非常的推崇提倡。那么这一部经呢，主要讲的就是是道则进，非道则退。是道呢，就是说哪一些道理是正确的，哪些行为是正确的，正确的我们就应该要去依教奉行，将来就能够获得好的人生。哪一些行为是错的，错的呢我们就不能够去放，不能够去做，做了呢将来就会招感不好的这些人生的果报。那这一部经书呢，它里面讲到的恶的部分比较多，然后总共有155项，善的部分呢只讲到了22项。那这就是说明呢，我们人的起心动念善少恶多，而且呢恶是善的好几倍。那么读了这一部经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修心呢是非常的重要。那如果不修，我们可能就是在恶念恶心当中度过了一生，那么将来创造的就是恶的果报啊！所以人生呢都是自作自受，怨不了别人。《太上感应篇》里面讲到说，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啊。说天地之间呢，有这个神明呢，都在监察着我们人世间的啊，人民的这些起心动念、行为、造作，大过夺计，一计呢就是12年。如果说你犯了这些大的过失呢，将来就会夺取你12年的寿命啊。小则夺算，算呢就是100天。那犯了小的过失呢，

0: 会夺去你100天的寿命。那当然这是其中的一个说法，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你犯了大的过失，可能在这12年当中你可能走不好的运，我们讲说霉运嘛，你可能人生就有很多的磨难，很多的障碍，这个其实都是感应篇讲的感应之理，就是我们自己感召的果报，都是我们自己的起心动念，我们的行为感召而来的。
1: 城隍系列的影片播出后，有网友说，提到因果关系，就会想到寺庙或宗教团体举办的拜忏法会，而影片中又说善恶业报不能相抵，那么参与法会拜忏真能够消除业障吗？拜忏消业的具体意义是什么？
2: 师父请开示。
3: 一般我们说讲因果，因果两个字嘛，这是中国古人啊使用语言文字，他一向喜欢简要详明啊。那如果具体讲啊，应该是讲因缘果报啊，四个字。那讲说佛教，那原来是佛陀教育，那简称佛教。那以前的人他们懂，现在人恐怕就你不再加以说明，他可能搞不懂你那个内容是什么啊。现在有人听到因果两个字，他就跟那个迷信画上等号了，因果说等于迷信，你讲因果就是迷信，那其实讲因果才不迷信，那你不讲真的是迷信。因就像种子，好像你种水果，你种苹果，你拿个苹果的种子把它种下去，那这个是因，那种下去这个因，这个是瓜的种子，那这个种子不一样啊，那种子不一样就是因不一样，因不一样它不能去代替嘛。这个就讲说那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因果的道理是这样的。那就是说他改造命运，你拜忏消业障，那个道理就是在缘去改，不是那个因，因你已经种下去了，那个因不能说这个代替那个，那个代替那个，那个不能互相去替代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嘛，所以我要善的果，那我善的缘啊，我现在就尽量多做善事，那我有那个善的种子都不断成长嘛，那很快它成熟，那就恶的种子那我从今以后不再造恶业，就不再加缘给它，所以改造命运，我们拜忏消业障，都是在缘上去改，那我们这个阿赖也是善恶的种子，这个因都有。十法界的种子都有，你现在你要哪一个法界的成熟，我就那一个也加强。拜忏主要目的还是要知道知过改过，真正的意义在哪里？不是在形式，形式如果你拜了半天，你一个坏习惯也不改，那你那个缘一直加强，那你还是要受恶报所以拜忏是在佛前化验。我哪里做错了，我从今以后我要把它改过来，它改过来你在生活上要具体行动不能只是佛前讲一讲，然后骗佛菩萨，所以我们自己要学习要向善知识请教好像你到学校来念书，你为什么到学校来念书，就是要学习三字经讲人不学不知义嘛，义不琢不成器嘛，所以人生没有别的，每一个人都一样，就是学习。好，那以上简单回答到这里了。
1: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张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禅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

诸降入府，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妻，以妻为子，入侵为众，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荒俗，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轴，发指经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价，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劳老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济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

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造，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涕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其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庆马万隆，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支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的。

所以我们老师上进校风潮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借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摄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缩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

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了一遍，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15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15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

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的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呐、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的，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 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六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三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啊，占有三分之一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以为这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

0: 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晚莲曰：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1: 我即代表河南省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追思。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并曾师出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众，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淡泊平静，宽厚待人，以高明之身，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有名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境内，我都要走啊，你们俩大概知道，你俩知道走了，我还坚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在你给这个再住二年的，这你咋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知道，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跟人家老和尚跟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现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先生，我后人人家愿意这是清安寺寺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就问政府了，都知道。

0: 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两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2: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

0: 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啊、哦，那时候你几岁啊？
1: 我十二岁。我会要饭了。十二了。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十八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十九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九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20岁。
2: 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来就在太白顶。
2: 太白顶啊、哦嗯、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在太白顶，春节老婆是时候。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我也念佛。
2: 我也念佛。
1: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九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

0: 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闲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闲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闲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闲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闲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闲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闲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不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那个事情，菜园里有三节骨，骨疼啊疼，得了三节骨，俺就是，给种个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走吧，俺种个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从小就吃斋。
1: 小也吃嘛，小初五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们还保别是，他们不认识，他们都说玩儿啊。
3: 现
1: 在外头还是吧。
2: 头也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
2: 干嘛？
1: 连一百都说，你能干嘛有事到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太热了。他我喝了个水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个野兽的，还是野大兽、野禽兽，转着这是一睡。他玩儿啊，我先坐会儿是不？先坐，我说你可不是睡这儿的。他住个睡这儿不？住个，咱上个睡这睡这儿聊个。这一发发的这边是唱出了一口气，我兄弟。
0: 闲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闲公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闲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闲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 子道。

0: 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不是罗佛的三人的提管的提管的海北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住住，他爷是40多岁，还没会说，那姓经，谁家姓都能行。
2: 谁呀？还没呀？我啥时候讲是吧？
1: 啥时候会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咋会讲？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火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的吗？听说
4: 啊，下城南的也就没换续。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的当队长。在这个寨户呢，都是赖狗，不许开车破烟。我让那个锅边喂点萝卜菜吃的，再进来的狗再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时候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喝水的，一个半夜的，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是吧？对。
5: 啊，就谁学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的喝，一般都还不如我喝。
5: 团结了。
2: 今晚
5: 来个谁
2: 呀？然后是谁呀？这两天，这两天。

0: 你当时那礼让了几年，年付不年？
1: 那个是他有年付，也不有年了，有啥？都是去住人，一年一个年付。
0: 啊，不要年，搁新的年。
1: 那个是放油了，搁上个年子是做个事呀。
2: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义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图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

0: 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度，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阎王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以前我是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也是我现在说一下，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着佛念佛，转着和尚是有文人，文人还有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是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的意思是
1: 说，
2: 土地土司都
1: 死
2: 了，
1: 死
3: 了，老
1: 死
3: 就
1: 是。
3: 死，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叫我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辈不要说，
3: 谁不叫说？
1: 这好好念佛。
2: 这
1: 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找佛了的，回应回应，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人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学可不中。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也说想要，当电台的，有人给你。

0: 不喜欢出家人，当一个老斋户，光念阿弥陀佛。这玩意念的，一天不说，老费了给你，讲究大个时子，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天不说，老费都知道。
1: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直接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讲一直说话
1: 有时候
2: 不讲直说话
1: 刚才就
0: 说
1: 话
2: 自己说受不了
0: 自己说你心里边也说受不了说受不了就说
3: 曾文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仙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4: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5: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起来、我当时还我都跟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的第二天呢瓢泼大梦 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6: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现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浪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浪窝旁有一只母浪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颜色南无阿弥陀佛生活十来分钟后母浪醒过来残了五只浪灾公浪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浪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献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 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着这个红泥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3: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

0: 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摘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啊，你摘吧，你见他大的摘，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度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直接都说
4: 真是个
3: 菩萨应试
4: 啊，
3: 菩萨应试，
4: 人
3: 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试，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 我是不说。

0: 算了算了，他打我算过那样了，吐到脸上等于过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则安。
1: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2: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光念我这葫芦。
1: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2: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1: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0: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院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敬下空老法师的教诲。 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敬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经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常识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1: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5: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生赞生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1: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3世云衣， 浮悲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千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集学习到九小观，我们再简单的把这个九小观复习一下。说此观成实。荒芜身后无量凄惨，是为反中绝爱方便门。人想死亡日，欲火顿清凉。愚人若闻此，愁眉叹不响。究竟百年后，同路尽回肠。菩萨久想观，苦海大金梁。我们这个修习这个九想观要常常提起常常提起。那么这个是我们渡这个苦海的大金梁。我们在三十系列课本第十，中峰国师也给我们讲了一首偈就是出苦尽从贪欲起。那么这首偈呢，就给我们说明所有一切的痛苦怎么来的为什么有生老病死，求不得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五蕴炽盛苦，尽从都是所有的苦都是从贪欲所生起的由贪欲呢发展出来的，它的根源就是贪欲。那么我们修这个九想观能够把这个贪欲的业因呢给它转过来，那么这个苦海就渡过去了。所以叫做苦海大金梁这个就是好像我们渡过一个苦海它是一个大的船或者一座大桥梁帮我们渡过这个苦海到达彼岸脱离苦海。那么第一个先思想，第一，静观初始之人，正直仰卧，寒气彻骨，一无所知，当念我他

贪财恋色之身啊，将来亦必如是，则淫心淡矣。啊，想人刚死的时候，啊，那个情况，全身冰冷啊。想一想呢，我们自己将来也是这样的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二呢，轻于想。尽管未练还思，一日至七日，黑气腾溢，转成青紫，甚可畏惧。当念我如花美貌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淫心淡矣。啊，这是啊，静静的去观察还没有入殓的尸体。啊，从一天到七天呢，就起变化了。啊，变黑啊，变青紫，看着呢就很恐怖，啊，很畏惧。啊，那么这个事情啊，我们常常啊到医院、太平间去看看啊，或者到这个殡仪馆，那这个情况啊就会很清楚、很深刻了。龙学想第三，尽管死人出烂，肉腐成龙，势将溃下，肠胃消弭。当念我风流俊雅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淫心淡矣。啊，这是出龙血啊！静静观察死人呢，刚刚烂的时候啊，那个肉啊腐烂就变成龙。那么变成龙呢，它就会掉下来了啊，那个肚子啊它就破了啊，那个肠跟胃呢都消弭了啊，这是第三个阶段啊。龙学想，当念我风流俊雅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淫心淡啊。我们现在呢自称风流，那么将来呢死了以后呢也是这样的啊。将之想第四，静观腐烂之尸，停机既久，黄水流出，臭不可闻。当念我肌肤相结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淫心淡矣。啊，这个酱就是深红色的。这个第四个阶段呢，这个人死了之后呢，静静观察他尸体腐烂，那么停的时间久了，那黄水就流出来，就有尸臭味啊，臭不可闻啊，这个人啊闻的都受不了。当念我肌肤相结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啊。那么你现在再美丽啊，再怎么打扮啊，将来死了，尸体腐烂了，那也是臭不可闻啊，没有人敢闻的。从旦想第五，静观肌久腐尸，遍体生虫，处处钻裂，骨节之内皆如蜂巢。当念我鸾巢凤里之身，将来亦必如此，则淫心淡矣。啊，这个是从旦想啊，就是观想这个人死的人就会有尸虫啊，有虫啊，那么虫呢就去吃这些肉了啊，这是第五个阶段啊，就是整个身体呢都是长满了虫，那么虫呢就钻来钻去的，啮就是咬啊，吃这些肉啊。
那么前身呢，就像风。

槽一样啊。那么这个我们要想到呢，啊，我们现在呢恩恩爱爱的啊，这个鸾巢凤梨之身，啊，将来亦必如是。啊，你再恩爱的人呢死了之后呢，那这个身体就是这样的。金蝉响第六，静观虎狮皮肉钻进，只有金莲在骨，如神素心得以不散。当念我偷香却欲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淫心淡矣。那么虫咬了，啊，咬到最后呢，虫也没有了，肉也没有了，啊，这是五脏六腑通通没有了。那么最后剩下就是那个身体的筋经络啊，筋还有这个骨头啊。那么骨头呢就是这个筋啊还连在这个骨头上面啊，就像绳子呢啊绑起来啊。那么这些骨头呢还不至于散掉啊，还有这个骨头还连接着啊，所以如神素心得以不散。当念我脱香却欲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啊，脱香却欲啊，就是我们现在呢，啊，去贪淫啊。那么这个身体呢，我们死了之后呢，也必然是这样的，则淫心淡矣。古善想第七，静想死尸今已烂坏。骨节纵横不在一处，当念我崇高富贵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淫心淡矣。那么这是第七个阶段呢。第六个阶段呢，骨还被这个筋连着，啊，还没有散掉。那么到第七个阶段呢，静静的想这个死尸。连那个筋也烂也坏了，也没有了。那么筋呢，烂坏掉呢，这个骨头啊，这个骨节呢，它也就昏散了啊，所以骨节纵横不在一处，昏散了啊。这个现在都是用火化的啊，比较这个不清楚啊。如果我们传统这种土葬的，啊，哦，像我这个年纪呢，看到土葬很多啊。像我父亲，他就是规定交代，不可以给他火葬啊，要土葬啊，传统的。那么土葬呢，大概经过五年六年了，就要去捡骨了啊，就要捡骨啊。那么你那个。棺材盖一打开，那剩下骨头，啊，这个骨头呢，它就是散散的了，啊，不在一处了，啊，所以你要把它捡起来，重新整理整理，啊，那么买一个装骨头的这个瓮，啊，把它装起来，啊，那么照它那个顺序啊，啊，这个。脚趾啊，那么那个小腿、大腿啊，那么身上这些骨啊，叠到最上面呢，是这个头颅啊，这样把它叠起来。那么这是传统土葬的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你去捡骨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骨它就散掉了啊。那除非就是它。葬的那个地啊，运尸地啊，那个五六年打开呢，它还没化掉啊，就像那个木乃伊一样啊，没化掉啊，它种到那种地叫做运尸地啊。那么要让它化呢啊，就是我看过我们家乡啊一些专门帮人家捡骨的。啊，像我外婆呢，这个去捡骨就没化，啊，尸体还好好的，
啊，那么我看那个捡骨的，他就把棺材盖打开，啊，然后呢，去摘了几根那个芒草，把它塞进去，啊，然后我看他用那个米酒啊，再把它撒在这个尸体上。那么在经过三个月呢，它就化掉了，啊，就可以去捡骨了。啊，这次捡骨头的时候呢，这个骨都是散的，啊，它不在一处了，因为全部都烂掉，啊，烂坏了。那么现在这个火化呢，人一死，两三天啊，在大陆上呢，大概三天就火化了，啊，那火化呢很快了。大概半个小时出来就是一堆骨灰了，就比较看不到这种现象。那么第八，烧焦响，静观死尸被火所烧，焦缩在地，或熟或生，不堪目击，当念我文章盖世之身，将来破亦如是，则迎心淡矣。那么这个第八关呢，就是 火化的，啊，这个火化呢，在古时候这个火化呢，它是露天的，啊，露天的，像现在印度这个尼泊尔那边呢，他们那些尸体火化呢，都是露天的。啊，那么如果要看这个，可能要到这个尼泊尔去看，啊，那么他用传统那种火化，啊，下面呢放了一些木材，啊，那露天呢也没有房子，也没有什么一个炉，啊，那下面呢就是起火就给他烧了，啊，那看到死人呢，他就两只脚啊在外面，啊，然后就在那边烧。那如果要修这一关啊，去尼泊尔看，啊，那就看得非常清楚。在我们中国地区呢，都是进火化炉，你都看不到了，出来就是骨灰了。啊，那么如果要修这一关呢，有机会到尼泊尔去看烧死人，露天的哦，在那边又可以参观，啊，又可以念佛跟他回向，那一方面可以修这一关，啊，那是看得最清楚的。啊，你就体会到啊，什么叫做烧焦响啊？啊，那么如果有这个因缘呢，也可以去录像啊，没有机会到现场啊，这个录像录下来了，啊，也可以常常看啊，那天天看，啊，看这个淫心啊，能不能把它熄灭掉？那么这个看了之后，就是想到我们自己文章盖世啊，那么将来呢火化的时候呢，这个静观这个死人的尸体被火所烧呢，焦焦就是烧焦了，缩就是缩在一起啊。一般呢，这个死人呐， 啊我是没有亲眼看过，但是听人家看过啊，这个烧的时候了，他整身体那个筋啊会缩在一起，然后人会坐起来，啊，所以以前呢有人烧这个尸体呢，那个尸体坐起来呢，那个烧的人呢吓得，魂不附体了，啊，后来才知道呢，那个烧了之后，他那个筋呢，啊，会缩起来，缩起来他就坐起来了，啊，就是这里讲的焦缩在地，或熟或生，不堪目击。啊，不堪目击就是你不忍心去看了，啊。那么，啊，看到这些景象啊，当念我文章盖世之身，将来或亦如此，则迎心淡矣。啊，我们死了之后呢，啊，文章盖世，啊，我们这个身体啊，将来去烧就是这样。枯骨响第九，静观破肿气骨，日曝已清，其色转白，或复黄朽，人受践踏。当念我韶光义脉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迎心

啊，这个枯骨享地久啊，这个是枯骨啊，就是啊，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捡骨头啊，这个土葬的，这个是土葬的才看得到了。那么古时候呢，这个土葬的坟墓呢，也有很多那个子孙没有去扫墓去整理，那坏掉了啊，或者呢，这个下雨呀、啊。像现在这个泥石流啊，这个一冲，把它冲坏掉了。那冲坏掉了，那棺材啦、骨头啊，就暴露在外面了。啊，太阳晒，啊，下雨呢，雨淋，日晒，啊，它的颜色呢就转白啊，或者呢，啊，黄黄的，黄朽。啊，那人也从上面踩过去，野兽也从上面踩过去。啊，甚至狗都去咬了啊！啊，那么这个是第九关啊，枯骨响啊，当念我韶光易脉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啊，将来也是这样的啊。则迎新半缕。那么这个九种观想啊，啊，就是观想，就是你观的这个印象要深刻。那么深刻呢，他才不会忘记。啊，遇到境界呢，提得起来，你那个淫心啊，才控制得住。啊，如果印象不深刻，啊，常常忘记，啊，没有常常提起这种观想，那么境界一现前呢，又忘记了。啊，因为境界现前呢。你眼前看到了，啊，是一个美丽的姑娘啊，而不是什么枯骨啦，那些你就那些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啊，那个淫心啊又起来了，控制不住了，啊，所以这个观想啊，平常要练习，啊，要练习，要常常这样想，啊，那么想到呢，你看到这个佛人呐。就像看到那个死人那个样子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啊，那个淫念呐，它就起不来了，啊，不然呢，你只看到清净的，没有看到那个不清净的，啊，这个观呐，平常要练。那么我们人总是很容易忘记的啊，人是很健忘的，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啊，有一些同学大概也都见过这些景象，啊，特别有参加过助念的同学呢，多多少少都会遇到过。啊，不要说后面这几个阶段了，就是人刚要往生那个情况，以及助念往生这个阶段呢，啊，如果你关得起来啊，这个淫心也就能够控制得住了。啊，那么有一些这个恶病的啊，特别现在这种癌症的啊，这个恶性肿瘤的啊，这种病往生的呢，他往生的时候那个相就很难看了啊。那么有的相呢，就很恐怖了啊，让你看到就很恐怖了啊。现在就是。你当一个人还没有死的时候，还活生生的时候呢，你就要观想他死后的那种现象，这样啊，淫心才有办法降伏下来。那么这个观怎么要及格呢？啊，如果你能够降伏住淫心了，那么这个观就算成功了。啊，目的达到了，所以后面这个啊，有一段讲修持久想观止，可于从淡想时停心

住想，若能观出臭味，淫心可习矣。啊，这里特别提出这个从欲观啊，就是第五观啊当中啊，这个从欲啊。啊，那么停心住想啊，停心就是我们心要静下来啊，那么关注啊，你心很专一啊，很专心，注就是注意啊，注意啊，想那个事情啊，想到闻到臭味呢，那么这个淫心可熄，这个淫心就可以熄灭了。所以另外古时候有一首诗说，这个江上臭皮囊，当年桃花面，昔日恨不见，而今不忍看。所以现在你去看到一些老人过世了啊，你看了就不忍看了啊，但是他年轻的时候呢也是很美丽的姑娘啊，但是现在老了啊，就变这样了。这是不断的啊给我们提醒啊，做这个观想啊。那么这个观想啊，根据我个人的学习呢，过去也观啊，但是怎么观也观不起来。那么最近我自己有一点体会啊，这个观想配合念佛，念佛呢，你念到心

很平静啊，这样来观想啊，比较容易成就。那么，当我们这个心浮气躁的时候呢，这个浮气非常重的时候呢，啊，先把这个浮躁的浮气呢，先把它降伏下来，想给它降温啊。那么，这个降温呢，用念佛是一个很方便的方法啊，因为这妄念啊，妄想昏昏，心浮气躁，不容易作怪。先用念佛呢，啊，念了一段时间呢，这个心平静下来了，啊，然后再来作观，啊，就比较容易了。那么以上讲的这个九想观啊，还有四觉观，啊，这是方便。那么经典上又有讲到不净观，啊，那么那个更深入了。那么要修这个观想啊，总而言之呢，就是心要静啊，心浮气躁就观不起来啊。另外呢，啊，可以观密宗这个咒语这个字母啊，这个范例啊字母观那个字啊，让心呢，啊，静下来。这个在《安世全书》欲海回狂这一篇里面呢，这方面呢，给我们收集的啊，非常的完整那么现在重要的呢，就是我们要认真去修了啊。如果不认真修啊，就达不到这个效果啊。下面呢，给我们讲出一个唐朝的公案啊，就是故事啊。这个狄仁杰啊，这个狄仁杰呢，在大陆这个古装啊连续剧呢，又演了这个狄仁杰啊。但是那个连续剧啊，它是编的啊，很多是改编的。那跟他原来呢，这个啊，正规的啊，当然是不一样的啊。那么这个狄仁杰呢，根据这个历史上的记载啊，他是唐朝时候一个贤臣啊，他是山西太原人。他是年少的时候呢，也是风神俊朗啊。我们一般讲啊，人长得呢很英俊。有一年因为上京参加考试啊，在路途当中，住一个旅社啊，我们现在叫宾馆。那么那天晚上啊，夜深人静啊，他正在埋首读书的时候啊，突然呢，有一个美丽的少妇偷偷的进来找他了。啊，一问之下呢，才知道她是旅社主人的媳妇啊，因为呢，她的丈夫啊刚死不久。啊，难耐孤独。那么在白天呢，偶然呢，他看到了这个狄仁杰，啊，人长得呢很英俊，啊，所以晚上啊特别呢来跟他相会。那么狄仁杰听完他的诉说，啊，又看到呢，他以美色来挑逗。他啊，心里不觉的愣了一下，但是马上呢，又心如止水，丝毫不被所动。那么，这个是古时候呢，啊，这个读书人呐，他修养好的都有这个功夫的，啊，他就有这个功夫，啊，当然啊。这个读书人呢，修得不好的啊，也很多了，啊，好的也有，啊，同样读圣贤书呢，那有的人他能做得到圣贤这个要求，啊，有的人还是做不到。那么狄仁杰呢，他算是能够做到的，

所以心如止水。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啊，周边无人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那个心呐、啊、一动，啊，那马上啊，它就会造这个业了。啊，这个心一动就迷了，啊，他这个当时这个不被所惑，啊，那么不被所惑呢，他就生智慧了，他就有智慧了，啊，如果当时被迷惑了，啊，被他这个美色迷住了，当下那个念头就迷了，啊，就生烦恼了，啊，所以烦恼跟智慧呢？就在一念之间，啊，你觉悟过来了，那个烦恼就变成智慧了，啊，如果迷惑了，啊，那个智慧就变成烦恼了。那么狄仁杰不被他所动啊，并且以怜悯的口气，很温和的跟他讲，啊，他说你这么美丽。啊，那使我想起一个老和尚对我开示过的话。啊，那么这个艳妇啊，一听到狄仁杰的话也很讶异啊，于是就娇声叹气的问他了，啊，说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狄仁杰啊，看他问了这句话啊，那么就抓住这个机会给他开始，啊，他说我以前啊借住一间寺院读书，啊，以前读书人呢，啊，大部分呢，啊，都会去找寺院，啊，因为寺院呢，啊，都是建在丛林深山，啊，比较幽静，啊，是一个读书，啊，最好的地方，啊，不像现在呢。这个寺院都变观光旅游胜地了，啊，那就不是读书的好地方了，啊，那么在古时候这个寺院是非常清静的，很安静的，没有人打扰。那么借助寺院读书，啊，当然就会跟寺院的这些法师，啊，老和尚接触，啊，或者呢请教请教这些佛法。那么这个老和尚呢，有一个老和尚就给他看相，啊，说依你的相貌啊，将来必定会大富大贵，啊，但是你一生当中要特别的谨慎，不要因为贪爱美色而犯了淫戒。那么当时狄仁杰就请教老和尚了，啊，他说美色是人见人爱，很难控制的，不知道有什么方法才能熄灭呢这种贪淫的意念呢？啊，那么那个老和尚呢，啊，就给他开示了，啊，说我教你一个方法，啊，大部分凡人呢，啊，所以会兴起这种男女淫欲的念头，就是因为贪爱对方的美貌，啊，你看他，哎，长得很美，你才会喜欢嘛。啊，如果他长得很丑，那你肯定不会喜欢的，啊，所以这个贪淫的念头就是因为贪那个美貌，啊，如果能够，啊，把那个美貌的身体突然，啊，想这个人，啊，他生了一场大病，啊，那么缠绵在床地，啊，人生病的时候呢，骨瘦如柴，啊，而头发蓬散，啊，眼睛呢深陷而无神，好像鬼一般的可怕，啊，这个人病得很严重的时候，啊啊，这个眼睛，啊，就陷进去了，那很可怕。那么诸位同学如果要看看，啊，我自己有这个纪录片

啊，1996年呢、啊，我大病两个月，差点往生，啊，真的就是像史蒂讲的，啊，骨瘦如柴，啊，但是我是出家了，没有头发啊，没有头发蓬散了，没有啊，那是又剃光头了啊，但是骨瘦如柴可以看得出来，那个眼睛，两个眼睛凹下去，就像僵尸一样。啊，那么病了两个月呢，没死。后来人家介绍吃的中药呢，又恢复了。新加坡净宗协会请我去讲《无量寿经》。啊，我去那边讲《无量寿经》啊，全程录像啊，所以现在有录像带为证。你看到我当时那个样子，两个眼睛凹进去啊，你就知道什么叫。骨瘦如柴啊，眼睛深陷而无神啊，你就会体会到啊。所以诸位同学如果有兴趣啊啊，请大家啊看看我的1996年啊6月在新加坡净宗协会讲的闽南语的《无量寿经》啊，那你就可以体会到这种情况了啊，就好像鬼一般的可怕。啊，这想人生病的时候那个情况，啊，或者运想那个美丽的身体呢，因为卧病太久，即将死亡啊，一阵青一阵白啊，全身抽搐，变得很丑恶，令人不敢看。啊，这是生病的时候。啊，生病的时候呢，就已经很难看了。那么更进一步呢，想到死了以后呢？时间一久啊，这个身体腐烂啊，嘴巴、鼻子、眼睛都有虫钻来钻去的啊，本来呢很娇艳美丽的身体啊，一下子变作骨是骨，肉是肉啊，被虫吃得凌乱不堪啊，不成形了啊。如果能够这样观想啊，相信必定会把那个盈利的念头呢，像一盆冷水啊浇下来，啊，再也提不起兴趣了。啊，那么狄仁杰就对他讲啊，他遵守这位老和尚的教诲，啊，不敢忘记。啊，现在呢，看到你来了啊，看到你娇媚身材、动人的仪态。刚开始一接触呢，我也升起欢喜心，差一点难以控制啊！但是我念头转得快啊，就想起这个老和尚给我的开示啊，我就做了这样的一个观想啊，把你当作生病想啊，将要死的时候想，已经死了以后的情况想啊，顿时把贪淫的念头熄灭掉。啊，那么我听你来的意思呢，本来想为丈夫守节终身啊，可是看到呢啊我这么英俊啊，所以一时控制不住才偷偷来看我啊，就是要满足你那个欲望啊。如果你能够把我呢也像那个老和尚讲的一样啊，用那个老和尚所教的方法想一遍，那么我又有什么值得你兴起爱欲呢？啊，这个时候了，那个少妇听了也觉得很有道理，啊，在那边停顿了一阵子，啊，想一想啊，这个狄先生讲的这些话，啊，那么心里想了一遍，啊，那就他忽然呢、啊、就。感激的流下眼泪啊，向狄仁杰跪拜说了，很感谢你的大恩大德啊，不但保全了我的名节啊，还指示我熄灭一念的方法啊，从此以后呢，我能做到古井无波，为丈夫守节终身啊，以后呢，我用这种方法来观想啊，也再不会有淫逸的念头。

升起来了。那么说着呢，就向狄仁杰一再的拜谢，怀着感佩的心情离开了。后来这位少妇呢，他能够坚守妇节，受到朝廷的表扬，为天下人所称赞。一个年轻的寡妇啊，丈夫早死啊，能够守寡终身，在古时候呢，国家都会表扬的啊，所以古时候有贞洁牌坊啊这样的表扬方式啊。那么根据佛经上讲啊，能够守节的啊，死了以后都会升天道啊，升到天道。那将来的果报就更殊胜了。而狄仁杰呢，他后来呢辅助唐朝安邦定国，他当官的时候呢，处处烧毁这个淫词，会动人淫念的这些诗词呢，他都把它烧毁禁止，勉励百姓要修德。后来成为一代的名臣，以贤宰相而终。以后呢，被这个唐睿宗封为梁国公，这个狄仁杰呢，历史上很有名的。那么他在《寿康宝鉴》有记载他这个，也有记载他这个公案。那么狄仁杰呢，他有一首诗是拒美色的就是拒绝美色的这首诗呢说美色人间自乐春，我淫人妻欺人淫，若将美色施残躯，遍体驱转灭色心那么他这首诗呢，就是脱胎于不净观就是不净观里面出来的。那么狄良公少年的时候有这样的德行所以当然他后来他能成为一个贤宰相。如果我们佛弟子常做如是观，持戒自然能够清净我们这个戒就能这条淫戒就能持得清净。那么这条戒持起来呢，我们在经文上看到佛给我们讲那比你造那个七宝塔多高呢？造到大梵天，到色界天去了，那么高，那么庄严，那么伟大的宝塔来供养佛的生生世世那么还不如你持这条戒清净你这条戒持的清净呢，比你去造那个七宝塔到大梵天供养佛生生世世的功德还要大，还要殊胜。那么下面又有一个公案这是明朝时候太仓这个在太仓这个地方有一个读书人叫陆龙也是长得英俊挺拔，仪表出众在天顺三年到南京应试也是借住在一家旅馆当中。旅馆主人有一个女儿因为中意陆龙不凡的相貌，晚间呢就到他住那个房间那个窗门外流连不去百般挑逗那么这个陆公呢，他也不为所动他就提一首诗就是拒之就是拒绝那么这个旅社的主人的女儿呢，看到这首诗就大哭而去了。诗云呢，风清夜白夜窗虚，有你来窥笑读书，一把琴心通一语，十年前已博相如

他写了这首诗。那么那一年呢，春季大考啊，这个陆公啊，他就金榜题名。这个之前呢、啊，这个陆荣的父亲呢、啊，曾经做了一个梦，梦见呢，郡守率领众人呢，抬着匾额，敲锣打鼓到他家来，啊，送一个匾。那么这个匾上呢，提了"夜白风清"四个字。不知道这个梦是什么缘故。到他儿子呢中了进士呢，才知道了啊，原来这个梦呢是他儿子中进士的预兆。于是就写了一封信告诉陆荣这个梦。这个陆公啊，他接到他父亲这个信啊，他就更加警惕了。因为呢，这个都有鬼神在监察在记录。这个我们在太上感应篇呢、都看得到。所以在太上感应篇讲啊，见他色眉起心思之，你眼睛一看到，你刚刚一动动这个喜欢的念头，这个就叫起心思之。那鬼神就记过了。那反过来讲呢，你心不动，那鬼神他就记功了，他就记功了。那么记过呢，后面有灾祸；记功后面有福报。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后来呢，这个陆荣呢，官高几品，直至参政。也做到参政这么高的一个官位。古人为政注重修德，故官愈高而德愈大。今人为政多只顾名利，不问道德，故有一代当官，三代打专之意，亦可不戒哉。这个也是实际上的情况。古人为政大部分都是注重这个道德，所以官做越大呢，他那个道德修养就越高也跟着越大。那么想做高官这个道德要跟着提升这个道德水平要跟着提升。那么现代人当官呢，大部分都注重在名利，不注重道德，只注重自己的升官发财。那么这一生能够当官的，就是过去生修的福报。那么这一生这个福报现前了，不懂得再继续修福，只追求名利，不讲道德，又造恶业了。等到这个福报享尽了，灾难就现前。如果这一生呢，当官的人，他利用这个因缘这个机会呢，继续修福那么他将来的福报呢，那就不断的提升了，甚至提升到天道去了。这个福报就很长了，享受很长久，连带到子孙这个世世代代，像这个宋朝范仲淹到现在呢，他的后代呢都很好，子孙都很好，这个就是《了凡四训》讲的有一世之德者，就有一世的子孙保之。有二世三世之德者，就有二世三世子孙保之。有十世之德者，就有十世子孙保之。那么有百世之德，就有百世的子孙，来保住他的家道，他的家风，不衰，代代呢，有这个贤儿孙出来。继承他的家业家道，这个要靠

德啊，要靠德啊，不是靠权谋啊。现在的人呢、啊，他不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啊，以为现在呢用尽心机啊，那么去跟人家斗争啊，他就会得到利益啊。实在讲啊，他争来的呢，还是他过去生修的福报啊。过去生如果没有修那个福报呢，你怎么争也争不来啊。因此呢，此地这个诗也是告诉我们啊，修德的重要啊。所谓宫门里面好修行啊，啊，如果在宫门里面呢、啊、不懂得修善积德啊，那么就很可惜了啊。如果再反过来造恶业呢，那就很冤枉了。啊，所以这里讲一代当官啊，三代打砖啊，啊，这个也是讲因果报应。那么下面呢，给我们引用这个《寿康宝鉴》啊，这个《寿康宝鉴》，我们净宗十三祖印光祖师在世呢，也特别推荐，还写了序文啊。以前我在家的时候呢，也发现印过这个书啊，现在也有人把它翻成白话啊。但是我建议大家呢，这个白话很好啊，接引现代人啊，但是原文啊还是保留啊，最好能够这个把这个白话呢注在这个原文的旁边，就像我们讲经啊，啊，经文注解啊，这样啊是最理想的啊。因为原文呢，它有它的意味，白话没有办法代替的。那么《寿康宝鉴》云：“保身立命守职，天地间节气的变化和人生气血的流动有着息息的关系。假如不能配合节气而走泄的精血，那么身体上脏腑气血的流行就会受到损伤。夫妇之间的相处虽然是人伦之始，但如不能节制，以致常常受疾病的侵袭，或于神明降见之期淫污冒赌，而因遭消禄减年之祸。所以为了免使身心受损伤和受阴谴，应当遵守一些禁忌，以免误犯。”那么这是寿康宝鉴讲的啊。那么寿康宝鉴呢，现在是有必要啊大力来推广啊。这个寿康宝鉴呢，就是我们中国古人的性教育啊。现代人呢，你给他讲寿康宝鉴呢，他听不懂啊。你要跟他讲白一点的啊，就是男女间性教育啊，他就懂了哦，原来就是讲这个东西的啊。那么印光祖师呢，讲这方面呢，讲这个男女间这个事情呢，讲的最多啊。印祖在文钞也讲了啊，不是说他一个出家人呢、啊，专门讲人家在家人居士那些男女间啊，这个夫妻间男女间这事情。啊，实在讲啊，他是大势至菩萨化身来，他是大慈大悲。现在很多人呢，他不知道这些忌讳，很多是冤枉死的。啊，照这个《黄帝内经》来讲啊，我们一个人呐、啊，这个身体呢、啊，如果使用得当，啊，就好像一部车、一部机器一样，那么它有它一定的寿命的。啊，我们这个人照《黄帝内经》讲啊，是可以使用200年的，啊，可以使用200年。但是如果你不懂得保养，任意去糟蹋，啊，恐怕用个几十年就不行了。啊，因此自古以来呢，很多人他不知道这个，所以就很多是冤枉死的。所以印光祖师在文钞里面给我们讲啊，现在很多人他并不是他寿命到了，可是他不知道这些忌讳伤了身体，这样死的啊非常多。

0: 那么这个是讲到季节的变化了，啊，这个现代人呢，我们也有必要在网络上啊，这些做一些比较啊注解啊，那么来让大家呢参考。特别中医的理论啊，如果你去找西医呢，西医他不会跟你讲啊，现在学校也都有上这个性教育的生理的课啊，现在学校都有。以前的人比较保守，以前学校没有教这个啊，现在都有啊，现在国中生啊都教了。但现在教的到底教的是什么观念呢？都是用西洋人那种观念啊，西洋人那个观念啊来教的。那西洋人那个观念啊，你给他讲哦，这个什么节气啦，什么气血啦，他说你迷信中医啊，他就不相信你这一套啊，他告诉你啊没关系的。所以这个必须配合中医理论，你在西洋这个他没有这个理论啊，你用西医的观点来讲啊，他认为这个没这回事情啊。那么现在西医呢，他注重科技那个仪器，科技那个仪器，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分清楚，这个中医西医它最基本的不同点，不同的出发点啊。那么中医呢，它是顺人的啊，跟整个自然界的这个一个整体的啊观察啊，作为一个理论的基础啊。因为我们人生长在这个天地之间，不可能说我们人跟这个天地之间跟这个自然界它是分开的，没关系的啊。但是西医呢这方面的理论就很缺乏了啊，可能也有讲，但是没有中医讲的那么详细那么完整啊，甚至有的西医他根本就不讲这些啊。那么西医呢，它是靠仪器那些科学仪器呢测得出来的啊，那认为这个才是有病啊。科学仪器测不出来的，他认为这个没病啊，但是没病那个人都快死了啊，他也找不出原因啊。所以这个必须啊以中医的理论呢才能解释这个问题。好，今天时间到了，那么这个也非常重要啊。那么我们也有必要这个多学习啊。那么除了自己呢保身立命啊，还可以帮助呢这个世间的人啊保身立命啊，也是无量功德。好，我们今天就学习到此地啊，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看行树演法了，最后的这一段，经文。总结的是佛教者舍利弗，其佛国度成就如是功德庄严。总结的大意呢，前面跟诸位报告过了。总的来说了，世尊期望我们对于西方世界一切庄严呢，要深信不疑。阿弥陀佛愿行的成就，也是每一个往生净土的人敬业所感，为时所变呐！佛心身心融成一体，不可思议的境界。幕后给我们讲：全理成事，全事成理，全性起修，全修在性。这个四句讲到基础了，就是性修不二，

信德跟修德融合成一体。啊，这个道理啊，很深很深。但是在净土修学四相上来讲呢，非常浅显。那说到这个地方呢，是前身宝二啊。幕后这一句是欧耶大师非常感叹的话，奈何历次净土啊，别谈唯心净土，甘堕处界渺空至少也。这是很感叹的话了，就是指责这些不老实念佛的人，轻视念佛这个法门，喜欢谈玄说妙，说有说在讲，不懂得妙有之理呀。说空啊，他也不知道真空的道理呀，道听途说而已。总离不开妄想分别之处，他幕后这个比喻，雏鸡就老鼠叫，老鼠叫的声音，鸟空，鸟在空中飞行呢，没有痕迹啊。用这个来比喻，用老鼠叫。雏鸡老鼠叫的声音比喻谈有不知道妙有，鸟空啊，这是比喻那个喜欢谈空的，实在讲他也不晓得什么叫真空。真空妙有是一不是二啊，大乘经上佛常常给我们讲啊，相有性无，无中生有，有还归无，生起回归，我们实实在在没有法子体会到啊，速度太快了。所以佛给我们讲啊，这一桩事情啊，本来不生不灭，金刚经上教导我们，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个就是楞严经上所讲的，当处出生，随处灭尽，生灭几乎是同时，所以叫不生不灭。第一个念头灭了，第二个念头接着就生了。第二个念头灭了，第三个念头接着又生了，速度之快

不但凡夫不知道啊，大乘经里面讲啊，七地菩萨都不晓得，八地以上啊才看到，以那么深的定功，这种极其微细动向啊，这个动向就是无明啊，无明业相啊，啊，八地菩萨看到了啊。现在科学家从数学里面推论发现这个道理啊，说明有从哪里来的？有从空中生的啊，无中生有啊，有幻归无啊，刹那刹那了。我们讲这个刹那，实在讲刹那时间太长太长了啊，这没法子说了。谈空说有的人没有离开意识，换一句话说，妄想分别执着完全没有离开，就像老鼠叫鸟在空中飞翔一样，痕迹都找不到。这是感叹一些人有这个缘分遇到这个法门不肯老实的学习，真可惜啊。啊，这个谈玄说妙指哪些人呢？宗门教下了，特别是这只在末法时期，我们晓得偶业大师距离我们的年代不远了。啊，他生在明朝，万历26年。明朝万历26年，公元1598年，他出生了。啊，算是16世纪的人。啊，他老人家原籍是在清朝顺治11年。公元1654年，大师住世57年了，不长啊！啊，57岁往生的。他的成就啊，不可思议！啊，我们敬宗一代祖师。这一部要解，印光大师赞叹，即使古佛再来给弥陀经做个注解，也不能超出其上。这个话是真的，一点都不假。那我们知道印光法师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大势至菩萨对他这样的赞叹，他是什么人呢？
我们想想，他要不是阿弥陀佛，那肯定是观世音菩萨，不会是别人啊。大势至菩萨这样赞叹他，至于佛菩萨应化住世时间的长短，都在众生感应之源。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来了。这个缘没有了，佛菩萨就走了。影现无常啊，影现自在。真的是千处有求千处应啊。现在我们看下面这一段下面这一段讲正报妙我们先把经文呢念一念。舍利弗，于如意云何？彼佛何故号阿弥陀？这个是舍利弗尊者问的话。下面释迦牟尼佛回答他：舍利弗。彼佛光明无量，照十方国，无所障碍，是故号为阿弥陀。我们把这一段经文呢，一直念下去。又舍利弗，彼佛寿命及其人民无量无边阿僧祇劫，故名阿弥陀。我们念到这个地方，来看这一段的大意。此经第十持名。妙显，故特真设名号，于人深信万德洪名，不可思议，一心支持无佛一二也。

这心要晓得啊，佛在这一部经里头最重要的教导我们什么，就是教我们支持名号啊，四种念佛里面最方便最容易最殊胜，无过于持名啊，这四种念佛：实相念佛、观想念佛、观相念佛、持名念佛。这部经里头主张的是持名念佛，跟无量寿经所主的完全相同。所以名号重要啊，特别要把这个名号提出来啊。

叫这舍利弗问他：“啊，你的意下如何呢？”啊，西方极乐世界这一尊佛

样样都无量。这个名号里头是这个意思。事出世间一切法，随念一法都是无量。为什么？称心呐、禅宗里面大彻大悟了。老和尚要考考这个学生，我们在禅宗里面看到许多公案呢、老和尚考学生，你真的会了吗？

啊，念举一发，给我看看。学生真的是随便念一发了，念一片树叶。捏一株小草，竖一个指头，这什么意思呢？我们都不懂啊。老和尚点点头，给他印证了。我们觉得这真正是莫名其妙啊。任何一法都是无量，真如本性里面没有大小，没有长短，没有生灭，没有来去，没有先后。说实在的话，阿弥陀没有办法说，不可思议啊！可是世尊在这个里面，用光、用寿，用这两个意思啊，本是以光寿而已，寿尽一切无量。光跟寿表法的，光啊，表空间；寿表时间。光是横遍十方啊，寿是数穷三极啊，三界是过去、现在、未来啊，横竖交错，这就是法界体呀。

啊，阿弥陀佛是什么？阿弥陀佛就是法界体。举此体作弥陀身土。啊，弥陀的身是法界，法界体。极乐世界这个国土啊，也是法界体。啊，以及举此体作弥陀名号。所以，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是什么呢？是自性的名号，真如本性的名号啊！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了，就是念自性佛。

那我们要问，西方世界有没有个阿弥陀佛呢？有，那不是没有，那是真有。有，这是相啊，性相是一，不是二啊。不但性相是一，不是二。自他是一，不是二。整个宇宙跟我是一，不是二。这个事情什么人懂呢？越说我们越迷惑了。其实是真的。变法界、虚空界是沙门一只眼呢。这是禅宗有名的公案呐。许多人都能说得出来呀，真话。这是其如境界人所说的。

所以这底下讲嘛，即众生本具理性，理性呐、啊，持名即实觉合本，这个法门妙极了。啊，我们念这句阿弥陀佛了，实觉合本觉。啊，阿弥陀佛是本觉，是自信本觉。我们现在发心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啊，我们发心念是实觉。啊，实觉跟本觉是一不是二啊。十本不二啊，生佛不二。啊，生是众生啊，啊，是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跟阿弥陀佛不二啊，实觉跟本觉不二啊。故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念佛人不可不知此意。啊，我们今天念佛的人很多啊，几个人懂得这个意思？不懂这个意思，不懂这个意思，念佛不相应啊，所以叫有口无心呐、啊。啊，如果你懂这个意思，那你会念呐、啊，会念佛的人不可思议。怎么说呢？大势至菩萨圆通章上讲得很好，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自得心开，这个心开就是大彻大悟啊，明心见性啊，用念佛这个法门，明心见性，明心见性，理一心不乱。啊，所以念佛，有人得理一心，有人得事一心，有人得功夫成片，有人什么也得不到，啊，心还是一团乱糟糟的。这个问题，就是你会念不会念，你相应不相应。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经教，经教不是指别的，往生经啊，往生经里面最低限度，阿弥陀经要细讲啊。为什么呢？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哦，这个佛号会相应，不可思议啊！要是理不清楚，境界不清楚，方法也模糊，念佛的时间纵然长，因为你念佛不相应，你与自信不相应，自信就是佛啊，与自信不相应，你跟阿弥陀佛，我们平常讲阿弥陀佛的心愿阿弥陀佛的行啊，心愿解行，我们平常用这四个字啊，念念之中啊，跟阿弥陀佛心愿解行通通相应，
这个是第二义了。这个地方讲的是第一义，第一义很难了。与性体相应的，那是理业心不乱的。这个第二义啊，理业心不乱达不到，可以做到四义心不乱，与阿弥陀佛的心愿皆心相应。那么这个你对于教要不通，你就很难了。

也许有人要问，自古至今我们看到许多念佛往生的老太婆老阿公，没有念过书的，不认识字的，从来没听过教的，他什么也不懂，他就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他怎么会成功呢？这一等人不能小看，他的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他没有妄念，妄想分别执着他通通没有，那一句佛号啊，自然响应，相应连他自己也不晓得。看他善根的深浅，看他功夫的勤惰，他真的成功了，能往生。生同居土，善根功夫浅的人，生方便土，那个善根功夫深一等的人，最上乘的人，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心地是真诚清净平等慈悲，这个不得了啊。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花开见佛无生啊，不能小看啊。我们今天的障碍烦恼习气太重啊，妄想分别执着放不下了，妄念太多太多了，

这个不能不知道。真用功的人，你得要找出止息妄想分别执着的方法。真正忏悔呀，恳切求佛加持啊！佛理上有，事上也有，啊，真有西方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啊，一点都不假了。我们业障这么重，怎么办？不求佛加持，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啊，求佛恳切的去求。早年李老师教给我，啊，至诚感通啊，真诚的。真诚到极处啊，感应就现前。啊，你说我很真诚了，那个真诚里头还夹杂着妄想、分别、执着，只要夹杂一点点，你的真诚就破坏了。诚不是真诚，里面夹杂着妄念，夹杂着疑惑，我这样求行吗？佛真的会来吗？求了两三天，佛怎么还不来啊？不成呐！你还夹杂妄想执着，啊，夹杂着你自己的欲望啊，不相应啊，所以不能不知道这个意思，啊，知道这个意思之后，你才晓得不能不修忏悔法。

我在初学佛的时候，还没有出家了，把工作辞掉了，想出家。住荆州老居士介绍我认识禅云法师。到普里，禅云法师小茅棚去，住在小茅棚里面。在小茅棚里头做义工这个小茅棚只住五个人，三个出家人，禅云法师、大宗法师、普妙法师，这三位法师，两个居士，朱金洲老居士跟我一个，朱老那个时候70岁。但我是最年轻的，好像是31岁，最年轻的。我在茅棚里头做义工

环境的清洁。每一天要烧两餐饭，啊，茅棚吃午，晚上不吃，啊，烧两餐饭。啊，洗衣服，啊，在山上烧灶，去捡柴火，不要去砍柴。这个山上的枯，这个枯树，树枝、树叶落下来的很多，每一天去捡，捡回来烧火。在山上种菜，啊，这都是我的事情啊！啊，除这些之外，禅云法师教我修行的方法，拜佛。每一天规定的功课，拜八百拜。好啊，真得力了！这个拜佛是铲除业障。啊，早晨拜三百拜，晚上拜三百拜。啊，中午吃过午饭之后绕佛。啊，经行。啊，绕佛经行大概半个小时。绕回来之后拜两百拜。啊，还有一点时间。禅云法师指定我的功课，看《弥陀经》的注解，啊，给我三个注解：莲池大师的疏钞，优细大师的圆中钞，偶业大师的要解。啊，我自己去看，他不教，也不讲。叫我把科判化成表解，这三部功课做完了，啊，读完了之后，叫我读印光大师文钞，啊，我在山上读书呢，就读这么多东西，啊，弥陀经三部。注解跟印光大师的文钞，文钞那个时候只有正篇跟续篇，台湾那个时候印的一共是四册，啊，一套四册，文钞正续篇。我在山上五个半月的功课啊，五个半月拜十几万拜啊，真的叫消业障啊！拜佛的时候心里头没杂念，只有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想阿弥陀佛，啊，那么现在初学这个出家人没有这个福气了。我一进那个茅棚，照顾三位法师，一位老居士，一共就我一个人，修福啊！我一点福报都没有啊！这个福报是在那里修的，开始修福啊！啊，拜佛

忏悔业障啊。读《弥陀经注解》，印光大师文超开智慧啊，佛慧双修啊。你要真干才行啊，不能怕苦啊。啊，那个时候，李炳南老居士在台中建立一个图书馆，啊，慈光图书馆，啊，筹备差不多。快要圆满了，我离开普里到台中，发心跟李老师学教啊！啊，我到台中，在他图书馆服务，哦，那图书馆那个时候三个人，啊，还有一个专门烧饭的。总共有四个人，对，义工就四个，啊，那工作就轻松了，没有那么多的工作了，至少我不要跟大家洗衣服，不要烧饭了，啊，有人烧饭的，啊，那衣服只洗自己的，啊，就方便多了，啊，这个。读书时间长了，啊，刚刚到台中，我还是拜佛，就是每一天拜300拜，啊，跟着大家一起做早晚课，啊，早晨拜100拜。中午拜100拜，晚上拜100拜，持续很长一段时期。要真干呐！刚刚入佛门呐，苦行是最得力的修学方法。不肯吃苦，不肯干，那就没法子了。我常常劝勉大家要拜佛，啊，拜佛消业障。拜佛时候你心会定，啊，你自己。要想方法，啊，拜佛是个方法，念佛是个方法，静坐是个方法，读经研教也是个方法，哪一种方法对你有效果，个人不一样，啊，个人根性不相同，啊，我自己摄心，这个妄念多啊。怎么样能够叫妄念少一点呢？啊，我对我有效，最有效的是拜佛跟研究经教。啊，这个时候没有妄想。啊，所以以后有走讲经这个道路啊，拜佛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了。但是读经研教的时间呢加长了，啊，你每天要读，啊，读的时候圈点，啊，重要的地方我用颜色的笔把它画起来，啊，做简单的眉注。

只要精神意志都能够集中，没有妄想，你妄想就错了。拜佛的时候不能有妄想，妄想怎么样呢？妄想拜了多少拜就忘掉了啊，所以那个时候不能打妄想，你拜多少拜记得清清楚楚。拜三百拜，清清楚楚啊！一打妄想的时候就打岔了，打岔怎么打岔？从头再来。所以，精神意志一定要集中，自己要想办法对治自己的烦恼习气啊！烦恼习气里的最严重的是妄念。怎么要把妄念止住？理能够透彻了解最好，你有深度了。理不了解也没有关系，先把妄念扶住。这在初学里比什么都重要，往后啊，你功夫会得力。无论是你读经或者是你听讲这在佛门叫听教读经听教你会有悟处都要靠清净心，心不清净啊，一点办法都没有这个清净心的标准就是分别执着少越少越好还有一桩事情，这是同学们你们都要记住的，事不关己绝不过问，我这一生这一点是很得力我绝对不会去打听张家长李家短，我不会，这是我从小就养成的，没有这个习惯我绝对不问别人的事情，别人有什么张家长李家短是非来告诉我，我也不听，顶多敷衍你几句，绝不放在心上当然更不会传说这是从小养成的对以后学佛真的有很大的帮助心容易转那么这也许就是理解力比较深一点的真正的因素

再看底下这一条，信心继而常照，故为光明。今彻证心性无量之体，故放无量光明，具有摄受加辟之功，除障开智之德。这是讲无量光。光从哪里来的呢？光是心性里面本有的。般若光明啊，智慧光明啊，本有的啊，本有的，我们今天这个光没有了，就智没有了，光没有了。为什么没有了呢？我们迷失了心性啊。怎么迷的呢？那心动了。注意要晓得，心本来

是不动的，怎么会动呢？心要真的动了啊，那个心是妄心，不是真心。啊，告诉你，真心永远不动。确确实实，我们把真心迷了，不知道自己有个真心了。于是把什么当作真心呢？把念头当作真心。哎，我能够思想的，我能够分别的，这是我的真心。这个心是圆律心呐。它是什么呢？就是佛法里面讲的实。你看，为实所变，实实性。在六道里面投胎，谁就投胎实性。你看佛法里面常讲的，来先去后做主公，第八识，阿赖耶识来投胎，他先来。啊，人死的时候，阿赖耶识最后走。所以来他先来，走他最后，来先去后做主公，啊，这是六道轮回的主啊。这是妄心，不是真心呐、啊，把妄心当作真心，坏了。妄心没有智慧，真心有智慧，但是真心跟妄心永远是合在一起的，不会离开的，真妄合合啊。那在哪里呢？在我们身上就是啊，啊，楞严经，举这个眼睛，啊，眼睛，第一见啊，见第一见真心，第二念呢妄心。前面呢讲到真心跟妄心。真心呢，极而常照啊，是光明啊；照而常极，是无量寿啊。啊，但是我们不会用，我们总是用妄心啊，这问题严重了。释迦牟尼佛在楞严会上跟阿难谈这个真心跟妄心，释迦牟尼佛举见性做例子。这个事情呢，我们稍稍细心一点呢，能够体会得到。我们睁开眼睛就能见了。啊，第一眼见。啊，第一眼见，睁开眼睛见，这个时候你还没有分别，还没有执着，这个是心性见，这是真的，这个就是心性啊，心性见。到第二念呢，第二念你就起了分别了，就起了执着了，那就是立刻转变到实境啊。诸位要晓得，色有分别有执着啊，性没有，性能性，实能变。诸佛菩萨他们用见性见，所以他见到是一真法界。九法界里面的众生，他用

八十五十一心所见，所以就变成九法界了。九法界怎么来的呢？都是从你妄想分别执着程度不同而来的。这个道理要懂啊，迷得愈深，这个九法界就又往下去了，往下堕落了。迷得浅，就往上升了。如果是转八十乘四智呢，就超越十法界了。就不在十法界里面了。我们佛门里面称为化身菩萨，化身菩萨已经转八十乘四智，他不用识了，他是信解，所以在言就真信呢，真如本性呢，真心呢。在言叫见性，在耳叫闻性，在鼻叫嗅性，在舌叫尝性。要是合起来讲，说得简单一点，见闻觉知。见是眼，闻是耳，鼻、舌、身，用一个觉；意呢，用一个知。所以见闻觉知，六根的根性呐，根性原本具足这个能量啊。但是这个里头啊，决定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所以它是真的，它不是假的，这是真心，这是本性。佛经上讲的心性，这个就是即而常照，照而常即，所以就在自己身上啊，不在外面呢。所以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确实本来成佛。只要你见闻觉知，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离妄想分别执着，你要知道妄想分别执着是妄心，妄想是阿赖耶，第八识。分别是第六意识，执着是第七识。八识里头真正起作用的就是这三个。前五识是听命办事的，它不是做主的，做主的就这三个。那么这三个不用了，不就转世成智了吗？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转摩那为平等性智，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智。那这就是你会不会转呢？不会呀。真的那个眼见色，立刻就起分别，就起执着，起分别执着，落二三呢，你就落到十里面去了，二是什么呢？一根一识，三呢就是一识、摩那识、阿赖耶识，才动一念呢，
已经落

落二三了，落二三就变成凡夫了。不落二三呢，那是佛与法身菩萨了。啊，凡圣呢，差别就在这里呀。所以佛菩萨就看到你的时候很惋惜，你为什么要起分别执着？你不起分别执着，你不就成佛了吗？啊，为什么要起？这一起怎么样呢？一起把那个四相啊扭曲了，真相你见不到了。啊，当你不起妄想分别执着，你看到是真相，叫一真法界。起了这个念头之后呢，落到二三，落到一时一根里面去了，外面的相通通扭曲了。所以境界相里面呢，你有喜欢的，你有讨厌的，啊，你有想获得的，你有想把它唾弃的，你就这都是分别执着吗？严重的分别执着，这造业啊！造业，那你得受报啊！你见不到事实真相，你没有真智慧。啊，那所以这个教光大师著楞严经，主张摄食用根。啊，摄食用根是什么呢？用第一念，绝不用第二念。啊，有道理，是好，但是一般人呢，我做不到，这是真的，啊，确实做不到，啊，能做到，他就是化身菩萨了。他不是凡人呐，不但超越六道啊，他超越十法界了。这个我们一定要懂。啊，不能不懂，做不到是另外一段事情。啊，慢慢学着做，怎么学呢？对于外面境界淡一点，不要太过分。啊，我们还是有分别，分别少一点，执着淡一点。一年比一年少，一年比一年淡，你就有进步了。啊，这样就是我们普通人呢，一般中下根性的人呢，特别是中等根性的人啊，能够这样磨练个20年、30年，哎，渐渐的入境界了。常识熏修啊，可是你要真熏真修才行啊。啊，什么叫这个真修呢？就是你真的要看淡一点，真的这个执着要轻一点。啊，这真功夫啊！严重的分别执着。啊，好强好胜，那是永远的障碍，那一点办法都没有。啊，现在人家说，自尊心很强，国慢性很高，这个难了，太难太难了。啊，释迦世尊当年在世为我们所实现的，柔和忍辱，啊，孔老夫的一生给我们实现的。处处谦虚卑下，事事不敢在人先，啊，总退后一步，

圣人教人呐、啊，这个是信德的流露啊。生佛平等，万法平等，哪有值得骄慢的？哎，我们读一读《华严经》五十三参，这五十三位善知识，我们很清楚啊，都是诸佛如来应化的。示现给我们看呢、示现的身份，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个个谦虚，没有一个说我行，别人不行，没有一个，找不到一个都是自己很谦虚，无量法门我只会这一门，其他的你像其他善知识去请教，他们比我都高，都超过我，我不如他们。你看看每一个善知识都是这么谦虚啊！我们中国古人呢教导我们呢，满招损呢千寿一夜啊，易经六十四卦，六十四卦每一卦有六爻啊，吉凶不一样啊，六爻都吉，完全没有凶的，只有一个卦，六十四卦只有一卦啊，什么卦呢？谦卦，谦虚啊，大吉大利呀、啊，无往而不利呀、啊。人要学谦虚，人要懂得忍让。啊，你对别人忍让，别人对你忍让，互相忍让，社会自然安定，世界自然和平。啊，有两个人，有一个人争，有一个人让，这个局面和平化解。两个人都争，互不相让，麻烦来了。战争起来了啊，战争到最后是两败俱伤啊，这个是真理呀 为什么是两败俱伤呢？战争有胜的一负面，有败的一面呢，是没错，表面上看到你是有胜，你胜利的时候你杀了多少人，你害了多少人，那些事都变成你冤亲债主了啊！冤亲债主怎么样呢？到你家里来投胎，做你的孙子，做你的重孙子，来干什么？来报仇，是不是两败俱伤啊？所以你要看到因果报应呢，你就知道了，不但杀人，人会报仇；杀畜生，畜生会报仇。啊，甚至于你砍伐树木花草，这个树木花草有灵性的，也会报复，麻烦大了。

现在人不懂得这个道理啊，破坏自然这个环境啊，破坏生态平衡呐，大自然报复你，天灾。啊，这个瘟疫，所以我们需要用大自然这些资源。佛门里面，我要盖个茅棚，要砍几棵树，做柱子做梁。佛给我们讲啊，砍树前三天要去祭祀，诵经念佛，给他回向，三天之后我要砍这棵树，树有树神呢，请树神的时候搬家，搬到别的地方去。不结冤仇啊！现在人哪懂得这个？所以自然灾害为什么那么多？不明白道理，不能和平相处啊！我们真正有需要的时候，他的确他可以供养，他可以奉献呢，彼此两方面都欢喜，多好呢！不可以仗势欺人，这个仗势欺人，后果不堪设想啊！树木花草真的有灵呐！这种感应。是真的，一点都不假。我听到同学来告诉我，他们自己家里发生的事情。什么神呢？草。院子里面的草皮。很久没有浇水了，草枯了。这些林呢，花草之神呢，他也有办法跟你沟通。先制造气场、磁场。这一天回到家里，回到房间呢，感觉到磁场不对。觉得怪怪的，心里就想了，是不是有鬼神呢？如果真的有鬼神，我们怎么沟通呢？他突然起了个念头，晚上家里有电灯吗？你让这个电灯光闪一闪。过了5分钟啊，这个电灯光果然闪了一下。吓呆了！这真的，这不是假的，确实有鬼神在房间里。那我们怎么沟通呢？这样好了，晚上我睡觉，你托梦给我。那天晚上睡觉真的，梦到许许多多小孩求救。他说：“我们不是别人，是你家院子里面的花草。”我们快要干死了，请你浇浇水，来祈求。到第二天早晨，他到院子里一看，果然没错，确实很久没有浇水，这个草都黄了，赶紧浇水。你看看，这个事。

情就是最近发生的，前年，不算远的。我到他家里去参观过。

结了缘，冤冤相报，没完没了，生生世世的痛苦。所以我们了解这个事实真相，才知道战争是两败俱伤，绝对没有赢地方。如果真的搞明白了，绝对不会发生战争，总得要想方法来和解，绝不用这个手段。这些事情佛经上讲得清楚，讲得透彻，可惜现在人相信科学，把圣贤人讲的话呢，统统认为是迷信。那么这个在下面这一句说得很好，今彻证心性无量之体，彻证用什么方法证呢？念佛的方法，念到理业心不乱，彻证心性无量之体呀。故放无量光明，具有摄受加毗之功，出障开智之德。开智慧呀。底下一句，心性照而常寂，故为寿命。今彻证心性无量之体，故寿命无量。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光明就是智慧，智慧无量，寿命无量啊！是无佛前佛后难之功。那我们今天这个遭遇的，我们出生在这个世间，释迦牟尼佛灭度了，这佛之后啊，弥勒佛呢还没出现，我们生在弥勒佛之前，释迦牟尼佛之后，佛前佛后，但是还算幸运，释迦牟尼佛的法运还没有灭。释迦牟尼佛的法运是12000年，我们今天讲的是影响力。释迦佛当年在这个世间教学，他影响范围多大，影响时间有多长，影响的范围遍这个世界，影响的时间是12000年。

啊，这个是时间，这就讲寿命啊。啊，空间这讲光明啊。释迦牟尼佛的法运，后面还有9000年呢，所以我们还能幸运，能够读到啊留下来的这些经典。这是比什么都珍贵呀，自己一定要知道。要珍惜，啊，要在这一生当中有所成就。这个成就就是念佛往生净土。要看破这个世间，这个世间不值得留恋呐。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要明了。啊，对于这个世间有丝毫留恋。

就障碍你往生。啊，你要不能往生，说实实在在的话，在这个六道里头，不知道要经过多少劫的轮回。的人生遇佛法机会也实实在在不多，只有搞清楚搞明白，你才会死心塌地老实念佛。下面这段经文啊，这是从寿命上讲的，我们把这个经文念一遍。有舍利弗，彼佛寿命及其人名无量无边阿僧祇劫，故名阿弥陀。啊，这个意思前面无量光无量寿啊我们都讲过了啊，经文补出来，但是这个经文里面呢有一句啊，阿僧祇劫啊，阿僧祇劫是什么意思啊，我们也略说一说。阿僧祇无量无边皆算宿命，这是古印度数目字的单位，就像我们中国这个数字，有个，有十，有百，有千，有万，啊，有亿，有兆，啊，我们中国有这么多的名词，都是数目字的单位名词，印度也是的，啊，印度称阿僧祇，称无量，称无边。华严根自在主，这一段经文里面说，印度啊，这个数目字啊，有144个。单位数字啊，像这个阿僧祇这种单位比我们中国多啊，我们中国好像这个数目字的单位大概只有20几个啊，印度多啊，这个算数人多啊，它有144个数，如果带奇数，这个奇数就是这个1、2、3、4、5、6，啊，这是基本的数量，啊，要带这个基本的数字，它一共有156个，啊，我们讲个十百千万的是奇数，啊，有156，这么多啊，那阿僧祇无量无边呢，是末后十大数之名。它是辈辈相承的，阿僧祇跟阿僧祇叫一个无量，无量的无量啊叫一个无边，这是前世报身久长啊，寿命长。啊，那么这个地方讲的是无量寿啊，一个无量是阿僧祇跟阿僧祇，不要说多了，就算一个无量吧。那我们在大乘经上常常念的啊，菩萨修行成佛需要多少时间呢？

三个阿僧祇劫，我们称为三大阿僧祇劫。如果他的寿命是一个无量的话，他有阿僧祇个阿僧祇的寿命，三个阿僧祇算什么呢？肯定成佛吗？一生成佛吗？不要等到第二生吗？又何况无量寿不是一个无量啊，无量个无量啊，无量个无量是一个无边了。这其他的都不必说了，你就单单想到这个。我们想到两桩事情，第一个，佛的寿命长久，我们跟到佛一定会成佛。因为成佛呢，充其量不过三大阿僧祇劫嘛。你的寿命是阿僧祇个阿僧祇，三个阿僧祇，这太容易了。好像人活着寿命有100岁。现在学这个功课要多少时间呢？3天嘛。100岁的寿命，那3天算什么呢？这是一个喜讯。第二个喜讯呢，佛住世长，教化众生的时间长久。所以有久度不息之功。稀有难逢啊。我们要珍惜这个因缘，读遍大藏经，一切诸佛刹土，没这个事啊。

所以十方诸佛看到释迦牟尼佛对大众介绍这个法门，十方诸佛都来做证明，在中国自古以来祖师大德不管是哪一个宗派的，没有不劝人念佛求生净土的。你才知道这个法门不可思议啊！不但教下啊，你看教下华严宗的不说了，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啊，天台宗的智者大师无品位往生啊，他老人家带了头，所以天台的祖师历代祖师临终都是念佛往生净土啊，近代的谭旭法师、地仙法师，这近代的都是念佛求生净土啊！啊，禅宗的，你看看虚云老和尚的，最后啊，117岁呀、啊，讲的这个《方便开示录》啊，诸位看看这本书，那是117岁啊，在许多地方讲的开示。80%劝人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啊，讲到参禅的分量很少很少啊。密宗里面我这个摄影棚靠这一面供的这个，这是西藏的阿弥陀佛啊，密宗也修这个法门呐、啊。

啊，也是求生净土啊。真的，印光老法师所讲的，千经万论呢，处处止归也。我们要觉悟。啊，哪一个法门有这样的甚思？啊，一切诸佛菩萨都来劝谏，没见到啊！啊，极尊佛劝呢，有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来劝，没听说过。你要真的清楚，真的明白了，你就会格外珍惜这个缘分，太难遇到了。啊，那印光法师教我们修行的方法，那实在是不可思议。啊，就是小道场，同修不超过20个人。啊，每一天功课就跟佛七相同。常年佛起，啊，那么他老人家这个方法，就是觉明妙行菩萨的方法。你们看看西方确知，啊，觉明妙行菩萨人更少，只有12个人，个个成就啊。啊，在中国，庐山云宫大师，这是我们净土宗第一代的祖师了。啊，在江西庐山建念佛堂，啊，志同道合123个人在一起共修，这是大师因缘呐。那么今天印光法师为什么不劝我们？123个人呢？为什么变成20个人呢？时代不相同啊！啊，在古时候行，啊，没有问题。现在为什么叫这么少呢？现在时代走上工业时代，走上科技的时代，社会大众啊，信科学，不信宗教，认为宗教是迷信。那么换一句话说，供养的人少了，如果人众多，开销大了。势必要去操心，为这个物质生活环境来操心啊，我们的心就不清净了，把往生这个事情啊耽误掉了，那就可惜了。所以人数少，啊，还有少数人能够相信，发心供养。印光大师著言在此地啊。啊，所以人少啊，开销少啊，道场容易维持啊，你的心是定的，啊，那哪有不成就的呢？啊，所以印祖特别教导，不化缘，不募捐。不求信徒布施供养，他自动送来的，我们可以接受，我们不去要求。啊，人到无求，贫自高啊。

生活节俭一点，生活苦一点，好啊。啊，处处为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啊，修净土同修门设想啊，我们细心去思维祖师的教诲，观察社会现前的状况，他老人家讲的太好了啊。那么在这些地方，我也常常跟同学们说，我们相信因果啊，从因果上说呢，我们要修福啊，你不修福，你福报从哪来呢？啊，懂得节俭布施啊，布施供养真正修福啊。啊，在自己小道场，这修行用功通常不出门呢。不出门能修福吗？能。我们以虔诚的心，我们每天修行啊，念佛、言教、拜佛，以这种种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回向给社会大众，这都是修福。啊，这个社会上大众有我们可以服务的地方啊，我们能力能做得到，不妨碍我们的道心，我们可以为社会大众服务，通通都是属于福慧双修啊，尤其是接触大众这机会教育 啊，那我们这个道场现在啊，每一个星期，星期六温馨晚宴，星期五多元文化讲座啊，这当地很多朋友都来参加了，这是我们布施啊。多元文化讲座，法布施，法里头有财，有无为。温馨晚宴，财布施，财里头有法，也有无为。

啊，那么再者，我们住在这个地区，凡是真正团结宗教、团结族群，啊，安定社会，祈求世界和平，这些事情，我们都分出一点时间来参与。啊，这个里面，诸位想想看，包含着财发无为三种布施，我们在真干呐！啊，所以有果报啊！啊，才有这么一点小福报现前。啊，我们这个大禅能维持下去啊！啊，不化缘，不做法会，不做金灿佛事，能生存，道理在此地。啊，透彻了解因果。我们看底下一段。

众生生极乐，即生十方；见弥陀，即见十方诸佛；能自度，即能普利一切。这一段非常重要。生极乐世界，就是生一切诸佛世界。为什么呢？我们只要在弥陀经上看到，一切诸佛都赞叹阿弥陀佛，都恭敬阿弥陀佛，肯定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极乐世界的人时时刻刻到十方世界去拜佛，我们现在讲去访问，去请教啊。一切诸佛欢迎呢，到西方极乐世界神通自在呀，来去自如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的，通通是凡圣同居土。如果是十报庄严土呢，那就是经上讲的花开见佛无生呢。那你就是在十报庄严土，十报庄严土里头，时间空间没有了，十方诸佛在哪里？都在你面前，过去佛也在面前，未来佛也在面前，时空没有了，长寂光的，这是呢十报庄严土啊，不可思议的境界。所以见弥陀即见十方诸佛，能自度就能度一切众生啊。下面经文里面说，舍利弗，阿弥陀佛成佛以来于今世纪，这经云成佛以来于今世纪，记住前面讲过，阿弥陀佛的寿命是无量寿，无量是阿僧祇跟阿僧祇的结束啊，真的是无量无边呢。那么他现在才成佛十劫，换一句话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才开张没几天呢。现在说法了，时真未央啊，才开头啊。普劝三世众生，速求往生，同佛受命啊，一生成伴。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事实真相，现在一心一意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将来在西方极乐世界是元老啊。这个世界成立十劫我来的，这个世界的存在是无量劫，你在十劫的时候你就来了，所以在极乐世界将来都是元老劫，千万不能疏忽啊！不要以为我这一生去不了没关系，我已经跟阿弥陀佛结了缘了。来生来世缘成熟的时候我再去，这个来生来世说不定又经过多少劫了。

这个法门不常遇到，人生不常得到，啊，得人生难。所以我们现在自己要细心去思维，我来生能不能得人生？你先想这个，啊，不要想别的。来生能不能得人生？来生要不能得人生，那就完了。那到哪一劫去呢？难说了。啊，得人生要五戒，要十善，中品的十善业道。啊，五戒加上中品的十善业，你才能得人生。如果我们想想看，把这个五戒跟十善打打分数，要是不及格，人生就得不到了。人生得不到的时候，三途去了。三途时间长啊，阿鼻地狱是无量劫，不得了啊，非常可怕了。那么你下一次再遇到这个法门，可能真的差很远很远了，啊，真的会变成无量劫之后啊，你才能够往生。那现在往生在十劫，不能比呀，啊，还是现在争取好，万缘放下，一心念佛，啊，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我们接着看正报庄严最后这一段啊，这一段经文就是舍利弗阿弥陀佛成佛以来于今实际，昨天我们也曾经向诸位报告过啊，极乐世界寿命无量劫啊，阿弥陀这个名号里面，世尊给我们简略归纳的

一个是无量光，一个是无量寿。光不但是表智慧，而且表空间。寿命呢，也表时间。用我们凡夫的境界来讲呢，无量的时空。这是世尊呢说法的善巧方便。那这个说法我们知道啊，世尊随二谛说法，这个是随俗谛而说的，我们一听能了解，生起仰慕之心。时节跟无量劫来相比，这个时间很短。那么世尊在许许多多大乘经典里面告诉我们，凡夫修行证得无上菩提，时间需要无量劫，不容易。证得圆教初住，这化身菩萨了。化身菩萨要修到究竟圆满，还要三个阿僧祇劫，真的是不容易。但是佛这些说法不能说假的，也不能说真的。那这个话怎么讲呢？我们要会听。如果不能够放下烦恼习气，真的是无量劫。果然能够放下烦恼习气了，凡夫成佛在一念之间呐，无量劫可以把它缩成一念呐，一念可以展开为无量劫。怎么展？怎么缩？现在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好像体会到一点眉目了。展俗在自己，不在别人，也不在外境。那就是说，你能够斩定戒铁，一下放下，无量劫就变成一念。如果还有一些牵肠挂肚的，放不下呢，那这个一念就变成无量劫。这是事实真相啊。这就是大经里面所说的一时顿现。你们想想这个意思。一时顿现就是一念顿现无量劫。一念顿现，法界虚空界一切刹土众生，一念迷呀就顿现了，一念觉呢就回头了，无量劫就变成一念了。永嘉大师说得好啊，觉后空空无大千呐。最后什么大千世界没有了，消失了。有回归到无了，一念

迷呢，哎，无变成有了，啊，展开有了，总在这一念的觉迷。那么我们要问诸菩萨啊，这大菩萨诸佛应化在九法界，他是觉他还是迷呢？他如果是觉，他不能现这个境界啊，觉后空空无大千吗？那么他要现这个境界呢，他跟我们凡夫没有两样，迷了。他到底是觉还是迷呢？这个问题问得好啊。诸佛菩萨的境界觉迷不二啊，你要是说他迷，他示现在这个众生法界里面，从来没有起心动念过，从来没有妄想分别执着，他觉啊，虽然觉呢，众生有感呢，他又能现象，他又能表演，又能为一切众生说法。好像他在迷啊，跟我们凡夫没有两样啊。他是觉迷不二啊。我们凡夫亏吃在哪里呢？觉不是迷，迷不是觉。觉迷对立了，佛菩萨不对立，觉迷是统一的。觉就是迷，迷就是业，就是觉。啊，你看经上不是常讲吗？烦恼即菩提，菩提即烦恼，生死即涅槃，涅槃即生死。心经大家常常念的，啊，实在讲是粗心大意啊。心经上讲得很清楚啊。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啊，你要把觉迷这样套起来，觉即是迷，迷即是觉，觉不异迷，迷不异觉。这是如来果地上的证据。这才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啊，它有体有用啊，不是有体没有用啊。啊，应化在设法界就是从体起用。啊，虽然起用，用也不明。所以能度众生。我们读到第一节经文，应当觉悟，应当发心。啊，觉悟的样子是什么？觉悟的样子就是真的发心，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是你真的觉了。啊，这个幕后有几句话说，啊，无量无边
啊，这个我们把这个经文念。

这个下面这段经文，又舍利弗，彼佛有无量无边声闻弟子皆阿罗汉，非是算数之所能知，诸菩萨众亦复如是。这一段是讲阿弥陀佛教学的成就啊，你老师教导学生，学生有没有成就？学生有成就，你教学成功了。你教的再好，教的时间再长，如果学生没有成就，你的教学失败了。成败是以这个来论的。所以道场也是以这个标准来论胜利。你这个道场属胜，胜在哪里呢？你这个道场里的确确实实有念佛往生的人。有开悟的人，有正果的人，这个道场殊胜啊，不在乎人多少。具名妙行菩萨的道场12个人，第一殊胜，什么叫第一个殊胜？殊胜呢？12个人都往生了。这个道场念一辈子佛，一个都不能往生，只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结个法缘而已，不能算成就。

讲事，标榜讲经弘法的，这里面有多少人开悟了？那是他的成就。啊，一个开悟的都没有，没有成就啊。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标准。啊，念佛堂有多少人得一心的，有多少人功夫成片的，啊，功夫成片就是成就了。啊，那我们要问参禅为什么不能明心见性，念佛为什么功夫不能成片，学教为什么不能大开圆解？圆解根本的毛病就是三个字，放不下了。所以我们自己要常常反省的，我们哪一桩放下了？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啊，贪嗔痴慢，自私自利，没有一桩放下了。我常常劝导同修啊，这十六个字啊，没放下了，啊，没放下，怎么能成就呢？这是我们的病根。

是我们的根本的障碍。我们要有能力觉察到啊，常常能够觉察啊，很不容易放，但是一定要放下啊。这个我也常说啊，啊，这些事情一年比一年淡薄，一月比一月淡薄，这个很重要。淡薄就是慢慢的放啊，一下放那是不可能，你不是那个根性啊，这个东西学不来，慢慢放啊，看淡一点，不要太认真啊，不要过分的分别，不要过分的执着，常常学着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个好啊！不要坚持自己的成见执着，这是最糟糕的。你们看到这个江本胜先生做这个水的实验那个结晶的照片，我们看到了。这讲什么？人的态度，一种是命令式的，一种是请求式的，它结晶不一样。啊，他实验是做一个例子来实验的。哎，你去做，这是命令的口吻。啊，另外一个是哎。来，我们一起来做。啊，同样是一桩事情，这个心态不一样，界境完全不相同啊。我们一起来做，你看那个界境的图多美。啊，你下达命令，你去做。那个结晶很不好看，啊，这是什么自然的反应？啊，所以真正的大人物，他对他的下属啊，不用命令啊，啊，言辞。委婉柔和教训他的这个下属，一生干净，这你成功了。你命令当然他不能不服从啊，他还是去做，他心里对你没有感激的心效果不一样啊。啊，我在年轻的时候好像是22岁。啊，有一天在办公室里面，这个工作少嘛，事情做完了嘛。在那里看书。啊，但是坐呢，我们坐的时候把身体往后面一靠。前面这个椅子啊，椅子前面两只腿就离地了。啊，这样我们好像躺在那里挺舒服的。我的长官，我也不晓得他来。啊，他从后面来了，拍拍我的肩膀，我一看到他，立刻站起来。啊，他告诉我。不能这样做，这样做容易跌倒啊！他处处替你着想啊，所以我这个毛病就改掉了。这一生都不。

不会犯了，赶紧他。他如果板起面孔把你教训一顿，我们还是要服从啊。但是怎么样？你走了之后，我又老样子又古法了，不服啊。所以这是这个做大事业的人呢，跟普通人不一样。 那么你看看，这个一般，像中级的这些干部，他都喜欢用命令式的对他的部下。这种人，他的事业有限。从这些你就看到啊，《了凡四训》里面，袁了凡先生，你看看他那些考试的一些举止，你看他的观察。 看到这个参加考试这个学生，言行端庄，谦虚和气，对一切人尊敬，他就断言，这个人的考试一定得第。我们在《了凡四训》里面所看到的几个人，他所看重的，真的，没有一个看错。 看人在什么，谦敬呐，谦虚恭敬呐，自己在高的地位，对底下下级干部都这样的谦和，人家对你心悦诚服，肯给你卖命呐，肯给你办事，尊敬你，欢喜你。 那个命令的口吻的时候，你心里不服啊！这个时候，在你被你管吗？你是他长官吗？他无可奈何啊！将来你不在位的时候呢，理都不理你啊！你那个耍威风啊，那是错误的，那是失败的。 所以我们看佛菩萨，你在《论语》里面看孔子、看孟子，他们的谦敬，我们要懂得学习。所以他教学有成就，为什么呢？学生服了，学生真正敬爱老师，敬爱老师。 就不敢违背老师的教诲，违背老师教诲自己心良心不安呢，感觉到对不起老师。你看这种约束的力量多么大！老师不在世了。 依旧不敢违背老师教训，这什么原因？对老师敬的真诚，爱的深刻，没有别的，敬爱。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所以看到这是这个。 经文，我们在这里看到阿弥陀佛教学的成就，声闻弟子、菩萨弟子，这个人数无量无边。下面呢，我们再看底下一个。 单元，下面一个单元，特劝众生应求往生以发愿。我们先看经文，又舍利弗。

极乐国度众生生者，皆是阿毗跋致，其中多有一生不处，其数甚多。

无比殊胜之处，啊，他方世界没有的，顿超圆证。

这里面我们要分几段来说啊。这个第一段，尽德劝愿，极乐世界，我们可以这样说法，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所设的一所佛教大学，啊，阿弥陀佛是校长啊。啊，极乐世界里面的众生从哪里来的呢？十方世界念佛求生净土的，啊，这不是一个国度啊。啊，不是一个大的社区啊，啊，它里面的诸众啊，是来自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啊，怎么来的呢？诸佛如来，就像我们释迦牟尼佛一样，为大家介绍，劝大家了到西方极乐世界来求学，所以来的人就多了。当然也有一些人听到像我们这个世界一样嘛，听到释迦牟尼佛的介绍了，不太感兴趣。对释迦牟尼佛有一份这个亲情的爱念啊，不愿意离开本寺。啊，本寺虽然劝我们到那边求学，我们还是不愿意去。我们老师很好，我们就跟老师，啊，不到别的地方去，很多啊。啊，我们看到佛门里面有许多学其他宗派的，啊，你看看，纨绔多念阿弥陀经，但是他不念阿弥陀佛，他不求往生极乐世界，啊，他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他每天拜佛也拜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他才不拜阿弥陀佛，他也不念阿弥陀佛。他不想求生极乐世界，很多我遇到过不少啊。那么这个都是一种是情执啊。我们今天不念本师释迦牟尼佛，念阿弥陀佛，我们有没有违背本师？没有。释迦牟尼佛教我们念阿弥陀佛，我们就念阿弥陀佛，听话了。啊，佛释迦牟尼佛叫我们到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学去。啊，正如同家长，你的父母，啊，告诉你有一个好老师，你应当去拜老师，应当到那边去学习。啊，你舍不得你父母，不愿意离开。那父母虽然不能勉强你的是吧，但是总是摇头啊，不听话了这孩子。啊，听话的呢就去了。去到那边早一天成佛。

你要不去，那修行证无上菩提的时间很长很长啊。所以这里众生生者啊，这十方都是听话的众生啊，听从他们本师的教诲啊，他们本师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就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啊，肯定为他们讲弥陀经，讲无量寿经，讲观无量寿经啊，把西方极乐世界介绍给大家。所以听话的都发心往生了。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多，没有法子计算的。那么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哎呦，这个是真的不得了，戒施阿毗跋致啊。

什么叫阿毗跋致呢？阿翻作无，阿弥陀佛，阿翻作无啊，弥陀翻作量啊，阿翻作无。下面，毗跋致翻作不退，翻作退转，无退转。我们中国人这个习惯里头不讲无退转，叫不退转。所以阿毗跋致就是不退转的。那么这个就是说西方极乐世界学习，它是顿超是圆证。第一个生劫不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决定不会退转。我们这个世界很糟糕啊，世出世间的学术都很难成就，什么原因呢？进得少退得多。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很清楚都很明了啊，这是确确实实的事情啊。西方世界尤其是阿毗跋致，阿毗跋致是个专有名词，不是普通的不退转。它是高层的，是有深度的。这种菩萨，大乘经上常常讲的，七地以上。那么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诸位要看这个界识，你看这两个字，这两个字重要。界识什么？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到十报土上上品往生，通通都是阿惟越致。这个就叫做难信之法了。你这个一般修学大小乘的人，你给他这样讲也摇头不相信啊。为什么？切地菩萨那还得了吗？见思烦恼断。

尘沙烦恼断尽了，破一片无明，这才是初住菩萨了。真三不退了。啊，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啊，刚刚证三不退啊。阿毗跋致是圆证三不退啊，圆满证得三不退啊。啊，圆初住是刚刚证得，他距离七地菩萨。有37个阶级啊，好比读书，他是一年级，七地菩萨是37年级。你是一年级，人家37年级，你怎么能跟他相比啊？啊，但是，确确实实，你是待业往生的。你是个凡夫，你见思烦恼一品都没断，可是好像你的智慧、你的神通、你的能力，哎，跟七地菩萨差不多啊。这什么原因呢？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

啊，就好比我们一个普通的凡夫，出生在贫贱的家庭，很穷困，一无所有啊。

啊，那你有一个很高贵、很富有的亲戚朋友他邀请你，你到他家做客了。你没有好衣服穿呢，他可以给你呀。他给你居住的地方，给你衣食住行，跟他差不多啊。出门也有车马了，就不一样了，是不是自己呢？没有一样是自己的，大夫长者的福报。可以跟你想啊，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好像是这个样子。我们不敌凡夫啊，一品烦恼没断呢，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享阿弥陀佛的福。当然自己也得有点条件，人家才看得起你呀，要不然人家是凭什么邀请你啊？是你自己念佛敬业的成就，这个藕益大师说得好啊。我们念佛要念到什么样的这个功夫，才能相应，才能往生呢？前面跟诸位讲了，一念相应，一念生，念念相应，念念生。大师他这个地方讲的深呢，我说的浅，大家好懂啊。我讲四个字：心、愿、解、行。我们的心要跟阿弥陀佛的心一样，我们的愿要跟阿弥陀佛48愿一样，我们的解就是对于宇宙人生的看法、想法。也跟阿弥陀佛一样，我们的行为

要跟阿弥陀佛一样。阿弥陀佛心清净，愿清净，结清净，行清净，心净则佛土净啊，这能感啊，天天念佛，我们的心愿结行不清净，没有感应啊，这个道理啊，一定要懂。不能不懂啊。那个地方是净土啊。大乘经上常讲啊，心净则佛土净。那我们要怎么个修法呢？依照无量寿经的教诲去修就行了。无量寿经讲得清楚啊。那不依无量寿经，依弥陀经行不行呢？行，弥陀经言简意赅，真的很多地方我们看不懂，必须要看祖师的注解，注解里面最简单的、最扼要的，无过于要解。我们能够遵照要解去做，行。肯定往生，那就是什么？你弥陀经你要懂得，你不懂得不行。弥陀经很难解，一定要看注解。那个注解，莲池大师的疏抄，比无量寿经的分量要大得多了。所以这个经你不要看它很短，细说每一天讲两个小时，一年都讲不完。我们从前这个苏超讲过一遍呢，十几年前讲的了。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录像的设备，有录音。我们一次讲一个半钟点，好像一共讲了330多次吧，讲了330多次，一部《阿弥陀经》疏抄啊，不容易啊。你要不能透彻了解，你怎么修啊？生界不退呀，具有又培根力功，这功是功德了。我们一看到这个，我们心里很向往啊。哎呀，这不退转太难得了，怎么赶快去啊？其中多有一生不处，一生不处是等觉菩萨，人数太多了，其数甚多，非是算数所能知之，但可以无量无边阿僧祇说，这还得了吗？我们在我们这个世界找一个等觉菩萨都找不到，西方极乐世界到处都是的。观音菩萨等觉，大势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弥勒菩萨都是等觉菩萨了。到那边去的时候，就都是同学了。等觉菩萨是学长啊。据
助当生成就之德。跟这些同学在一起，你想想看，你怎么会退转？不可能退转嘛！这些人都是无量寿啊。所以决定一生成佛，没有死亡苦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寿命短促啊，纵然你有好的老师指导，有好的同学辅助，你的功夫才得力，寿命到了，这个事情麻烦了。这一生行善，行善来生肯定得人天身，得人天身肯定福报比这一生大，这一享福就享糊涂了，很难得再继续修行。你只要看看现前呢，我们周边的环境啊，这些富贵人，这些富贵人他怎么富贵的？前生修行的，现在得的这个果报了啊，他肯不肯再修行呢？忘掉了。纵然想到这个修行很好，现在他这个事情很多没了，等到我这个事情了了再修行。事情还没有了的时候，寿命到了。早年我在台湾，我有一个长辈，是我父亲的同学，也是非常好的朋友。是个将军啊，中将啊。我学佛的时候他也很赞成，不错，很好。他那个时候退休了。经营一个农场。跟我讲，我把我这些事情做完之后，我也要来学佛了。过了几年呢，就过世了。事情还没有了啊，寿命到了。你要了解这些事实真相啊，你就晓得不能不往生极乐世界。不往生极乐世界，你这一生所修的，来生纵然得人生有各因之谜。你想再继续修行，非常非常困难呐，不容易啊！前世的事情忘光了，那么你出生，大概到你15、16岁，你决定受你父母家亲眷属的影响，那些人肯叫你去修行吗？肯叫你去出家吗？不可能啊。那么这个十几年，16、17年，那个影响就变成你的习惯了。所谓是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你很不容易会生一个念头，

去修行，不太可能。如果你福报大的话，不容易。你要生在一个贫苦家庭的时候，受很多折磨，也许会有出世的这个念头，啊，有修道的念头。如果是有福报、富裕家庭的，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啊，我们要把这个事实真相看清楚，决定不能搞轮回了。啊，来一世决定不能再搞这个事情。啊，那么真正要求往生，真正要把自己境界不断往上提升，烦恼习气一定要断。

一定要修成。这一生当中，心地清净，心地善良，对一切人事物不能存丝毫怨恨，有丝毫怨恨，你就会堕落。啊，那么来生的时候啊，遇到这些冤亲债主的时候，冤冤相报，这个可怜呐！佛要不给我们讲，我们永远不知道啊！啊，所以真正修行，修行就是修正自己的行为啊，行为里头最重要是观念呐，意业的行为啊。我常常勉励同学，化敌为友，化怨为亲，这比什么都重要啊！决定不能跟一切众生，不但是人啊，不可以，一切动物不可以，一切植物也不可以，不能对立，要以爱心，要以恭敬心，啊，对人要恭敬，对事物都要恭敬。这个经上讲啊，住上善人聚会一处啊，我们要培养上善呐，啊，培养真正的清净。上善心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在这一生当中一点障碍都没有。诸位同学，我们把这个后面这个一段经文呢，也念一遍啊。舍利弗，众生闻者应当发愿，愿生彼国啊！这两句话非常重要。所以这何呢？得与如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这里给我们说出来了啊！上善人，诸上善人，这个上善人呢，就是指的等觉菩萨。啊，就是一生不处，啊，一生不处啊，才是上善之人，啊，啊，这个卦谱里面讲呢，具有圣缘正上功，啊，这个缘太殊胜了，啊，人事环境好啊，人和之乐啊，啊，极乐世界确实。天时地利人和，没有一丝毫缺陷呢，所以世尊劝我们。

应当发愿呐、啊。愿生彼国，你想想看，这个话说的对不对？啊，十方世界再找不到这样殊胜的环境，啊，天时地利人和。果然肯发愿往生，娑婆世界六道轮回之苦啊，永远离开了。你要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又不能够证得明心见性，六道里面的苦那就有的受了啊！你跟一切众生结的这些恶缘啊，冤冤相报，生生世世没完没了，你越想越可怕。再看这第二段，待业往生横出三界，同居横居四土，开显四教法人，我们先说这几句。我们能够在这一生当中往生到极乐世界，确确实实就靠着待业往生。如果不待业，我们根本就没有往生的机会。待业往生啊，横出三界，一般修行，你要知道不是横出，竖出。你看，你要超越六道轮回，你要经过四王天、桃李天、夜魔斗帅、化落天、桃花自在天，这样出了欲界了，到色界，色界要经过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十八层天，再通过四空天出六道轮回，叫数出啊。那四圣法界里的声闻缘觉菩萨佛数处啊，待业往生的人是怎么样呢？叫横超啊，不要走这条路，从我们这个人道从旁边走了，叫横出三界，不是数处啊，在人道里头就走了。那么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真正不可思议，同居横居四土，我们去当然是凡身同居土，那待业吗？生凡身同居土啊。十方世界诸佛的四土不在一起啊，我们释迦牟尼佛他有十八土啊，十八土可不在我们地球上啊。

0: 它有方便有余土啊，方便有余土在四圣法界啊，十报土是一真法界，不在一起，就像我们这个世间学校一样，小学、中学、大学分开来的。 小学是小学，中学是中学，大学是大学，不在一起。西方极乐世界呀，哎，很特别。他怎么呢？大学、中学、小学、研究所在一个教室上课，这个很特别了。所以这个是男性之法了。 我们去是小学生，但是跟我们在一个教室上课里面的时候，有大学生，有研究生，有博士生。我们有什么困难，他们都会帮助，不可思议的境界。所以，你生凡圣同居土，等于生方便土。 为什么呢？阿罗汉给你同学，给你在一个教室，等于生是报土，菩萨跟你在一起，开显四教法轮呐。这是啥？你到那个地方接受到圆满的教育。这个四教是教理行果，四教啊。欧益大师是天台，他是学天台的。 天台的四教呢，藏通别圆呐。到西方极乐受教育是圆满的教育，一即是四，四即是一。老师高明，同学高明。 同学都是等觉菩萨，诸上善人，众生圆净四土。这众生是我们呢，我们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到那个地方心清净了，四土都清净啊，圆是圆满呐，圆满的清净。
1: 四土，也就是说，清净心与四土四种净土啊，都相应。圆净三身，圆证三不退。这个地方特别要着重啊，这三个圆字。为什么呢？只有到西方极乐世界，一切圆满。 你在他方世界的时候，你纵然能见，能闻，不圆呐。唯独西方极乐世界，一切都是圆满的。这个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 三身、法身、报身、应化身。三不退是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我们这个三不退留在底下一段呢，再介绍。

人民皆一生成佛，着重在这个戒。戒就是凡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没有一个例外，通通都是一生成佛。一生时间有差别，有人早一些，有人慢一些。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不在外面，原因在自己。你要勤奋地修行，你就早一天成佛，提前了。你要是晚，这个懈怠呀、懒散一点呢，那你成佛的时间就要长了。这个不在老师，不在同学，不在修学环境，在自己用功的勤惰。勤学最好啊，我们现在要养成养成这个习惯，这个习惯可以带到极乐世界那么换句话说，到极乐世界你成佛的时间就提前了。如是等深意超绝，殊胜意识跟一般世界上不一样不但超过，超绝，再找不到了。全在此二颗点石，须地焉之。这个就是极乐世界无比殊胜庄严超绝，就在这两段经文。依报妙，正报妙，就这两段。一真庄严。欧耶大师特别交代我们要很认真去研究这个不能够疏忽。那么前面讲到不退，不退有三，第一个是未不退，入圣流，不堕凡地哪些人呢？小乘粗苦，别教粗住，原教粗信我们讲华严的时候，粗信位的菩萨他们的位不退这个位是圣人地位决定呢不会退转来再当凡夫。他们是，这是我们讲经常讲到三界八十八品见惑断尽见解正确，不是邪知邪见八十八品见惑，佛为了教学方便起见，把它分为五大类第一类身见，第二类边见，第三类戒取见，第四类见取见，第五类邪见总而言之都是错误的见解。

错误的看法，对宇宙、对人生、对一切万法看错了。这些错误的看法，他通通放下了。看法正确了，这个就不会推多的凡夫啊。凡夫看法是错误的，想法也是错误的。但是凡夫怎么样呢？凡夫坚持自己的看法、想法是正确的，别人都是不对的，所以他就永远当凡夫。人必须知道错，他才会改。他不知道自己错，他怎么可能改呢？他总认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佛菩萨讲的也是错的，迷信，这就没有法子了。什么时候认错，他才能改过。佛法里面讲修行。把他错误修正过来，这叫修行。不是一个容易事情这个是出国原教初信位的菩萨了。虽然他们没有出三界，没有超越六道轮回，但是。决定不堕三恶道。像小乘出国，真的出国了。天上人间七次往返，就证阿罗汉了，就出了三界了。他们的修行不会中断，证了果了，位不退了。第二种是行不退。恒度生，恒是永远的。他这个度众生的心愿不会退转，众生无边誓愿度他不会堕二乘。为什么呢？二乘人不度众生。二乘是阿罗汉、辟支佛。那么他是不度众生，你要晓得他不是不度众生，他也度众生，他不主动，他是被动，众生去找他，拜他做老师，跟他学道，他收，他不会去找别人。这个不度众生是这个意思，不像菩萨。菩萨他来找你，但是菩萨来找你的时候呢，菩萨会关机看你的缘成熟了，这个成熟是什么？找你的时候，你会相信，你会接受，菩萨就来了。如果你的善根、福德因缘没有成熟，他来找你，你不能接受。你不能够理解，菩萨这个时候不来找你。这就是佛法里常讲的“佛不度无缘之人”。这就叫无缘。这个无缘不是是真的无缘，你的缘没成熟。没成熟的时候他不来，缘成熟就来了。成熟的时候他讲。你会相信，你能够理解，你还能够奉行，缘成熟了。所以菩萨是找众生度的。这个《无量寿经》上我们读到为众生不勤之友。众生不勤呢，他就来了。

不像阿罗汉辟支佛，众生要请他，他才会来。啊，你不请他，他不会来。菩萨不请就来了，叫大慈大悲呀。啊，不请就来了。那么这哪些人呢？通教菩萨，啊，你看藏教通教。啊，藏教里都没有啊，通教里都有菩萨。别教里面呢，是回向。啊，原教里头实信。啊，所以原教实信菩萨了，行不退啊，非常可贵啊。啊，原教初信位的菩萨，他得两种不退。位不退，行不退，啊，得两种。啊，这个小教里面只有一种，位不退，行还是会退。啊，这是原教的殊胜啊，所以诸佛菩萨对原教是赞叹备至啊，圆顿的根性啊，这种人有慈悲心，有智慧心啊，念念呢不舍众生呐，时时肯帮助众生。那么第三种呢，念不退啊。什么叫念不退呢？心心流入娑婆若海啊。这一句话不太好懂啊。什么叫娑婆若海呢？啊，娑婆若海就是大乘法里面讲的一切种智，但是还是不好懂啊。我们说一句好懂的，就是你念念与自信本具般若智慧相应啊。那我这个说法大家好懂，就是这个意思。念念给自信里头本具的真实智慧相应，这个不容易了，这不是凡夫能做到的。凡夫念念他生烦恼啊，念念与自信本具般若智慧相应，那是什么人呢？明心见性的人啊。不是明心见性的人做不到啊。所以他的当机者，别教是初地，原教是初住啊。原教初住菩萨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啊，明心见性了啊。这个从前禅宗里面常讲的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就是念不退了啊。念念呢跟智慧相应，决定不生烦恼了啊，转烦恼为菩提了，真正转过去了啊。这是原教初住啊。宗门里面叫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教下里面叫大开圆解，我们念佛法门里面叫离一心不乱啊。离一心不乱呢，就是别教初地，原教初住啊。别跟原呢是看你自己的根性啊，如果你是圆顿根性，那你入这个境界是圆初住；如果你不是圆顿根性，

那你就是别处地。这个从个人根性不相同说的。那别教跟原教差别在哪里呢？原教一切大而化之，圆融无碍。别教里头呢，还有斤斤计较，还有执着。换一句话说，他的心量没那么开阔，没那么圆融。他守着他自己这个方向道路。圆可贵呀，圆融自在呀，别不圆融啊，没有圆教菩萨那么自在呀。根性无量界的培植，不是一生一世的。所以我们常讲呢，有人天性很活泼，有人天性很拘谨。那个拘谨就是小教别教。活泼那就好像是圆教。从这个地方呢体会藏通别圆的形象。可以仿佛得到一些。所以这圆见三不退圆见三生呢，在哪里见呢？就在现前自己身上见到三生。

我们一般人的这个身呢，都把这个当作自己身呢。这个身是业报身呢，过去生中造的善恶业习，感得的报应。业报身。如果你真正要是觉悟了，这个身是这个身呢，就是法身。为什么呢？诸法所生啊，佛把一切诸法归纳起来，归纳到最简单，五蕴，色受想行识，你说它是不是法？把它扩大一点来讲呢，十二处十八界，啊，十八界讲的六识、六根、六尘，全在这个身体，没离开身外呀。这个身是诸法集聚而生的身呢，这身就是法身呢。这个法身跟外面的法界是一不是二啊。如果说我这个法身跟外面这个法界

是二，不是一，你没有证得。你如果证得之后的时候，你完全理解，啊，我这个身是小宇宙，外面法界是大宇宙，小宇宙跟大宇宙是。

这个肉体在世间呢，应化身。你跟诸佛、化身菩萨没有两样，确确实实你就尘缘再来了。为什么呢？你在这个世间呢，是为人演说。没有自己了，如果还有自己呢，你是凡夫。没有自己了，什么是自己呢？整个宇宙是自己，一切众生是自己，虚空法界是自己。这个小的小我跟大我是合成为一个，这是入法界呀。我这个小我跟外面大我合不起来，没有入法界。什么叫入法界？诸位从这个里面你去想。我在讲经的时候讲过好几次，心跟虚空法界融成一体，身跟无量无边刹土众生融合为一，这就入法界了。确确实实融合了。小我跟大我合而为一的时候，你们想想看，哪有生死呢？没有了。求生死了不可得，生死没有了，涅槃也没有了，烦恼没有了，智慧也没有了，它都是对立的。真正入不二法门呐，那个不二就叫做一真，没有一法不是一真呐。这个时候，念不退了。

净土这一部经典啊，很多人没瞧得起它，分量太少了，薄薄的一小册啊，如果你念得很熟的话，五分钟就念完了。这里头有这么多的大道理啊，究竟圆满的道理啊，究竟圆满的实相啊，谁知道呢？真正不可思议。所以说细说广说啊，详细的跟你讲啊，广说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啊。我们现在讲这部大方广佛华严经啊，从开讲到现在用了2000多个小时了，才讲到12卷呢。那么这个经总共有99卷，所以我估计至少还要讲7年才能够圆满，至少还要讲7年，每一天讲4个小时，华严经跟阿弥陀经这个内容境界是相等的，一个是

细讲，一个是六术，文字有广略不同，道理境界完全一样啊。所以我过去也曾经跟同学讲过，你要想把无量寿经讲好，要把阿弥陀经讲好，你要通华严。你不通华严呢，你这两部经讲不圆满。所以古人说啊，这三部经是一部经的，大本、中本、小本，一部经。这个话讲的非常有道理。再看底下这一段，这是欧耶大师在要解里面跟我们说的。西方净土无逆实物生念成就，待业往生居下下品者，皆得三不退也。这个不得了，

啊，你看这个经上所说的无逆十恶，这个是世间造极重罪业的人，他能不能往生呢？能。临命终时念十声阿弥陀佛，他就往生了。这还得了吗？这么容易？但是你想想，到临命终时十声阿弥陀佛，你还能念得出来吗？啊，在理上讲，决定可能。临终一念就往生了。问题是你临终会不会念呢？你有没有把握？你仔细看看那些临终的人，几个人临终的时候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头一个条件。如果临终昏迷的时候就完了，啊，临终昏迷，助念都不可靠。啊，这个助念是我们全心全力提醒他。他怎样才能往生呢？他听到别人助念的时候豁然觉悟了，万缘放下，这一心跟着念阿弥陀佛才能往生。啊，如果临命终时还有牵肠挂肚的事情，还有放不下的事情，啊，最难放下的亲情恩怨，这最难放下的啊，亲情放不下，恩怨放不下，立刻堕三途。啊，临命终时能够听到一声佛号，通通放下，这个人可以说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修净土的善根，在这个时候现前，也不是普通人呐。普通人哪有这么好的运气啊？所以这个事情没有侥幸的。啊，临终一念、十念往生的人，过去生中修行善根现前，

他在一生当中没有遇到缘，虽有善根，善根不能现前，引发不起来。临命终时遇到善知识，劝他念佛，他一听就欢喜，一听就相信。早年我们在美国，这个华府周广大先生，他是属于这个往生，一生没有接触过佛教，临命终时他也非常痛苦，好像也是得的癌症，我们华府佛教会有一些同修跟他太太认识，他开面包店，他太太到这个时候无可奈何了，把他先生这个痛苦的情形告诉这个华府佛教会的同学，那个时候我还在那里挂名做会长，有同学打电话给我，我住在达拉斯，我说你们赶快帮他助念，开导他，非常难得，龚振华居士去开导，龚居士能言善道，一开导他果然接受，果然相信，就跟着念佛，这一发心念佛呢，他就给他太太讲，我痛苦没有了，痛苦马上就没有了，你们通通给我念佛，叫他的家人太太这个家里小孩通通给他念佛，念三天他往生了，临命终时才学佛，三天往生啊，不可思议啊。真正能放得下，这种人很少很少有，他虽然病很痛苦，他神志清楚，这是头一个条件，最重要的一个条件，你要清清楚楚，一点不迷惑，第二个呢，你要遇到真正善知识，劝导你，你一听能信能解能发愿。跟着大家念佛的佛号，他就真走了。龚振华居士好像前几年也往生了。

连忤逆施恶，临终他头脑很清楚，他不迷惑啊，一生造着极重的罪业，为什么临命终时还能往生呢？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修炼佛法门，善根非常深厚啊，这一生当中呢没有遇到善缘，遇到些恶缘，他才造恶，这是一时迷惑啊。到临终遇到这个善缘的时候，他阿赖耶识这个善根又把他引起来了，是这么个道理啊，绝对不是说他没有善根的，他没有善根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啊。啊，阿赖耶识里有续世的善根啊，临终善友把他引发出来，十年成就啊，待业往生呢，这就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第十八愿呢。啊，底下这一句重要，具下下品者皆得三不退，这一句话比什么都重要。啊，你想想看，三不退、念不退是什么样的人啊？化身菩萨了。

是普通菩萨了，化身菩萨了。啊，我们就是下下品往生的时候，到西方极乐世界，通通是得三不退，得三不退就是阿惟越致菩萨。这个好事到哪里去找？找不到啊！只有西方极乐世界有，这叫除此一家。啊，你要不去，你有什么本事断烦恼？你有什么本事明心见性？自己要很认真细心去衡量一下。什么叫无逆？什么叫实无？啊，这也要简单介绍一下。啊，逆是叛逆，完全违背自信的，极大之物。啊，有五种。第一个是触佛身学。啊，佛的福报非常大。你想害佛，想杀佛，杀不掉的，他福报太大了。但是你有恶心，偶尔叫他皮肤破一点，流一点血，这个可能。啊，这是什么？提婆达多。提婆达多知道释迦牟尼佛每一天出去托钵，啊，走的这个路。他经过这个道路啊，有一处地方是个悬崖。啊，提婆达多就在这个悬崖顶上放了一块大石头。啊，释迦牟尼佛托钵从下面经过，他把这个石头推下去，想把释迦牟尼佛砸死。啊，但是世尊有护法神，啊，护法神在当中，啊，这韦陀菩萨的护法神，用他这个金刚杵啊，把这个石头落下来的石头拦截住，啊，这一拦截呢，这石头就打碎了，啊，碎片掉在世尊这个脚面上，破了一点皮，流了一点血。触佛身学，存心害佛。佛是三界导师啊，人天眼目啊，你害佛戒罪不是在佛那里戒罪啊，一切众生得不到佛的教化了。从这个地方戒罪，所以这个罪过就重了。啊，你不是害一个人的，你是害所有一切众生。啊，一切众生要靠佛的教诲。啊，你把他这个杀害了的时候，这还得了吗？啊，第二个是杀阿罗汉。啊，阿罗汉是个得道之人。是善人呐，也是好老师啊，善知识啊，住在这个世间呢，教化众生呢。纵然不教化众生，他住在那个地方，这个地方有福。这是一个真正智慧、真正福德之人啊，他住在这个地方，这一个地方不遭难呐。现在这个道理我们知道的很清楚很明白，啊，他住在这个地方，整个这个地方磁场都变了，啊，那么你要害阿罗汉也是害这一个地方的众生，啊，把这一个地方众生真正有智慧有福德的人杀害了，使这个地方人没有福没有智，啊，第三个杀父亲，第四个杀母亲，啊，父母有养。

于之恩呐、啊，不知道报恩呐、啊，啊，还要杀父母的时候，这是忤逆罪呀、啊。忤逆罪决定堕阿鼻地狱，忤逆罪最后是破祸害身，啊，破坏正法的道场。极重之罪为无间地狱之因，啊，决定堕无间地狱。地藏经上讲得清楚，法起菩萨殊胜智要经里面讲得清楚，这个事情决定不能做 啊！不如法的那个佛教团体我们都不可以破坏，要如法的这个道场那就不得了了啊！不如法的道场他自己背因果，我们不需要批评，不可以随便说他啊，为什么呢？佛祖教诫我们，若要佛法心，必须生赞身，互相赞叹佛教就行了。他不如法，佛教到我们莫宾，就是不理他，也不要说他，他有他的因果报应，我有我的因果报应，这样就对了，决定不造口业，决定不谤三宝，谤三宝，他虽然做得不如法，我谤他，为什么呢？别人会牵累所有佛教，会造成很大的误会，那我们有责任，我们有因果。所以要懂得这个道理，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就晓得自己应该怎么做法了，怎样才如法，怎样才叫修行，怎样才积功累德，这不能不知道的。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

净土，无力受我，甚念成就，待业往生，居下下品者，皆得三不退也。这就是说明往生成就的殊胜，说明这部经不可思议的利用啊，点是圆证深意。借此经不思议的利用，无力跟诸位报告过了，啊，这个要解上讲到无力舍我，啊，舍我呢，就是十善业道里面所说的。深山啥道隐，这是深造的三种物，口思啊，这是讲言语有四种啊大物。第一个是妄语，妄语是欺骗众生，这个语不诚实，不是实在的。第二呢是两舌，两舌是挑拨是非。使这两个人不和，这小是两个人，这个大的呢往往挑拨两个国家了，两个国家不和就要发动战争了。所以这个两舌的之握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看他伤害面的大小，影响时间的长短，果报都在阿鼻地狱。第三是恶口，恶口是说话粗鲁难听，有意无意都会伤人啊，给众生结了冤仇啊，很多很多地方啊他自己都不知道啊，结下冤仇自己都不晓得啊，所以言语很不容易啊。孔老夫子教学言语列在第二个科目，第一个是德行，第二个是言语。所以古人讲啊，口为祸福之门，那个就是说言语啊。你善言柔语给你带来的幸福啊，如果是恶口两舌给你带来的是凶灾啊，所以口真的是祸福之门。其余

是花言巧语。诱惑别人啊，大多数呢，诱惑人造作不善呐。啊，这个在现代的社会非常普遍。啊，你们看看这个。现代所讲艺术啊，他表演的内容是什么，歌舞是什么，戏剧是什么啊，音乐是什么，几乎全是其余啊，里面内容总不外乎啊杀盗淫妄。社会天天在教导大众，这个社会怎么会有安定？

中国人讲，和平安乐，能与一切大众和睦相处，跟大自然环境和睦相处，心就平了。心平，你才能得安呐。我们今天讲啊，安全感呐，身心安稳呐，这才有乐。这个修行人讲啊，才有定啊。身心没有安全感，世间人哪有路？修行人怎么能得定？为什么不能？这个口的四过是根源，所以如果我们要真正得到和平安乐，和平安乐的真正第一个因素，言善口业要善呐。决定没有妄语两舌恶口绮语，社会才会有安定。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我们自己说几句假话骗骗人，给人开开玩笑没有关系，关系很大了。给这个世界带来灾难呢。今天要消除自己的业障，要帮助这个世间一切苦难众生消灾免难，从什么地方做起呢？从善护口业做起，那就对了。人人都懂得善护口业，社会安定，世界和平，人民幸福。

从是哪个地方下手？从自己本身做起，要做出样子给社会大众看呢。今天社会上几乎所有这些艺术的演出，绝大多数内容不善的，不善的我们不看不听不接触，善良的我们去参观，我们去欣赏，像这个上个星期昆士兰大学音乐系的学生们100多人举行一个大型的音乐会，演奏的是古典音乐，要我也去参加了，这是什么？这叫正当的娱乐啊，我们要提倡啊，内容不善的我们决定不去。养自己的道德，现在的年轻人一点定力都没有，这个不得了啊！这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育，从小就要修养定功这个定功不是佛门里面盘腿打坐就是要学习有耐心，学习稳重现在人心浮躁这个浮躁不是好事情你看听课听一个小时这个耐心都没有现在耐心最大的都不能超过半个小时一定要怎么样呢？要穿插表演他才有兴趣，如果单单听讲枯燥无味，他听不下去了所以要有动作，要有表演这是我们想到从前世出世间的教学佛法教学这不用说了，恭恭敬敬在聆听呢。一堂课至少是2个小时从前私塾教学一堂课也是2个小时到3个小时他当中并没有休息早晨这个开始上课了，下课差不多就吃饭了，吃午饭了几乎是3个小时老师跟学生都在一起这个时候培养耐心，培养定力我们现在在课堂里面讲经，讲经也是上课吗？我们一堂课2个小时

当中要休息10分钟。啊，让大家活动活动。啊，这样1个小时的上课，有很多人告诉我，年轻的人受不了啊。1个钟点听1个人在讲，听不下去啊。没错，确实听不下去。啊，为什么呢？他没有听懂啊。就好像吃东西一样，他没有尝到味道。如果听懂了，尝到味道了，那是欲罢不能。啊，不要说是你这一堂课1个小时，你就一堂课4个小时，他也不肯放松1分钟。为什么？听得有味道。佛法里面讲，尝到乏味了。啊，儒家讲的不亦乐乎啊！啊，佛法讲啊，法喜充满呐！啊，他听的是他真入境界了。

我在小时候上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社会上啊，还有说书的，我们这些小孩常常去听啊，听得津津有味啊。时间呢，忘掉了，有时候吃饭的时间都够了，啊，越听越有味。现在这一门的艺术少了，啊，中国大陆也许还有。啊，在台湾没有了，啊，在国外当然更见不到了，啊，这是一种艺术，是社会教育，啊，他讲的内容多半是历史故事，啊，我们一般最喜欢听的，像《三国演义》《晋中说岳》。啊，那就是岳飞，啊，这历史上，这个民族英雄的故事，内容，忠孝节义。啊，所以民间。有许许多多在过去教育不普及，他懂得做人的道理，从哪里学来的？从这些艺术演出里面学到的，那是教育。寓乐于教。在中国几千年当中受到很好的效果，实在讲值得提倡啊！啊，就是言语比什么都重要啊，要学啊，口业要重了，轻则拔舌地狱。重的阿鼻地狱，不得了啊！啊，一山卧呢，贪嗔痴，啊，兼贪嗔恚愚痴，这是讲食物，食物。极重之罪，为地狱三途之一。啊，所以现在我们细心观察自己，人很少有自知之明啊！啊，他见到别人过失，见不到自己过失啊。这就是愚痴啊！见不到自己过失，自己怎么能改过自新？修行不是别的，修行就是改过，修就是修改，行就是过失的行为。啊，把过失的行为修改过来，叫做修行。那么我们这个身这食物这不善的行为啊，你把它修正过来，身呢
不杀，不杀生。不但不杀生，要爱护一切众生，更积极的爱护众生，帮助众生。这是善业、善行啊。不但不偷盗啊，这个盗，佛家戒经里面讲得非常微细，讲得透彻。盗叫不逾矩，凡是有主之物，这个财物有主人，没有得到主人同意，我们就动用了，或者是把它移动了，都不可以。你移动什么呢？这个主人找不到了。所以处处存心要给别人方便。所以佛法里面讲，不道得大富啊，不杀得长寿啊，健康长寿啊，不杀了。不淫得相好光明。你的仪容端正，我们现在讲的是光彩呀，容光焕发了。众生见到你尊重敬爱，果报非常殊胜呐。不妄语得的果报是诚信，你说话别人相信。言语能够得到大众信任，你的教化了就会有成就了，就有成绩可观了，否则的话你没有这个德行，你再好的心，再好的意思教别人，别人对你不相信，给你打上很多问号。这就难了。善行善意。

帮助别人，别人不愿意接受，什么原因呢？是妄语的业因。两舌那就更可怕了，让别人不敢跟你接触。为什么呢？怕你伤害。你有这个习气，伤害人，有时候有意，有时候无意，无意也害人呐。两舌很可怕。圣贤善知识教导我们，我们对这样人敬而远之，这避免伤害啊。遭到伤害的人，两种不同的反应。如果没有相当的觉悟，决定怀恨在心，等待机会啊报复。在中国历史上，这些事情太多太多了。历史是一面镜子，冤冤相报啊，苦不堪言呢。觉悟的人反应呢，那就好了。真正觉悟的人，他的反应，他听到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他不会怨恨你，他会感激你。为什么呢？你提出来，让他认真反省，果然有这个过失，自己没有见到。陈蒙尼说出来，自己好改过自新。如果你说的是假话，不是真的，是妄言，觉悟人听到之后也不会责怪你，更加勉励这个过失决定不能犯。这个是觉悟的人善人的反应呐。可是你要知道，在这个社会上啊，觉悟的人少，善人少，迷的人多，不觉的人多，那这个事情就很麻烦，你这个妄语，恶口两舌，对于那些迷的人说，不觉的人说，那个你造成的冤家对头，你就很麻烦了。你要受来生后世的果报。所以我们修行就是把这个十恶业转变成十善业。我们对人绝不妄语。诚实语。心口如意，说到一定要做到，不要以为现在这个社会人都是骗人，谁跟人说真话？像这些言论，你听起来是似是而非，别人都不说真话。你要了解三世因果，你就晓得他造的是什么业，将来走的是哪个道啊？地狱恶鬼出身呐！我也要跟他学，跟他一样，那我也将来要走三恶道啊！那你就错了。他最尽管

的是妄语两舌倭寇其语，我决定不干。为什么呢？我不愿意走三恶道。我希望呢，来生还能得人天善果，我就不能妄语啊，不能两舌，其余倭寇都可以啊。如果你要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就更不可以了。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届时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这是佛教导我们的，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十善呢，要修上品十善。中品十善人道啊，上品十善天道啊。换一句话说，我们要想到西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最低标准是天道啊。所以怎么能搞杀盗淫呢？怎么能搞妄语两舌倭寇其语呢？不可以，绝对不可以。念头里头不能有贪嗔痴，要放下啊！一定要知道，世间一切所有皆是梦幻泡影，啊，别人要忍，要让啊，忍让是你刚刚学啊，学到成熟的阶段呢，让，欢欢喜喜让啊，那个忍的意思就没有了。开头学是要忍，慢慢的忍都没有了，人有的时候很难过啊，让久了之后欢喜啊，佛教导我们呢，念念当中要有布施供养的心，这个好，布施供养得大福报啊！别人骗我，我欢喜啊！为什么呢？他骗我的财，我的财供养他嘛，一点懊恼都没有。他侵占我，我也很欢喜，我布施供养给他嘛。行菩萨道啊，一定要记住啊，这不要讲佛法了，世间法，你命里有的，你一定有，舍都舍不掉。命里没有的呢？你想保保不住，你命里头没有，保不住啊！所以财，有智慧的人懂得什么善财啊，就是佛法里面讲的广修供养啊，用真诚恭敬心来供养。没有一丝毫吝啬，断兼贪呐！我们学到的东西，一定要落实在自己日常生活当中，你才得到真正的受用。长生欢喜心啊，心平气和，心安理得了。这一门学问真有用啊！带给我们一生真实圆满的幸福。如果要不学佛，现在这个社会

会不善的人多，我们跟他交往，处处吃亏。你天天受气，天天受气，头一个损失，你身体坏掉了，气出病出来了。

有道理。啊，他看到他们治病。啊，他们观念当中，人身体每一个细胞都是有生命的。真的，一个人是许许多多众生生命的共同体。啊，这个土著人里面有一个人走路不小心跌到那个悬崖下面去了，啊，20多公尺摔下去，腿摔断了，骨折了，啊，好不容易把他救上来，啊，救上来叫他躺在这个地上，骨折非常严重，啊，那个折的骨头都跑出来了，一身都是血，啊，土著的医生放下来之后给他治疗，啊，怎么治疗法呢？就像按摩一样，啊，这样子慢慢给他按摩，但是手呢没有贴到他的身体，啊，他受伤的那只腿呀，还距离很远，这是按摩，啊，没有挨到他的这个身体，啊，一面按摩一面讲话，啊，讲话的时候说的语调非常好听，像唱歌一样。那这个医生问他，那什么意思呢？他给这个骨头，给了受伤的骨头，受伤那个部位的细胞跟他们沟通，跟他们讲话，啊，希望他们说合作恢复正常。这我们就说神奇呀，啊，它真有效。啊，他做了3-4个钟点呢，那个骨头真的他就收进去了，自动就收进去了。啊，然后这个土著的时候把他个伤口的时候粘起来，用一种他们的土方法，啊，树叶还有什么东西，搞成的像这个胶一样，啊，好像很浓，就把它涂抹在的伤口，他也没有胶纱布，也没有这个缝针，也没有什么这个消毒药水，什么都没有，啊，大家安慰他，到第二天呢完全好了，他就能走路了。这个医生在那里看呆了，他说简直是奇迹呀，啊，问他说每一个细胞骨头他在跌下去受伤震惊了，吓到了，现在这样子给他唱歌的时候安慰他，啊，恢复他的平静，他就正常了。这简直不可思议，啊，所以他很感慨，我们这个像西方这个医药的时候与这种自然的疗法的时候完全相违背，啊，这个土著用的是自然的方法，啊，自然恢复，骨折那么严重，第二天就恢复。啊，说明整个宇宙是活活泼泼的。他这个说法的时候跟楞严经上讲的完全一样嘛。一切因果，世界未成，因心成体。啊，心就是见闻觉知。所以每一个细胞他会看，他会听，他有觉，他有知，啊，所以你好言去安慰他，啊，欢欢喜喜去帮助他，他也跟你合作，自然就恢复。啊，所以他那个语调柔和，听起来很舒服，就像唱歌一样。

这个讯息我们听到了，我们能相信，为什么呢？佛在经上常常讲嘛，我们读的很多啊，但是我们没见过，就是没做过试验啊。像这个澳洲土著里面说，他这个治疾病的治疗啊，那就试验了，真的跟佛经上讲的一样啊。这个日本江本胜博士的时候，他这个研究的也跟佛经讲的一样啊。他8月2号，昨天我们有联系，8月2号到布里斯本来啊。之前可能7月底他先到墨尔本啊，所以到墨尔本就方便了，我们请他到这边来。这是善意，善行，善意，善行，肯定有好处啊！中国古圣先贤教导我们呢，吃亏是福啊！你不肯吃亏，你一点福报都没有啊！啊，吃大亏有大福啊，吃小亏有小福啊！啊，但现在人不相信。现在人说这是迷信啊，这个观念是错误，一定要怎么样，要竞争啊，要斗争啊，斗争到最后的时候两败俱伤，要祸害啊。他不知道求福之道啊，啊，他只知道这个生呢，不知道有来生呢。我们在这个世间，连这个身体也没有看得很重啊？为什么呢？我们知道死了之后往上升，越升越好啊！啊，那我们能不能到极乐世界呢？完全在决心、在意志、在你的心行，就这三个条件。啊，你有决心，你有志愿，你有行为。佛经上讲的信愿行，那个行是什么？善行啊。啊，小本弥陀经着重在智持名号。啊，智持名号，你要懂得名号的意趣啊。中峰禅师在信念法师里面开示讲得很清楚啊。心决定不怀疑。啊，愿要跟阿弥陀佛48愿相应呐。啊，行，这个法师里面讲得很清楚，很明白。这持名号，一心不乱。心不颠倒啊！啊，他老人家又举《楞严经》大势至菩萨讲的“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这是真行啊！所以修行的基础是十善业道啊，没有十善业道，等于说你这个修行

心，你没有根呐。十善业道是我们修行的根呐。这个世界，你澳洲土著都了解。我们到这个世界来，是来旅游的，是来观光的，时间很短暂呐，很快要离开呀。这个世间一切的一切，决定不能有丝毫留念。有丝毫留念，你就脱离不了这个地方。这个道理要懂。我们在此地建了个道场，建得再好，金碧辉煌都不能留念。为什么呢？你留念之后啊，你将来死了之后，你离不开这个地方，你留念它，你舍不得离开它。那么在这个道场里面，这个道场里头没有男女交配。那怎么办呢？这道场有老鼠啊，有蟑螂啊，有苍蝇啊，有蚂蚁啊。好，你就投胎到这些动物了。你认定这个地方是你家。这叫愚痴啊。你要能够舍利这个道场啊，你到天堂里面去住啊，比这个地方殊胜太多了。天堂也不能留念呢，你还能够再往生，上升啊，更殊胜的。一留念就完了。不能有一丝毫的贪爱，对于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决定不可以有一丝毫的贪爱。佛给我们讲的，常常要记住：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有能力，有福报。全心全力帮助需要的众生，一定要能够舍己为人，牺牲奉献，这是世间人常常讲的牺牲奉献，好像有的人痛的意思在，觉悟的人不是这样的。欢喜供养，这是修福的机会呀，修慧的机会呀，福慧双修啊！到如来地，福慧才真正达到究竟圆满。不是勉强修啊，欢喜修啊。

再看下面这个第四小段，十六观经，下品往生章云，啊，十六观最后一观，无逆失恶，如此愚人啊，临终遇善之时，劝令念佛。如是智心令身不绝，具足十念，即得往生极乐世界。虽居下下品，介于不处菩萨居，即是圆证三不退，一生成佛。这最后几句话非常非常重要。啊，这偶遇大师在此地最精彩的开始啊！但是这一桩事情前面曾经跟诸位报告过啊，一生造无逆十恶，

临命终时遇到善知识，劝导他念佛求生净土，他一听就欢喜，就接受，就忏悔他的业障，啊，真的往生了。前面跟诸位报告，他不是普通人，过去生中啊，修学净土修得非常好啊，他有非常深厚的善根，可惜在这一生当中啊，他迷了。他没有遇到善知识，迷了一辈子啊！但是他阿赖耶里面这个善，这个徐氏善根的种子非常强，所以在临命终这个时候遇到善缘，触动了他的善根，他的善根发现立刻就起作用。如果过去生中没有这个善根福德，不行啊！啊，没有善根福德的人，你常常看临命终时昏迷啊，人一昏迷呢，就完了。他这一生修得再好，只要临终一昏迷就糟了，头脑不清醒了。这个时候。随业流转，我们给他助念啊，只能说助念比不助念好，这是肯定的啊。助念能不能帮他往生呢？不容易啊。那真正助念呢，帮助他往生，他真的能往生的时候，那是。他自己善根福德现前，借着助念引发他的善根福德，啊，他发愿往生，跟着大家一起念佛，成功了。啊，如果他自己没有这个意念，别人帮他助念，能够减轻他的罪业，减轻他的痛苦，不能往生。啊，往生一定要自己发愿，别人没有办法加持给你啊。别人要有办法加持给我们，我们就不必念佛了。阿弥陀佛大慈大悲，那早就把我们接去了。啊，这个经教里头常讲，信佛众生。三无差别，你要懂得这个道理。啊，一切法从心想生，不是别人心想，是自己心想。啊，自己心里头没有这个念头，没有这个想法，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啊，这个事实真相啊，我们总要清楚。总要明了，千万不能在这一生当中错过，要真正放得下，要真正修善断恶。希望这一生当中啊，不要再错过机会，这个机会一定要抓住。什么都可以放下，连这个身体都不留恋，何况身外之物？你能放得下，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什么障碍都没有。我们还记着了，看这个第四小段啊，就是《十六观经》。下品往生章这一段我们要细心的去学习，千万不能够产生误会啊，不能够有侥幸的心理啊，侥幸心理那就无事了，把这一生

往生大好的机缘错过了，这个损失没有办法计算的。

幕后这几句话说，最具下下品，介于补处菩萨句，即是圆正三不退，一生成佛，这几句话重要啊。你看看，无逆失物，这是一生非常遗憾，没有遇到好老师，没有遇到好的善友。虽然自己过去生中续根深厚，没有缘把它引发出来。这个就是佛经里面常讲的，人生难得了，佛法难闻，就是这个道理啊。你没有接触佛法的机会啊。临命终时才遇到。像早年我跟诸位报告过的美国华盛顿 DC 的周广大。临终前三天才遇到善友，把念佛往生的事情告诉他。那么大家都知道周广大是一个好人，心地很善良，做生意很规矩，从来不欺人，而且还能布施，是个好人。叙事真有善根，但是没有接触过佛法。临终的时候，也是医生对他放弃治疗了，他太太没有办法了，找到净宗学会。净宗学会的同学去看他。帮他助念，劝导他念佛求生净土。他一听立刻就相信，就发愿，就跟着念。念了没有多久，在我们想象大概一两个小时就有感应，他就跟他太太讲，全家一起念。他说为什么呢？说我念佛的时候这个疼痛减少了，不痛了。癌症很苦啊。我念佛的时候我觉得不痛了。全家一起念了。念了三天佛来接引他走了。龚振华居士把这个经过情形详细给我说明。那么难得在哪里呢？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在极乐世界也跟补处菩萨、诸上善人在一起。补处菩萨是哪些人呢？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文殊普贤、弥勒菩萨，这样的等级的菩萨，天天跟他们在一起，你想想你还会退转吗？不会退转了。

老师阿弥陀佛，十方诸佛如来，无论你想学什么样的经教，都由诸佛来给你讲解，来传授给你。诸大菩萨不数菩萨，他们跟你同学跟你在一起学。你到哪里去找这样修学环境？我们得好好想想。你要真正了解这个事实真相，这个世间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不要说这个人间了，大梵天王、摩西首罗天王也留不住你了，你决定没有丝毫留念呢，要到极乐世界去。越快越好，越早越好。还有什么放不下的？有一桩放不下，你就去不了。样样放下了，没有一样放不下了。下面一段，也是欧耶大师很精辟的开始。我们把这个文念一念，然具教道，具是根据，世尊的教诲。若是凡夫，则非出国等。你是凡夫，你不是圣人呐。你是凡夫，当然你决定不是出国。你没有证到这个位置。若是二乘呢，则非菩萨了，你不是菩萨了。若是异生呢，则非同生性等呐。什么叫异生？全教菩萨。什么叫全教菩萨？还没有见性的菩萨。异生呢？异是跟佛不一样啊！怎么不一样呢？还是用心一时，就跟佛不一样。佛不用心一时了。佛已经转世成智了，所以全教菩萨还用八识，没有离开八识。八识当家作主，诸佛如来跟化身菩萨转八识成四智，所以他是四智作主，不是八识。如来是四智，化身菩萨是四智，所以叫同生性。同生性就是我们中国禅宗常讲的明心见性。如来明心见性，这些菩萨也是明心见性，他们同生。没有明心见性的呢，则是异生。

九法界的众生都是一生心啊，九法界到菩萨了，到全教菩萨了啊，这个全教菩萨就是四圣法界里面的啊，六道外面是四圣法界，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佛，十法界里面的佛都是属于一生心啊，不是同生心啊，同生心呢就出了十法界了啊，同生心的人住一真法界啊，跟诸佛如来住在一起啊，他们是一个法界，叫一真法界啊。一生心呢住十法界，底下说劣等则大妄啊，那是凡夫忽然之间变成化身菩萨了，这是大妄语啊，哪有这种话了啊。那么你看看极乐世界，明明说下下品啊都跟不住菩萨在一起了，这不是劣的等吗？这到底是一回什么事呢？所以说净宗法门呢难信之法了。你从教下里面逻辑来推论，不可能啊。凡夫怎么可能跟不处菩萨、等觉菩萨在一起？哪有这种道理啊？啊，那么再看这个三不退，从三不退上来说，念不退呀，是同生心啊，不是一生心啊。啊，念不退是化身菩萨了。是一真法界的，十法界里头没有啊。啊，行不退呀，非经见道啊。啊，行不退是见到位。这个在前面我们读过，在大乘圆教初信位的菩萨，这两个不退，位不退，行不退啊。但是小乘呢，初果他正一个，位不退，他行还退啊。所以行不退呀，不仅仅是见到位啊，是属于大乘圆教的菩萨了，不是普通菩萨了。位不退呢，非是凡夫啊。位不退最低的限度是小乘初果，他已经证得圣位了，他不会退转凡夫。进步这舍故称啊，你的位次提升了，原来那个称呼就没有了。比如说你证到须陀洹了，你没有证须陀洹之前称你凡夫，证到须陀洹呢不再称你凡夫了，趁你做须陀洹了。你再升一级证得二果斯陀含，就不再趁你须陀洹了。升一级之后啊，从前那个称呼就没有了，舍掉了啊。像我们在学校念书，念小学，小学生，小学毕业念中学了，不再叫你小学生，

中学生了，中学毕业念大学了，不再叫你中学生了，大学生了，以前那个称呼没有了，啊，写掉了。这个是世间法的法则，这个我们不难懂啊。那么看看极乐世界，极乐同居啊，一切皆非一切居士，不可思议啊。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凡夫跟圣人在一起。就好像说这一个教室，一个教室啊，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研究生都在一起上课，这个班级很特别啊，很不可思议啊！你说他是大学生，他里头有小学生。你说他这个是小学生的教室，它里头有研究生，你怎么说呢？一切俱非，什么都不说不上，只能说这是教师，在上课，不能说他是小学、中学、大学，不可以说，一切俱非。那也可以说，这一个教室里头有大学、有中学、有小学，一切皆是。不可思议！实际上，佛门里面的教学，法师大德讲经说法，就是这个情形啊！听众很多。今年本来我们预定是5月15号，我要到吉隆坡去，那一边办一个大型的讲座，17号开始讲。离经有居士告诉我，听众估计大概有2万人，2万人在一个教室里头。这里面确确实实有小学程度，有中学程度，有大学程度，有硕士程度，有博士程度，通通在一起啊，一个教室啊，我们大家在一起上课啊。那么这样的课堂就是一切俱非，一切皆是。佛门里面称这种场合啊，这叫大讲座啊。所以大讲座是各种不同程度通通包容，各种不同年龄也通通包容。来听讲的有十几岁的小朋友。有80、90岁的老翁，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大讲座啊！我们在学经教的时候，李老师常常给我们讲，大讲座难，难在什么地方呢？契机不容易。你讲的东西，各个阶层，各种不同程度。各种不同行业，听了都生欢喜心，这谈何容易啊！他说：“这跟学校啊班级里面上课大大不相同。你在学校的一个班级，

一个班级的学生程度都差不多，好教好讲啊，就这个教室什么样程度都有的时候，这个难讲啊。我们在学讲经的时候，老师知道我们的原则啊，这个一堂讲下来之后，内容有浅有深啊，有广有略，为什么呢？要适合各种人的口味啊。你要是一直都是深讲，程度不够的人的时候，他得不到利益，下一堂课他不来了，他听不懂。完全都是浅讲，程度高的人听起来没味道，太浅了啊，他下一堂也不来了啊。你要怎样讲啊，能够把男女老少各种不同程度的人都能抓住啊，每一堂讲的时候他们都来，你成功了，相当不容易啊。西方极乐世界的大讲堂什么程度都有啊，你看看，我们知道念佛往生的人啊，有不少往生的人没念过书，不认识字啊，有高程度的人居然有等觉菩萨，有化身大士啊，有阿罗汉辟支佛啊，高水平的啊。那佛在那个地方说法，真的佛以一音而说法了，众生随类也过得解，这是不可思议。这后面一段，十方佛土无此名相，无此戒位，无此法门，非心性之极致，持名之其寻，弥陀之大愿，何以有此呢？这几句话欧耶大师说的，这是实实在在的真实之事啊！十方世界确确实实没有啊，没有这些名相，也没有这样的戒位啊。这个十方世界的包括我们现在居住的娑婆世界啊，也没有这个法门。但是只有西方极乐世界有这个，不可思议啊。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这么特殊呢？啊，欧耶大师在此地给我们讲了，心性之极致啊！啊，我们学佛没有别的，终极的目标。回归心性啊，现在一般人我们常常听到世间人所讲的回归自然，返璞归真啊，这两句话说的人很多，里头的意思前身差别很大啊。前的讲呢，回归自然呢，希望

少一些人为的啊，这个环境啊，多几分呢自然的啊，所以假期都市的人都离开家了啊，到风景区去旅游啊，游览，能够过短时间的啊，跟大自然在一起生活。避免这个都市里面的吵杂了啊，都市里的紧张啊，在大自然比较轻松一些返璞归真也是这个意思。那么在澳洲，澳洲地大人少啊，尤其像我们住的这个小城，这个小城就是建筑在自然环境当中，自然环境没有破坏。啊，我们刚刚到这来的时候，啊，常常听到，澳洲最大的遗憾是空中臭氧层破裂，阳光很强，啊，这个紫外线比普通的地区的时候啊，要超过6倍。啊，随出门一定要打伞、戴帽子、穿长袖衣服，避免呢日晒。啊，这个日晒时间久了，容易得皮肤癌呀。啊，最近这2年，科学家告诉我们。澳洲上空的臭氧层不见了，到哪里去了？到南美洲去了。啊，这个臭氧层在空中也是动的，它不是静止的，啊，现在转到南美洲去了。啊，那么这个地方，这个空中的从前这个遗憾现在没有了。澳洲原始的自然景观没有被破坏，森林，原始森林很多啊，我们住在这个地方就回归自然了，返璞归真了，这是谦虚啊。在佛法里面，返璞归真心性之极致，要怎样才能做到呢？要真诚心念佛，无量寿经上教导我们，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8个字重要。这8个字就是欧耶大师在此地讲的这几句话。啊，什么是菩提心呢？轻而言之，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我们

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用这个心呢、用这个心决定不吃亏呀、用这个心呢，你这一生决定生净土啊，还有便宜占大了。你要不用这个心，你念佛也不能往生，亏吃大了，你还要搞六道轮回啊！我们决定要用这个心，对于这个誓愿，世间一切人事物看破放下，自在随便啊，不怕吃亏，不怕上当，不但不怕，欢喜啊！为什么呢？我几天就要走了，我到极乐世界去了啊！这就这一边，你们想要的，我多布施一点，多供养一点，多修一点福啊！布施供养。佛无边呢，这是佛在经上讲的。给这些众生结些善缘，将来到西方极乐世界成佛之后，道家慈航来度这些人啊。菩萨要发清净大愿。那么这个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专念阿弥陀佛，念佛堂，印光大师的教诲，决定要记住，决定要落实，念佛堂共修20个人是最理想的。那我们今天在此地，我们的念佛堂的标准，定的是48个人。家里面20个人念佛了，另外28个人呢是来自各地方的同修，他们是。短时间的，参加我们这个活动，我们的活动是10个期，70天，他在这个地方念完这一届，他要回去，我们家里20个人是在那里常住啊，这特别。安排的这个活动，我们是报施主恩，报同学恩，我们欢迎大家在一起念佛，遵守印光大师的教诲。印祖的教诲里面没有讲经，我们今天就加了这一堂讲经，为什么要加呢？印祖在那个时候不加可以，现在加了有好处，戒心相应的。你看看这弥陀经，如果你要不讲清楚讲透彻，念佛的人那个坚定的信心发不起来，坚定的信愿是往生最重要的因素，这都是欧耶大师讲的。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愿之有无，品位高下决定在功夫的前身。所以幸运。

等于说在西方极乐世界来讲，引业引导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最重要的因素，身心切愿啊，念佛功夫浅深呢，那到极乐世界是满业啊。到极乐世界，你生在哪一土啊，哪一个品位，是你念佛功夫的前身。我们现在在这个世间要争取的是这两桩事情啊，这两桩事情是带得走的，其他的事情通通带不走。哎，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一定要晓得啊，既然是带不走的，你就得要放下，你要不放下，你就被拖累了啊，你就要受害了啊。带不走的统统要学啊，你要有智慧观察机缘，有这个机缘马上学，毫不犹豫，毫不吝啬啊，这个样子养成习惯了，临命终时往生一点障碍都没有。所以这个是心性之机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这些现象就是自信圆满流露出来的。知名之其寻啊，寻是功寻呢、啊。持名念佛了，奇异的功寻，不可思议的功寻呢、啊。四种念佛里面，佛劝我们用这种成这个。容易行，成功高啊，四种念佛注解里都有啊，实相念佛、观想念佛，十六观经观想念佛、观相念佛、持名念佛，这四种持名跟实相相应，其实很不可思议对于净宗教理知道少啊，不够深度，但是他要信心坚定，愿心坚定啊，他一点怀疑都没有，这种持名暗合道妙，不可思议。如果你对于这个经教通达明了，你这个持名啊，念这个佛号啊，深深相应，念念相应，是明显的相应啊，那个不明了的实行他的念，他暗暗的相应，他是相应，但是他自己不知道啊，不知道不要紧，到极乐世界就知道了啊，就明了了。

弥陀之大愿呢，你看这三桩事情，弥陀大愿是佛力，持名是自力，

这里头有十宝图在里头，有方便图在里头，它四图合在一起啊，不像其他诸佛世界四图分开的啊，并不相容。西方极乐世界四图交融在一起啊，这个不可思议。那么再看下面呢，第二大段，一生成佛。啊，这一段，我们也分六个小段呢来介绍。第一小段，一生不处。即是圆证三不退之别名，意为只一生不复位，如弥勒、观音等极乐人民啊，普皆一生成佛，人人彼。实证不住故，其中多有此等上善，不可知数啊！啊，这个就是经文所讲的啊，舍利弗，众生闻者。应当发愿，愿生彼国，所以这佛得与如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就是这一句经文里的所说的，所以不处是等觉菩萨，菩萨是因为，佛是果位，因为到了极处了，到顶点了，不处菩萨。啊，一生成佛了。所以一生不处就是圆证三不退。圆是圆满，法云地的菩萨还不能讲圆满，为什么？他上头还有个位置，啊，他是接近圆满，他不是真正圆满，补处才是因地圆满。我们常常这个看到佛门啊，大雄宝殿上有匾额，这个匾额上写的什么呢？因缘果满啊，因缘是等觉，果满是妙觉啊，用这个几个字来赞叹佛菩萨很好啊。啊，通常你看这个大殿上供养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是果满啊，释迦佛两旁边呢是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啊，文殊菩萨、文殊普贤因缘呐，佛是果满呐，这是我们一般在大雄宝殿里面看到的，这个一佛二菩萨这种供法，所以圆证三不退着重那个圆字，啊，证三不退呢，圆教初住就证得了。

法身菩萨同生性了，他不是一生性了。意思说一生就成佛了，不要等第二生了。下面举例子，像弥勒菩萨，弥勒菩萨一生成佛，观音菩萨也一生成佛，观音菩萨在极乐世界成佛，他是极乐世界的后部佛，弥勒菩萨是我们娑婆世界的后部佛。然后说极乐人民，凡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是一生成佛这个事情前面曾经跟诸位报告过为什么呢？西方极乐世界寿命长人民的寿命，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寿命跟阿弥陀佛相同。阿弥陀佛无量寿，每一个人通通都是无量寿。又何况西方极乐世界修行的环境好，老师诸佛如来，同学不处菩萨。到哪里去找这样好的学习环境啊？找不到啊！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都没有啊！这个事情你一定要知道啊！遍法界、虚空界只有这一所啊，只有这一家了。今天世尊大慈大悲介绍给我们，如果我们要不能接受要轻视了疏忽了，那真是业障啊，不晓得是严重到什么程度帮助你在一生很快成佛，这个法门什么人能遇得到啊？十方菩萨听到了羡慕到极处，他们心心希求的没遇到你们就遇到了。许许多多人遇到人不相信这不相信是正确的，什么正确的？难信之法嘛，给你讲你就相信了，这法还能叫难信之法吗一万个人接触了，如果有一个人相信了，这难信之法我在前面给诸位说过，一万个人当中找不到一个人真正相信为什么呢？我们这个世界现在人口将近70亿，一万个人有一个那还得了那往生的人多少差不多是什么呢？1亿人当中才有一个真正相信真正在这一生往生了1亿人当中有一个那70亿就有70个人一年当中有70个人往生不可思议差不多实际上这个状况大概就是这样一年
可能有70个人往生。啊，李老师往年在这个台中劝导大家念佛，台中莲社，我离开的时候，莲社的莲友大概有50万。啊，李老师告诉我，这么多念佛人当中，真正能往生的，1/1000。啊，大概10000人当中的时候，有2、3个往生。啊，这是讲他这么多年来累积的。啊，所以我们估计，李老师的教导，真正往生到极乐世界的，应该有300到500人的样子。这不可思议啊！他在那里教了38年了，啊，我们看看大慈菩萨那个偈颂，我们就晓得，能劝导300、500人往生，这个人是真菩萨了。难信之法了，难信能信呢，太不容易了。啊，人人比实是真实，这不是假的，证不出故，一生成就。修学环境太好，所以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啊，你说在我们一般其他诸佛刹土里面，你修行时间很长，纵然明心见性了，到了一真法界了，这华藏世界了，还要修3大阿僧祇劫，你才能真正达到因缘果满。但是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时间缩短了，缩得太短太短了，只需要几个劫的时间就成功了。那么经上讲，其中多有此等上善，这是经上讲的。人数太多太多了，这都是给你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同学，你的同参道友，都是等觉菩萨，都是后不佛，那个人数数不尽的，只能用阿僧祇说。现在时间到了。

各位研读易经的朋友，我们现在开始研读易经。我们一起的这个思想，就是为了自己的富贵，无止境的富贵呀，这种欲望啊，污染了。所以孔子讲这个，解释一的本体就是啊，无私也啊。我们普通人这个思想是要不得的呀，一起了思想，就把周易本体这个太极就是污染了。所以无私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无私无为才是寂然不动的，谁是寂然不动？它不是死东西，是活活泼泼的呀，这个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天下就是天地之间，包括天与地。任何一种现象，一感这个太极啊，太极就来照顾他们了，就通了，通就到应字讲，感应了，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天下任何事情。他都来照顾。就是这一句话，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啊。佛经翻译到中国来，古代那些翻译经典那些大德，高僧大德。他用中国文字翻译啊，他找不到适当的文字啊，解释真如本性，解释实相，就用这两个字啊，即照这两个字，即而常照，照而常即，

这个我们在讲意境，讲意境，不要认为啊，你在讲意境，为什么讲佛法呢？不是啊，不但不是讲佛法，而且我把这说出来，佛法到中国来的时候，它还要借中儒经的这些这个文字，这个名词，才能翻得过来。翻过来之后，中国的这个经文呢，没有到这个佛家的这个境界平等的话，这个文字比不上的，用不上的。他既然用这两个字翻译经文的，翻译这个佛经的话，那么孔子讲的话就是跟佛经是一致的，一样的。可见呢，我们中国文化足以跟佛法相比啊，世界其他任何一个宗教、任何一个学术没有这种境界。也正因为如此，解决人的生死问题只有佛法。那么就中国文化来讲，中国文化可以解决人的生死问题，这种我们要必须要认识这一点，认识这一点，我们才有信心研究中国文化。现在表的第二项辩义啊，辩义什么呢？前朝都讲解释了，辩义的气也，它是一股气啊。就易经来讲，不但易经，五经都是这样，用体相用这个三者分析啊，这个辩义就是用，起作用。怎么这是起作用呢？周易讲辩义啊，包括自然界、人类啊，人类以外其他的动物都包含在当中。那么这个下边呢，讲这个作用了，解释这个作用了啊。前座都是解释讲这个气，气是什么呢？其实由太极分出来呀、阴阳二气。没有分出阴阳二气的时候啊，就是混乱一体的一个太极。既然分出有太极，分出一个阴阳两仪了，二气了，那么它就有作用了。千座图里讲，讲变异了，这个气，你看我们这个，在这个虚空之中，在大气层之内，知道我们这个地球，我们缺少这个气不行啊，这一切都是由气在这里变化，空气不流通，那就不得了了。我们身上讲中医的话，人就是靠精气神，精气神这个身体的这个气血不通的话，那身体人的身体有病了。要健康的话，气血就要通行无阻。所以这个气是讲变异的。他

理解是这个天地呢，是这个要讲究变，天地要不变呢，就不能通气呀。天地如果说这个天气往上升，天气不下降，地这个大地这个地气啊不上升，只收藏在地里边。这个什么情况呢？秋冬的时候啊，这个天地，这个天气往上，地气往下，没有变化了，不通气。通是交通啊。这秋冬以后，万物就是不能再生长了。到了春天、春夏，这个气呀，天气下降，地气上升，阴阳二气发生交感，是天地呀，要阴阳二气发生交感来发生变化，所以在天地之间的万物才能够生长。讲到这个人类的时候，君臣，君臣之间要有交，要有变动变化的。我们现在一般讲法叫互动，互动就是变，就是变异。古时候叫这个天子。天子朝中的那些大臣、大小臣，就是君臣的关系。我们现在是民主时代了，国家总统、这个首相，这叫君呐，那个臣子呢？在这个政府里边呢，那些大小官员，最要变异，就是要互动，互动就是上下意志一体，一个意见的。君臣之间这个意见要和谐。君臣之间意见相左，不和谐的话，就是不互动的话，这就不变异，这个气就是闭塞起来。无论君臣朋友是在社会上的，家族的是天伦，天伦从夫妇开始。父子兄弟，那么那夫妇代表家庭里面的天伦，夫妇也有变呐。男女结了婚呢，这是一个家庭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结构。这个最基本的结构啊。结构建立起来了，要讲究变化，时时刻刻要变化，不变化了，丈夫的意见坚持他的意见，这个太太要坚持太太的意见，不能互动，这就是啊。这种婚姻，这个家庭呢，维持不久，必须啊，这个丈夫跟妻子两者的意见呢，互相要

所谓变异啊，拿好懂的话，随时两方面互相调整。你的意见不合我的意见，我们反省一下，你的对还是我的对。如果我不对，你对话我就迁就你啊，把我的意见调整啊。对方来讲，对方也要反省啊。他看我的对呢，他不对呢，他也放弃他的意见。圣人的教育就是如此，千万不可以跟现在来学。互相讲人权，讲人权，你有你的人权，我有我的人权。这个人权呢，好听啊，是现在是维护个人的这个人权呢、啊。他这个有流弊的，怎么个流弊呢？人权讲到极处啊，就是强化个人的自私自利。自私自利就是有自私自利的话，太极呀、啊、就永久不能够发明出来。要用佛法来比照的来研究的话，佛法叫怎么样叫明心见性，怎么能够证到自己本性啊，破除我执。有我执在的话，你修100年、1000年、1000倍、这个极深极界也证不到这个本性。我们不研究中国文化，不知道这个人权它有这样的流弊啊。大家认为现在讲人权是全世界的真理了，谁要违反人权谁就不对的。就佛家文化来讲，就中国文化来讲，人权呢要不得的，它是强化一个我执。中国文化他讲什么，叫五伦呢、啊、无论是个人见到个人的本分，各尽其分呢、啊、他不叫人个人争取个人的这个权利啊，他是个人见到个人的本分。净土宗13代祖师这个印光祖师，他是先学儒，他把儒家的经典都读通了，然后才学佛。一学佛，把儒学跟佛学啊整个融合起来，所以他提出一句话，叫我们学佛的人，叫我们学中国文化的人都要这样学，就是敦伦尽分，敦厚伦常啊，各尽本分呐、啊，这是真正讲人权呐、啊。敦伦尽分，没有西方人讲人权的那种牛逼。绝对没有牛逼的，讲人权讲的基础，发生的这个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这个啊互相杀害，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这个战争，就是这个。按照中国文化来讲，敦伦尽分，没有这些这个灾难的。敦伦尽分就从这上面学，进到基础，就是破除我执。破除我执不仅是佛法讲的，孔子就讲，
记载孔子的

言行，《论语》里面讲，子绝四，孔子啊，这个四桩事件，他是在孔子是没有的，无义无弊无故无我，无我无我就是，你讲人权就是有我了。必须无我才能解决生死问题，才能这个得正道，这个太极。所以夫妇不变，这个不能够这个成家了。夫妇如果不能够互动，不能够随时调整的话，这个家就不能够成立了。随时就跟现在一样的，你看，结婚那么容易，对，离婚也容易。想想看，把中国这个伦常五伦就破坏掉了。无论破坏的话，你学道没办法。个人顺着个人的这个私我发展，所以我们学周易这个厉害，要懂得，这是所以天地君臣夫妇如果不变呢，就是不通不成了。天地不能通气，这个君臣不能变通喽，变异化就不能成朝。这个朝廷呢，朝廷就不能存在了，这个政权就不能存在了。夫妇不变就不能成家了。左边就是孔子讲的话，《西子传》里面的，《西子传》讲，孔子说：“为道也，履谦呐。”你学周易，学这个道，道什么呢？履谦，谦是变谦，随时在来变谦。周流六虚。周流是普遍的，那来流动。六虚讲的是什么呢？就自然界四方上下就包括在内了。这个周易的卦来讲，64卦每卦都有六化。六化这个每一化就占了一个位置，六位啊。这个六位，这个六化为什么叫虚呢？这个虚位是假设的，你哪一爻就占上这一位，就算这有位置了。腰不在这个位置上，这个位置就空下来了。六虚就是六位啊，卦要变化就在这个六位，这个六化卦这个上下来变动啊，来，在六虚啊。伪变所是，这个六虚你说这个啊，这个从这个第一化变到第二化、第三化吗？那不是那么挨板的，不一定。就佛法参究来讲，你可以参一参。佛法讲这个叫六道。六道不是那么挨板的，那个这

古印度那些哲学家了，有外道啊，他两种一个这个邪知邪见的，一个是断见，断见就是我们人一死了，永久什么都没有了。

人也转世，人也转世什么呢？人死了以后，下一辈子还是人。那个海里的那个水里那些水族的动物啊，那些鱼啦，那个螃蟹啦，那个海鲜呐，这一生啊，被我们人抓来吃了。他下一辈死了以后，下一辈了还是海鲜呢，还是让我们人来吃。嗯，这个其他的动物，生生世世还是动物，就是印度的外道当中有一种常见，有这种见解，这都不合理的。儒家的你看，既不是断见，也不是常见，是周流六序，伪变所实啊。就是看我们人，你心里怎么样变，就到哪个位上去啊。六化来讲，下面的两化代表地，中间两化代表人，上面两化代表天，天地人三才。究竟我们人现在是在这个中间这两化是三才呀，三才这个人呢、啊？我们现在人的心理呀、啊，如果是不心理不在人，没有人心的话，如果是存着天道的这个天性的话，死了之后可以到天上去。反过来讲，我们现在人呢，没有人心，更没有天道的这个那种善心，那存着这个成天的鬼头鬼脑的啊，做这个做的事情、想的事情呢，就是个禽兽的那种想法、那个心理，那这个人生一死了，就这卦爻来讲，在下边了，人生保不住了，到了鬼道、到地狱道里去了，周流六虚啊，伪变所事。讲到真理，就是跟佛家六道轮回是一样的。这是讲变异啊，了解这个，我们在用什么呢？就在自己心里，你起的什么心理，你就知道将来你到哪里去。第三呢，叫不异。不义是讲位置了，前头读里面讲是不义的是位也，那么就也讲体相用这三分来讲，它是相，相也不能随便的变动啊，相不能变异的。乾卓图里讲，天上地下，君南面，臣北面。天应该在上，地就是在下，这叫做位置。在人事方面呢，君就坐北朝南，坐北朝南是南面，他从南面往。臣子呢，就是这个坐南朝北。我这个句子讲那个简化了，是君南面臣呢、啊。君南面臣，臣当然是北面君了。他原来的就是君南面，臣北面。

就是君臣的位置不能变，家庭里面父作子服，在家庭的骨手都是这样，一直到民国，在家里啊，在这个正式的那个客厅里面，有客人来了，有重要事情，父亲有父亲的座位，这个没有子女的座位的，子女那个父亲要叫子女出来见客人的话，子女站在哪里？就是这样，就是位置不能动，叫父作子服。那么这个千朝度讲这个根据哪来的呢？也是孔子写在周易系辞传里面，系辞上传开头就讲天尊地卑呀、啊。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啊！乾坤就代表天地啊。尊卑的位置不能动。这个卑高宜臣，贵贱位移，高的。这个卑下的把它陈列出来，陈列出来是怎么呢？这个有贵有贱，贵贱呢、有一定的位置把它定出来，动静有常，这个动是阳刚的，这个阳气在动，静呢是这个阴气它凝聚的，是静态的，用在天地啊来讲，天的阳气是在动的，地是在这个在静态的，用在我们人身上，大的方面讲，男性是动的，女性是静的，就我们一个人来讲，无论是男性女性，本身就有营养。我们在动的时候就是阳气在发动，休息的时候在静态的时候在阴气在哪里起作用，所以我们人在休息的时候啊，为什么呢？晚上一定要休息呢，白天要出来活动呢，顺乎阴阳，你违背这个阴阳啊，你得不到很好的修养，就是动静有常，该休息的时候就休息，该出来活动的时候就活动，应该有常态。那现在这个话现在人家不能接受了，我们现在是狂欢呢、通宵打战的那个狂欢呢、这样身体受害了自己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要讲究不义，讲这个为，也就这个相。比如说我们讲这个五轮的这个轮长，轮长啊，从伏羲氏画卦的时候啊就定出来啊，这个轮长就是
就自然的法则就是这样，天尊地卑就是自然的法则。如果说这个天不在上面，地不在下边，那天地我们没办法，我们要故意的，我们要叫天呢把它下来，地上去。我们自己可以这么做，自己怎么做呢？我们头朝下，脚朝上。好，我们现在啊，我就是把天放在下边了，地放在上边了。哎，这样行不行呢？偶然的你这么做是可以的，那些表演的人呢？那些技术表演的人呢，他可以个倒栽下来，两手着地，两手可以这个走头朝下，这个脚朝上，可以这么做。但是你不是常态呀、啊，你常常这么做，你不能维持的、啊。表演技术可以这么做。你说一个人，一个正常的人要常常这么做啊，他就活不了了。偏偏我们现在学现代的文化，学西方文化，他就这么做。你讲规矩，讲位置，这还不是普通人讲，那个心理学的人讲，讲心理学的人呢、啊，那些教授们讲啊，你这个讲的刻板思想。刻板呢、啊？守规矩啊，啊，上下讲上下，天地上下，人伦也有上下。在机关里办事，有这个机关首长，机关里边有属员，这就有上下。同游之间是平等的。平等的也有平等的，各有各的位置。家庭的夫妻呀、啊，他有这个也各有的位置。古时候这个代表夫妻是和谐的，拿琴瑟这两种乐器来代表。丈夫弹的是琴。太太呢谈的是色，色是比较保守一点，琴呢是比较往外那个声音比较啊这个扬，上扬一点，这两者呀互相配合正好，叫琴瑟调和。现在不是如此，啊，他要把它颠倒过来，这个话我就很难讲了，我就不容易讲了。必得要琴瑟调和，这个位置啊，不能变更。男主外女主内，男主外不是像，他是就体力，就他种种的这个男子身上的这个阳气比较多，女子身上的这个阴气比较多，反映在这个体力方面呢，他悬殊得很，所以这个位置不能变的。你要是说现在要我这个位置，这个像呢，通通把它推翻掉，那些刻板的印象要不得，妨碍我们自由了。那样的话，就把整个这个自然界、整个社会这个一切的秩序啊，都把它乱了。
一切乱了，我们修道从什么？

方修习啊，修道先教我们心能够定下来，定下来之后你才能够一步一步的、见到自己的这个太极，你的一切的这个现象这个位置都把它摧毁掉了，人类这个无伦的伦常都不讲了，一切乱了，我们心就绝对定不下来。心定不下来，你那个变异啊，你也不能怎么作用，怎么能够变异是叫我们正用，用在正当上面去，那只有乱变了，现在就是乱变。所以这个第三个来讲，这个相啊，相是要不能够变的，守住这个相，你才能够入定的。有入定，你才能够见到自己本性，然后由本性发出这个智慧来，才能够用得出来。这是一明三义，这个非常重要。研究周易以后，无论研究哪个卦爻，你要一想到这个，你就知道那个本意怎么讲。

请看《感应篇》第78节，这一节有四句：破人之家，取人财宝，却水放火，以害民居。

我们在科判里面呢，标题是显恒之我，显是明显，恒是恒心霸道，欺负别人，注解里面也说得非常好。他说：“四处无心，偶尔做这些破坏的事情，损人而不利己。这个已经啊，是过失了。如果要是为了夺取别人的财宝，而令那个人家是家破人亡，这个罪过就非常重了。注子里面说得好，或者是明显的仗势欺人，或者是用阴谋诡计，纵然能够逃过法律的制裁，但是逃不过鬼神的惩罚，也逃不过冤冤相报。水灾火灾，这水火无情啊！这些年来，我们在资讯里面常常看到许许多多地方发生水灾火灾，那么有些天然的灾害不谨慎而招致火灾，已经就很不幸了。如果是有人故意的放水这个放水像这个长江黄河的堤防有意把它破坏，放火烧毁别人的居住，这个罪过我们凡夫不知道，可是《地藏经》上呢说得非常详细《地藏经》上告诉我们，这个放火烧山呢，损德最严重。你想想看，山林里面居住的这些野兽，云飞软动不知道有多少这一把火的时候，你要烧死多少生命，这个罪还得了比发动一场战争杀死几千万人那个罪过还要严重。世间人不晓得，不明白这个道理为了小小的利益放火烧山，

那么这种人，纵然能得到眼前一点小利，死后没有不堕三途的。三途罪受满之后，冤冤相报。佛法里面所说的，欠命的还命，欠债的还债。几时你才能还得清？我们学佛，诸佛菩萨、古圣先贤的教诲，这一类也听得太多了。总要记住，要时时刻刻多想想，把这些道理想通了，因缘果报的事实观察清楚了，然后摆在你面前，再大的利益你也不敢做这些事情。你就有警惕心了。人在世间，只要你稍稍细心观察，你看到芸芸众生，每一个人的际遇不相同啊，业报不一样啊。有些人一生过得很幸福，家庭事业很美满；有一类人，人生一生都不如意，灾祸绵延不断，一生困苦不堪。同样是人，为什么际遇这样的不平等呢？佛菩萨告诉我们，个人造的业不相同啊，不平等不是人为的。纵然遇到有些人来障碍，那是缘因，不是业因，那是属于外缘。决定是自己造的业，所以佛说，人生在这个世间来，为什么？佛的大福这四个字，人生酬业。你来到世间干什么的？你来受果报的。你过去生中造善业，你这一生得善果报；你过去生中造恶业，你这一生遇到的恶的果报。人到世间来就是为了这个。可是人迷惑颠倒，受报的时候他又造业。所以因果就不会断。那在我们一生当中，没有彻底觉悟的时候，恶业多，善业少啊。
只有彻底觉悟之后，才把恶业断掉，认真努力修善，要彻底觉悟，真的觉悟了，才能转得过来。一生际遇不幸，这种事情自古至今，中国外国处处都有，我们看在眼里，没有感触真正所谓的麻木不仁，愚痴到极处聪明人、立根人看在眼里，他就觉悟了。为什么一切众生有这么多不同的种类、不同的形状、不同的遭遇？立根人一观察了，他就觉悟了，他就明了了。

钝根人、愚痴人，他不懂。立根聪明人看到之后，他就回头。尤其是有殊胜的机缘，听到圣贤的教诲，啊，什么叫圣贤？什么叫神明？什么叫上帝？什么叫佛菩萨？名称尽管不同，境界完全一样。啊，这一些人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因缘果报的事实，他们通达明了啊，观察入微呀，我们尊称他做圣贤。我们不明了，他们明了啊。他们告诉我们的都是事实真相。啊，我们迷惑颠倒的人，以自己的凡夫之见测量圣贤人的见解，对他真诚慈悲的教诲，我们还加以批评，不能够接受。啊，认为他这是骗人的，用种种手段呢，无非是劝人行善而已。啊，我们用这种心态来对圣贤，这个是很大的罪过。这个人是没有福报啊！真正福德深厚的人，接触到圣贤教诲，决定不怀疑。啊，而能够升起尊敬心，依教奉行。

明白这些恶行，我们自己要认真反省，我们有没有？大概重大的我们没有犯的，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小事情有意无意障碍别人，欺骗别人，难免的。不但我们会欺骗人呢，还会欺骗父母，欺骗师长，欺骗诸佛菩萨。常常犯这种过失啊！我们又希望自己每天能够积德累功啊，这些小的过失不能够防止，不能够杜绝，我们积功累德了，那只是一句空话。决定没有事实。

世间人，无论古今中外，哪一个不希求福报呢？哪一个不希望避免灾祸呢？但事实上，福德求不到，灾祸常常遇到。这究竟是个什么原因？没有认真去想想啊。这个愿望可以说是不分种族，不分宗教，乃至于不分族类，畜生也有这个需求啊，鬼神还有这个需求啊。如果一切需求都能够满月，不听从圣贤教诲，是决定做不到的。所以佛教导我们，起心动念，日常生活行为，时时念着利益一切众生，决定不做缺德破坏的事情。在佛门里面，尤其我们看到出家人，出家人有些行持不如法，我们可不可以批评他？决定不可以啊！他再坏，他再恶，他将来自己受果报。我们批评他，我们的罪过就不知道有多少种。什么原因？实在讲，很少人懂得。出家人这个形象，穿上这个衣服这个形象，你想在外面走一圈，有多少人看到？阿赖耶识里的佛的种子种下去了，我一看这是佛，他那个佛的念头起来了，他的所作一切恶我们不谈，这个形象的时候会叫许许多多众生种善根，纵然他有恶的行为，我们要到处给他宣扬，让社会大众看到所有的出家人这都不是个好东西，都在那里造业毁谤，这个罪过你要负责啊！所以往往我们造的这个恶因自己完全不知道，自己认为很小的事情，没有想到的影响这么大了。无论是善是恶，我们一定要能观察到，体会到它影响面有多大，影响有多深，影响时间有多长。你从这上面一想，自然就收敛了。
我们就会做善的影响。不善的决定不敢做，尤其在今天的社会，现在我们生活的环境，善恶的报应非常快速，特别明显。一念善心，善行，善的果报立刻就现前了。一念恶心，恶心呢，灾祸立刻就遇到。怎么能够不谨慎不小心？尤其要慎独啊。我常常劝勉同学们，我们身为佛弟子，活在世间一天，要尽一天的职责。佛弟子职责是什么呢？如来家业。如来家业最低限度对社会广大群众归故劝善，这是我们的职责。不但我们常常劝导大家了，我们自己要做一个好样子给别人看。至少我们要能做到个样子，一生不说任何人的过失，我们带头啊，看到社会人与人相聚的时候，就是是非长短。今天社会为什么会这样子乱啊？不安，都是出于口舌。我们看到这个病态，就能够反省，就能够。

佛教给我们在世间一切随缘而不攀缘。真正发心学佛的人，一生，张家大师说过，佛菩萨安排，不要自己操一点心。所以你的心是清净的，心是定的，长生智慧呀，不生烦恼。绝对不做损人利己的事情，只有牺牲自己成就别人，我们干这个，我们来到世间就是帮助众生的，就是利益社会的，绝不求自私自利。这个是佛菩萨苦圣先贤对我们的教诲，就赶上感应篇里面所说的种种恶行，我们要记住，决定不可以违反。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城隍，城隍，有人称他城隍爷、城隍爷公，也有人称他城隍老爷、城隍尊神。他是城池的守护神，他是地方的父母官，他更是人们心中的司法神。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远的城隍信仰背后，有着什么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哇来。

肯到东部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当然也有带着自己的新娘过来。那么我们今天就在七星潭，也在花莲嘛。那我们等会去城隍庙去拜访，看看后山的城隍新娘是怎样的。

0: 我们总是听到有城的地方就有城隍，城隍信仰随着人民的迁徙移动，地方区域的开发，不断地在历史时光推进中，在台湾各处开枝散叶。花莲城隍庙是花莲最古老的寺庙建筑，两侧墙面简单记录了近代的历史，以砖刻为主的雕饰与殿内藻井的风格，都令人心发思古幽情。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今天就是在花莲，在有山有水的魅力的花莲，那我们要请教一下这个花莲的城隍庙的来龙去脉。
2: 我们城隍庙就是花莲第一间的城隍庙，跟一般的城隍有大不一样，中间做的那个龙是金龙啊，所以叫做皇都城隍庙。中间那个定点的那个殿的那个城隍也是用泥像做的，哦，是用泥像做，现在是可以讲说是国宝了，已经151年了。两边旁边这边有国姓爷郑成功国姓爷，哈，哦，啊，这边还是那个城隍爷，这个就是以前从大陆用船坐过来的，还有那个6个刑部。24个案司通通是大陆扣进来的，双边的大牙、二牙这两尊也是100多年的，文判、武判、按察书，啊，阴阳判什么那个都是从大陆过来的。
1: 吴师姐，我们去其他的城隍庙的话，我们都看到一个算盘吧，但我们来到这边，我没有看到了，是不是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2: 可以可以。我们盖房子上梁的时候，就前面是底，前面那个条啊是底，中间的是印玺，这边的是如意，这边的是瓷，哈，哦，啊，后面是葫芦。啊，问他说，啊你弄件是什么嘛？他说他不用那个算盘。哦，他说用算盘的话，没有几个人有资格站进来，哦，大家会怕，说用那个啊，我说你那个一笔干什么？他说他要用一笔定江山。
1: 这间城隍庙的历史很悠久，它最早的记录是在1934年的时候。那么这个是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再早一点的记录其实是不存在的，是没有办法考据的嘛。但是呢，很有趣的一个地方是在这边呢，除了拜这个城隍爷以外，人还是在供奉国姓爷。大家知道国姓爷是谁吗？当然是我们的郑成功。那么为什么在一个城隍庙有郑成功的出现呢？那我要不我们去了解一下。
0: 曾经日本人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花莲城隍庙是日本人决定拆除的庙宇之一，而附近的镇圣祠因为供奉有日人血统的国姓爷郑成功，而不在拆庙之列。当地人以镇圣祠庙宇老旧不堪为由，向日人建议让国姓爷的神祇移入城隍庙内，才得以保存花莲城隍庙。然而事实上并没有将大殿上的城隍爷移开，只是把城隍神像的王爷帽改变，使它看起来和国姓爷的帽子相似，让日本人误以为国姓爷坐在主神的位置。为防止日本人捣毁原来属城隍庙的其他神像，居民纷纷把能够搬动的神像带走，藏于民家，其中也包括现在安坐在大门旁的七爷八爷神像，直到脱离日本人。

臣的统治，城隍也就恢复旧官，而镇臣宫神像也就从此留在花莲城隍庙。在各地寻访城隍庙的过程中，我们不仅感受到信仰的传承，似乎也看见了血脉的源流。花莲城隍庙里书文上的扫去千灾迎来百福，传达了人民朴实的信仰，而新竹城隍庙的夯家法会便是一年一度的特殊庙宇活动。

0: 今天我们在新竹的城隍庙，因为是七月农历七月一号的关系，今天都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仪式，也是叫做托家仪式或者夯家仪式。夯家的意思是说你在你的肩膀上带着一个枷锁，等会大家都会带着这个直的用直来做的一个枷锁去绕境，最后大家都把这个直的枷锁脱掉，代表放下自己的罪恶。
1: 据我所知，今天已经有超过2000多人来参加今天这一个盛大的法会。那等下我们到了终点过后，我们把我们的枷锁脱掉，但愿我们以后都可以放下罪业，有更好的明天。

0: 们怎么称呼？
1: 我叫阿金。
0: 那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2: 法兰克。
0: 法兰克。
2: 法兰克。
0: 法兰克。好，那你们为什么会来参加这一次的托家的这一个法会？
1: 因为我本身不是这里人，我是看听说有这个活动，然后本是想来就看一下，了解一下，
0: 朝圣朝圣，
1: 看一下是什么。
0: 那你呢？
3: 我城隍爷在我们新竹当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中心。那像我们其实都是从小看到大。
0: 好。
3: 那只是说以往我们可能出社会又没有时间来这边参加，那今年刚好就是有缘分，缘分到了就参加这样子。
0: 了解了解。

那今天我跟着大家一起参加这个脱枷活动，这个法会，那带着这个自己的枷锁、自己的罪业去尝试的，正在努力的完成整个活动。那我身边看到非常多人跟我一样，就不懈的坚持的在顶这个烈热当空的一个情况之下去走。那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就觉得说自己很累很热，大家都满心欢喜，面带笑容的完成它。那虽然我们的路途还有一小段，但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有很有毅力的去完成它的。那其实人在这一世间的有做错非常非常多不好的事情或者错的事情，造成其实我们本身有背到一些罪业，我们自己也猛然不知。这样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可以让自己认清自己做错了什么，去忏悔、去赎罪，其实非常有意义的。

0: 请问您是从哪里来的？
1: 台中。
0: 那您是特别从台中为了这个仪式过来的吗？
1: 是的。
0: 那可以请问一下，您到目前的心得是什么？您的感受又是什么？
1: 这整个过程里面，虽然说大家走路非常的热啊，今天天气非常热，但是第一个我想就是透过这整个走路的过程，让我们个人的小奸小恶好像得到了某种洁净。那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因为现在是疫情时代，我想每个人在走的过程当中也会想到说，如果这个肺炎这个疫情能够缓解下来的话，我们透过每个人捐滴之力量，然后能够成就大家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和平跟健康，我觉得这也是大家的目的。
0: 确实是如此，这个是我们都想要得到的一个目标嘛。
2: 背起指甲，表示愿意向城隍爷悔过与赎罪，脱下指甲意味着消除了过错与罪障。在这个百年传统的城隍仪式里，不仅是提醒个人人在做天在看，要走正途行正事，更有传承文化记忆，凝聚人心善力的深远意涵。记录善恶协理阴阳的城隍爷，护城佑民攘灾驱瘟的城隍爷，人人眼里心里的那个城隍爷，其实就是因缘果报的一粒种子。他提醒着人们行善积德，莫造恶业，也进一步呼应了这道教经典《太上感应篇》。《太上感应篇》到底在说什么呢？让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太上感应篇》到底在说什么呢？
3: 老师有问题。
4: 《太上感应篇》呢，是道教的一部劝人为善的经典。我们净土宗的印光大师，还有净空老和尚也非常的推崇提倡。那么这一部经呢，主要讲的就是是道则进，非道则退。是道呢，就是说哪一些道理是正确的，哪些行为是正确的，正确的我们就应该要去依教奉行，将来就能够获得好的人生。哪一些行为是错的，错的呢我们就不能够去放，不能够去做，做了呢将来就会遭感不好的这些人生的果报。那这一部经书呢，它里面讲到的恶的部分比较多，然后总共有155项，善的部分呢只讲到了22项。那这就是说明呢，我们人的起心动念善少恶多，而且呢恶是善的好几倍。那么读了这一部经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修心呢是非常的重要。那如果不修，我们可能就是在恶念恶心当中度过了一生，那么将来创造的就是恶的果报啊。所以人生呢都是自作自受，怨不了别人。《太上感应篇》里面讲到说，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啊。说天地之间呢，有这个神明呢都在监察着我们人世间的啊人民的这些起心动念行为造作。大过夺计，一计呢就是12年，如果说你犯了这些大的过失呢，将来就会夺取你12年的寿命啊。小则夺算，算呢就是100天，那犯了小的过失呢就会夺取你100天的寿命。那当然这是其中的一个说法，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你犯了大的过失啊，可能在这12年当中你可能走不好的运啊，我们讲说霉运嘛啊，你可能人生就有很多的磨难，很多的障碍啊。这个其实都是感应篇讲的感应之理，就是我们自己感召的果报，都是我们自己的起心动念，我们的行为感召而来的。
2: 城隍系列的影片播出后，有网友说，提到因果关系就会想到寺庙或宗教团体举办的拜忏法会，而影片中又说善恶业报不能相抵，那么 参与法会拜忏，真能够消除业障吗？拜忏消业的具体意义是什么？
3: 师父请开示。
5: 一般我们说讲因果，因果两个字嘛，这是中国古人啊使用语言文字，他一向喜欢简要详明啊。那如果具体讲啊，应该是讲因缘果报啊，四个字。那讲说佛教，那原来是佛陀教育，那简称佛教。那以前的人他们懂，现在人恐怕就你不再加以说明，他可能搞不懂你那个内容是什么啊。现在有人听到因果两个字，他就跟那个迷信画上等号了。因果说等于迷信，你讲因果就是迷信。那其实讲因果才不迷信啊，那你不讲真的是迷信啊。因就像种子啊，好像你种水果啊，你种苹果，你拿个苹果的种子把它种下去啊，那这个是因啊，那种下去这个因啊，这个是瓜的种子，那个那这个种子不一样啊。那种子不一样就是因不一样，因不一样它不能去代替嘛。啊，这个就讲说我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因果的道理是这样的。那就是说他改造命运，你拜忏消业障，那个道理就是在缘去改，不是那个因，因你已经种下去了，那个因不能说这个代替那个，那个代替那个啊，那个不能互相去替代的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嘛，啊，所以我要善的果，那我善的缘呐，我现在就尽量多做善事，那我有那个善的种子都不断成长嘛，那很快它成熟，那就恶的种子啊，那我从今以后不再造恶业，就不再加缘给它，啊，所以改造命运，我们拜善消业障，都是在缘上去改，啊，那我们这个阿赖也是善恶的种子，这个因都有。十法界的种子都有，你现在你要哪一个法界的成熟，我就那一个也加强。拜忏主要目的还是要知道知过改过，真正的意义在哪里？不是在形式，形式如果你拜了半天，你一个坏习惯也不改，那你那个缘一直加强，那你还是要受恶报啊！所以拜忏是在佛前发愿。我哪里做错了，我从今以后我要把它改过来。它改过来你在生活上要具体行动啊。啊，不能只是佛前讲一讲，然后骗佛菩萨。所以我们自己要学习，要向善知识请教啊。好像你到学校来念书，你为什么到学校来念书？就是要学习啊。三字经讲啊，人不学不知义嘛，义不琢不成器嘛。所以人生没有别的。每个人都一样，就是学习。好，那以上简单回答到这里了。
2: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诗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

分钟，每到更生日，则上益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二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位，恭节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禅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闲，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荒素，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轴，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

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剪裁，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济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致富，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赢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路，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

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岂非一之才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使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以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以随之。岂有成行二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

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呐、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呐、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呐、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一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呐、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呢、啊、有一个时间呢、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缩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息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

我们建朗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啊，十五分钟、啊，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你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啊，他也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

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啊，心

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之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并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

0: 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

0: 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三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1: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三分之一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不以为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今拜倒何大嫂，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皈依之意。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刀入不救，道生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过一定，专贵待人，以高明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志

0: 是在公园生活，人间奇迹。前天往生前已经识字，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天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们俩大概知道，你俩知道。走了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在你搁这这个再住2年呢。这你这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知道，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1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和尚跟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院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他费用100%我。
1: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人人家愿意，这是清安寺，是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 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2: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5: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1: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4: 我给你的老夫人打死。
6: 给你的老夫人打死了、啊、哦，那时候你几岁啊？
4: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岁。
1: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 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十九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6: 你是几岁出家了？
4: 20岁。
6: 你出家在哪了？
4: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
6: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4: 我出家这个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1: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6: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4: 那不要念佛，
6: 不要念佛。
4: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1: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老佛的三人的提光的

0: 海北海外的，他上这火车上，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那个时候去灵山寺，灵山寺住住，他爷是都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姓金，谁也姓都行。
1: 谁呀、啊？还没呀、
0: 啊？
1: 我上回讲是吧？
0: 上回讲。
1: 你讲过经没有？
0: 我讲过经，我没讲过。
1: 没有啊？
0: 没讲过。
1: 啊。
0: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1: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0: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走火犁地，头发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我没有享受。
2: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众目欢喜。
0: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会的，干我要我大队的，干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户呢，都是赖狗，不许开车破业。我老了搁锅边上喂点萝卜菜吃的，再鸡蛋的口再不吃。
1: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0: 啊？
1: 酒啊？
0: 酒，
1: 嗯，
0: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1: 年轻时候也喝酒。
0: 年轻时候，那喝事儿的，一个半夜的，个不喝的是吧？
1: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5: 就兑血的啊。
0: 那
1: 都多少喝的是吧？
0: 喝的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5: 发现了。
1: 你当什么队长了？今年年数不年？
0: 那个谁呢？他叫人严复，那人家不要严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年一个严复。
1: 啊，不要年，搁谁呢？年？
0: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年子做事呀。
2: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

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10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3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3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100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7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真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度，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0: 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我想我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咋都不好。以前我是几十年了，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的念佛，转的合适是有文人，文人还有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
1: 意思是说，
2: 徒弟徒孙都死了，
1: 你要是死了，
3: 老
1: 师就是死，
3: 老
1: 师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朋友们，要好好念佛，要好好念佛，有时候，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应回应，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的人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了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说不对，不能说。
1: 不要说，说完口碑都不好。以后得一手去，一日老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嘛？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一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发雷大呀，这一夜雷就给了值啊，天这还过了，学出呀人，你学出人出呀，不学出呀人，你当一个老宅物，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讲起大个事，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直说话。
4: 又是那
2: 不要直说话。
4: 刚才就
1: 直说。
2: 嘴说，手不要
1: 说。嘴说。
4: 嘴说。
1: 你心里边说，手不要说，手是直说。
0: 曾文正公连语曰：“ 神所凭医。

0: 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1: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2: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跟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得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的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3: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产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

0: 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中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荤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

0: 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闲宫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墙法师如是说：“
1: 你直接都说
2: 真是个
1: 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
2: 真是
1: 人家这读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影视，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会有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真给黑呀。
3: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闲宫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咱不识字，咋去当家儿？我这葫芦挂眼窝儿。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闲宫身上正恰如其分。上净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闲宫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姻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闲宫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3: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贤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贤老和尚，

0: 今生我遇到13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3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3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3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经，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1: 我们师兄弟3个主持3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显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3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2: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一门深入，尝试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3: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偈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4: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

0: 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十副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1: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签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集学习到九想观，我们再简单的把这个九想观复习一下。说此观诚实。荒芜身后无量凄惨，是为反中绝爱方便门。人想死亡日，欲火顿清凉。愚人若闻此，愁眉叹不响。究竟百年后，同路尽回肠。菩萨久想观，苦海大金梁。我们这个修习这个九想观要常常提起常常提起。那么这个是我们渡这个苦海的大金梁。我们在三十系列课本第一时中峰国师也给我们讲了一首偈就是诸苦尽从贪欲起。那么这首偈呢就给我们说明所有一切的痛苦怎么来的为什么有生老病死求不得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五蕴炽盛苦，尽从都是所有的苦都是从贪欲所生起的由贪欲呢发展出来的，它的根源就是贪欲。那么我们修这个九想观能够把这个贪欲的业因呢给它转过来，那么这个苦海就渡过去了。所以叫做苦海大金梁这个就是好像我们渡过一个苦海它是一个大的船或者一座大桥梁帮我们渡过这个苦海到达彼岸脱离苦海。那么第一个先实想，第一，静观初始之人，正直仰卧，寒气彻骨，一无所知。当念我贪财恋色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淫心淡矣。想人刚死的时候，那个情况，全身冰冷。想一想呢，我们自己将来也是这样的。这是第一个第二呢，轻衣想，尽冠未练还思，一日至七日，黑气腾溢，转成青紫，甚可畏惧。当念我如花美貌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淫心淡矣。这是静静的去观察还没有入殓的尸体从一天到七天呢就起变化了变黑变青紫，看着呢就很恐怖很畏惧那么这个事情我们常常到医院太平间去看看或者到这个殡仪馆，那这个情况就会很清楚很深刻了。龙穴想，第三，静观死人出难，肉腐成龙，势将溃下，肠胃消弭，当念我风流俊雅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淫心淡矣。这是出龙穴 啊，静静观察死人呢，刚刚烂的时候啊，那个肉啊腐烂就变成脓。那么变成脓呢，它就会掉下来了。啊，那个肚子啊，它就破了。啊，那个肠跟胃呢，都消弭了。啊，这是第三个阶段啊，脓血小。当念我风流俊雅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迎新待。啊，我们现在呢，自成风流。那么将来呢，死了以后呢，也是这样的。将之想地势，静观腐烂之尸，停机既久，黄水流出，臭不可闻。当念我肌肤相结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迎新淡矣。啊，这个将就是深红色的。这个第四个阶段呢，这个人死了之后呢，静静观察他尸体腐烂。那么停的时间久了，那黄水就流出来，就有尸臭味啊，臭不可闻啊，这个人啊闻的都受不了。当念我肌肤相结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啊。那么你现在再美丽啊，再怎么打扮啊，将来死了，尸体腐烂了，那也是臭不可闻啊，没有人敢闻的。虫蛋响第五，静观鸡酒腐尸遍体生虫，处处钻裂，骨节之内皆如蜂巢。当念我鸾巢凤里之身，将来亦必如此，则迎新淡矣。啊，这个是虫蛋响啊，就是观想这个人死的人就会有尸虫啊，有虫啊，那么虫呢就去吃这些肉了啊，这是第五个阶段啊，就是整个身体呢都是长满了虫。那么虫呢，就钻钻来钻去的，啮就是咬啊，吃这些肉。啊，那么前身呢，就像蜂巢一样啊。那么这个我们要想到呢，啊，我们现在呢，恩恩爱爱的啊，这个鸾巢凤梨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啊，你再恩爱的人呢死了之后呢，那这个身体就是这样的。金蝉响第六，静观腐尸皮肉钻进，只有金莲在补，如神素心得以不散。当念我偷香却欲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迎新淡矣。那么虫咬了，咬到最后呢，虫也没有了，肉也没有了，啊，这些五脏六腑通通没有了。那么最后剩下就是那个身体的筋筋络，啊，筋，还有这个骨头，啊，那么骨头呢，就是这个筋啊，还连在这个骨头上面啊，就像绳子呢。绑起来，啊，那么这些骨头呢，还不至于散掉，啊，还有这个骨头还连接着，啊，所以如神素心得以不散。当念我脱香却欲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啊，脱香却欲啊，就是我们现在呢，啊，去贪淫啊，那么这个身体呢，我们死了之后呢，也必然是这样的。则迎新淡矣。鼓善响第七， 敬想史诗今已烂坏，古节纵横不在一处。当念我崇高富贵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迎新淡矣。那么这是第七个阶段了。第六个阶段呢，骨还被这个筋连着，啊，还没有散掉。那么到第七个阶段呢，静静的想这个死尸，连那个筋也烂也坏了，也没有了。那么筋呢烂坏掉呢，这个骨头啊，这个骨节呢，它也就分散。所以骨节纵横不在一处，分散了。这个现在都是用火化的，比较这个不清楚。如果我们传统这种土葬的，像我这个年纪呢，看到土葬很多，像我父亲他就是规定交代不可以给他火葬，要土葬，传统的。那么土葬呢，大概经过五年六年了，就要去捡骨了，就要捡骨，那么你那个棺材盖一打开，那剩下骨头，这个骨头呢它就是散散的了，不在一处了，所以你要把它捡起来，

重新整理整理啊，那么买一个装骨头的这个瓮啊，把它装起来啊，那么照它那个顺序啊，啊，这个脚趾啊，那么那个小腿、大腿啊，那么身上这些骨啊，叠到最上面呢、啊，是这个头颅啊，这样把它叠起来。那么这是传统土葬的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你去捡骨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骨它就散掉了。啊，那除非就是他葬的那个地啊，运尸地，啊，那个五六年打开呢，他还没化掉，啊，就像那个木乃伊一样啊，没化掉，啊，他种到那种地叫做运尸地，啊，那么要让他化呢，啊，就是我看过我们家乡啊一些专门帮人家捡骨的。啊，像我外婆呢，这个去捡骨就没化，啊，尸体还好好的，啊，那么我看那个捡骨的，啊，他就把棺材盖打开，啊，然后呢，去摘了几根那个芒草，把它塞进去，啊，然后我看他用那个米酒啊，再把它撒在这个尸体上。那么在经过三个月呢，它就化掉了，啊，就可以去捡骨了。啊，这是捡骨头的时候呢，这个骨都是散的，啊，它不在一处了，因为全部都烂掉，啊，烂坏了。那么现在这个火化呢，人一死两三天啊，在大陆上呢，大概三天就火化了，啊，那火化呢很快了。啊，大概半个小时出来就是一堆骨灰了啊，就比较看不到这种现象。那么第八，烧焦响啊，静观死尸被火所烧，焦缩在地，或熟或生，不堪目击。当念我文章盖世之身，将来破亦如是，则迎心淡矣。那么这个第八关呢，就是火化的，啊，这个火化呢，在古时候这个火化呢，它是露天的，啊，露天的，像现在印度这个尼泊尔那边呢，他们那些尸体火化呢，都是露天的。啊，那么如果要看这个，可能要到这个尼泊尔去看，啊，那么他用传统那种火化，啊，下面呢放了一些木材，啊，那露天呢也没有房子，也没有什么一个炉，啊，那下面呢就是起火就给他烧了，啊，那看到死人呢，他就两只脚啊在外面，啊，然后就在那边烧。那如果要修这一关啊，去尼泊尔看啊，那就看得非常清楚。在我们中国地区呢，都是进火化炉你都看不到了，出来就是骨灰了啊。那么如果要修这一关呢，有机会到尼泊尔去看烧死人露天的哦，在那边又可以参观啊，又可以念佛跟他回向，那一方面可以修这一关啊，那是看得最清楚的啊，你就体会到啊，什么叫做烧焦响啊。啊，那么如果有这个因缘呢，也可以去录像啊，没有机会到现场啊，这个录像录下来了啊，也可以常常看啊，那天天看啊，看这个迎心啊能不能把它熄灭掉。那么这个看了之后，就是想到我们自己文章盖世啊，那么将来呢火化的时候呢，这个静观这个死人的尸体被火所烧呢，焦焦就是烧焦了，缩就是缩在一起啊，一般呢这个。

死人了啊，我是没有亲眼看过，但是听人家看过。啊，这个烧的时候了，他整身体那个筋啊会缩在一起，然后人会坐起来。啊，所以以前呢，有人烧这个尸体呢，那个尸体坐起来呢，烧的人呢吓得魂不附体了。啊，后来才知道呢，那个烧了之后，他那个筋呢会缩起来，缩起来他就坐起来了。啊，就是这里讲的教唆在地，祸首祸身，不堪目击。啊，不堪目击就是你不忍心去看了。那么看到这些景象啊，当念我文章盖世之身，将来或亦如此，则云行断理。啊，我们死了之后呢，啊，文章盖世，啊，我们这个身体。啊，将来去烧就是这样。枯骨响地久，静观破种弃骨，日曝已清，其色转白，祸复防朽，人寿践踏。当念我韶光义脉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云心淡矣。啊，这个枯骨响地久啊，这个是。枯骨啊，就是啊，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捡骨头啊，这个土葬的，这个是土葬的才看得到了。那么古时候呢，这个土葬的坟墓呢，也有很多那个子孙没有去扫墓、去整理，那坏掉了啊，或者呢，这个下雨呀，像现在这个泥石流啊，这个一冲，把它冲坏掉了。那冲坏掉那个棺材啦、骨头啊，就暴露在外面了。啊，太阳晒，啊，下雨呢，雨淋、日晒，啊，它的颜色呢就转白啊，或者呢，啊，黄黄的、黄朽。啊，那人也从上面踩过去，野兽也从上面踩过去，啊，甚至狗都去咬了。啊，那么这个是第九关啊，枯骨响啊，当念我韶光义脉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啊，将来也是这样的啊，则云心淡矣。那么这个九种观想啊，就是观想，就是你观的这个印象要深刻，那么深刻呢，它才不会忘记。啊，遇到境界呢，提得起来，你那个淫心啊，才控制得住。啊，如果印象不深刻，啊，常常忘记，啊，没有常常提起这种观想，那么境界一现前呢，又忘记了。啊，因为境界现前呢，你眼前看到了。啊，是一个美丽的姑娘啊，而不是什么枯骨啦、啊、那些，你就那些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啊，那个淫心啊又起来了，控制不住了，啊，所以这个观想啊，平常要练习，啊，要练习，要常常这样想，啊，那么想到呢，你看到这个活人呐、啊，就像看到那个死人那个样子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啊，那个淫念呐、啊，它就起不来了。啊，不然呢，你只看到清净的，没有看到那个不清净的。啊，这个观呐、啊，平常要练。那么我们人总是很容易忘记的啊，人是很健忘的。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啊，有一些。同学大概也都见过这些景象，啊，特别有参加过助念的同学呢，多多少少都会遇到过，啊，不要说后面这几个阶段了，就是人刚要往生那个情况，以及助念往生这个阶段呢，啊，如果你关得起来啊，这个淫心也就能够控制得住了。

那么有一些这个恶病的啊，特别现在这种癌症的啊，这个恶性肿瘤的啊，这种病往生的呢，他往生的时候那个相就很难看了啊。那么有的相呢，就很恐怖了啊，让你看到就很恐怖了。啊，现在就是你当一个人还没有死的时候，还活生生的时候呢，你就要观想他死后的那种现象，这样啊，人心才有办法降服下来。那么这个关怎么要及格呢？啊，如果你能够降服住人心了，那么这个关就算成功了，啊，目的达到了。所以后面这个啊，有一段讲修持久想观止，可于从淡想时停心住想，若能观出臭味，淫心可习矣。啊，这里特别提出这个从欲观啊，就是第五观啊当中啊。这个从欲啊，那么停心住想啊，停心就是我们心要静下来啊，那么关注啊，你心很专一啊，很专心，住就是注意注意想那个事情。啊，想到闻到臭味呢，那么这个淫心可熄，这个淫心就可以熄灭了。啊，所以另外古时候有一首诗说，这个江上臭皮囊，当年桃花面，昔日恨不见，而今不忍看。啊，所以现在你去看到一些老人过世了。你看了就不能看了啊！但是她年轻的时候呢，也是很美丽的姑娘啊！但是现在老了就变这样了啊！这是不断的给我们提醒做这个观想。那么这个观想根据我个人的学习呢，过去也观但是怎么观也观不起来那么最近我自己有一点体会这个观想配合念佛念佛呢，你念到心比较定的时候，那么做这个观想。那么做这个观想一定要心静心静的时候，观想比较容易成就如果我们心浮气躁呢，这个很难关得起来一定要很冷静心很平静这样来观想比较容易成就。那么，当我们这个心浮气躁的时候呢，这个福气非常重的时候呢，先把这个浮躁的福气呢，先把它降服下来，想给它降温那么这个降温呢，用念佛是一个很方便的方法因为这妄念妄想昏昏，心浮气躁，不容易作怪。那么先用念佛呢，念了一段时间呢，这个心平静下来了，然后再来作观，就比较容易了。那么以上讲的这个九想观还有四觉观这是方便。那么经典

上又有讲到不净观啊，那么那个更深入了。那么要修这个观想啊，总而言之呢，就是心要静啊，心浮气躁就观不起来啊。另外呢，啊，可以观密宗这个咒语这个字母啊，这个范理啊字母啊，观那个字啊，让心呢静下来。这个在《安世全书·欲海回狂》这一篇里面呢、这方面呢、给我们收集的啊，非常的完整啊。那么现在重要的呢，就是我们要认真去修了啊。如果不认真修啊，就达不到这个效果啊。下面呢，给我们讲出一个唐朝的公案啊，就是故事啊。这个狄仁杰啊，这个狄仁杰呢，在大陆这个古装啊连续剧呢，又演了这个狄仁杰啊。但是那个连续剧啊，它是编的啊，很多是改编的，跟他原来呢这个。正规的啊，当然是不一样的啊。那么这个狄仁杰呢，根据这个历史上的记载啊，他是唐朝时候一个贤臣啊，他是山西太原人。他是年少的时候呢，也是风神俊朗啊。我们一般讲啊，人长得呢很英俊。有一年因为上京参加考试啊，在路途当中。住一个旅社啊，我们现在叫宾馆。那么那天晚上啊，夜深人静啊，他正在埋首读书的时候啊，突然呢、有一个美丽的少妇偷偷的进来找他了啊。一问之下呢，才知道她是旅社主人的媳妇啊，因为呢，她的丈夫啊刚死不久。啊，难耐孤独。那么在白天呢，偶然呢、他看到呢这个狄仁杰，啊，人长得呢很英俊，啊，所以晚上啊特别呢来跟他相会。那么狄仁杰听完他的诉说，啊，又看到呢他以美色来。挑逗他啊，心里不觉的愣了一下，但是马上呢又心如止水，丝毫不被所动。那么这个是古时候呢啊，这个读书人呐、他修养好的都有这个功夫了啊，他就有这个功夫。啊，当然啊，这个读书人呢、修的不好的啊，也很多了。啊，好的也有啊。那同样读圣贤书呢，那有的人他能做得到圣贤这个要求啊，有的人还是做不到。那么狄仁杰呢，他算是能够做到的啊，所以心如止水。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啊，周边无人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那个心啊一动啊，那马上啊他就会造这个业了啊，这个心一动就迷了啊，他这个当时这个不被所惑啊，那么不被所惑呢，他就生智慧了，他就有智慧了啊。如果当时被迷惑了啊，被他这个美色迷住了，当下那个念头就迷了啊，就生烦恼了啊。所以烦恼跟智慧呢，就在一念之间
啊，你觉悟过来了，那个烦恼就变成智慧了。啊，如果迷惑了，啊，那个智慧就变成烦恼了。那么狄仁杰不被他所动啊，并且以怜悯的口气，很温和的跟他讲，啊，他说你这么美丽，啊，那使我想起一个老和尚对我开示过的话，啊，那么这个艳妇啊，一听到狄仁杰的话也很讶异啊，于是就娇声叹气的问他了，啊，说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狄仁杰啊，看他问了这句话啊，那么就抓住这个机会给他开始啊。他说：“我以前呢，借住一间寺院读书啊，以前读书人呢，大部分呢都会去找寺院啊，因为寺院呢都是建在丛林深山啊，比较幽静啊，是一个读书啊最好的地方啊，不像现在呢。”这个寺院都变观光旅游胜地了啊，那就不是读书的好地方了啊。那么在古时候，这个寺院是非常清静的，很安静的，没有人打扰。那么借助寺院读书啊，当然就会跟寺院的这些法师啊、老和尚接触啊，或者呢请教请教这些佛法啊。那么这个老和尚呢，有一个老和尚就给他看相啊，说依你的相貌啊，将来必定会大富大贵啊，但是你一生当中要特别的谨慎，不要因为贪爱美色而犯了淫戒。那么当时狄仁杰就请教老和尚了啊，他说美色是人见人爱，很难控制的。不知道有什么方法才能熄灭呢这种贪淫的意念呢？啊，那么那个老和尚呢，啊，就给他开示了，啊，说我教你一个方法。啊，大部分凡人呢，所以会兴起这种男女淫欲的念头，就是因为贪爱对方的美貌。啊，你看他，哎，长得很美，你才会喜欢嘛。啊，如果他长得很丑，那你肯定不会喜欢的。啊，所以这个贪淫的念头，就是因为贪那个美貌。啊，如果能够啊把那个美貌的身体，突然呢、啊、想，这个人呢、啊、他生了一场大病，啊，那么缠绵在床地。啊，人生病的时候呢，骨瘦如柴，啊，而头发蓬散，啊，眼睛呢深陷而无神，好像鬼一般的可怕。啊，这个人病的很严重的时候啊，啊，这个眼睛啊就陷进去了，那很可怕。那么，诸位同学如果要看看呢、啊？啊，我自己有这个纪录片啊，1996年呐、啊，我大病两个月，差点往生，啊，真的就是像史蒂讲的，啊，骨瘦如柴，啊，但是我是出家了，没有头发啊，没有头发蓬散了，没有啊，那是因为剃光头了啊，但是骨瘦如柴可以看得出来，那个眼睛。两个眼睛凹下去，就像僵尸一样。啊，那么病了两个月呢，没死。后来人家介绍吃的中药呢，又恢复了。新加坡净宗协会请我去讲《无量寿经》。啊，我去那边讲《无量寿经》啊，全程录像啊，所以现在有录像带为证。你看到我当时那个样子，两个眼睛凹进去啊。你就知道
什么叫骨瘦如柴啊？眼睛深陷而无神啊，你就会体会到啊。所以诸位同学如果有兴趣啊啊，请大家啊看看我的

这是生病的时候。啊，生病的时候呢，就已经很难看了。那么更进一步呢，想到死了以后呢，时间一久啊，这个身体腐烂，啊，嘴巴、鼻子、眼睛都有虫钻来钻去的，啊，本来呢很娇艳美丽的身体，啊，一下子变作骨是骨，肉是肉，啊，被虫吃得凌乱不堪，啊，不成形了。啊，如果能够这样观想啊，相信必定会把那个淫逸的念头呢，像一盆冷水啊浇下来，啊，再也提不起兴趣了。啊，那么狄仁杰就对他讲啊，他遵守这位老和尚的教诲，啊，不敢忘记。啊，现在呢，看到你来了啊，看到你娇媚身材。动人的仪态，刚开始一接触呢，我也升起欢喜心，差一点难以控制。啊，但是我念头转得快，啊，就想起这个老和尚给我的开示，啊，我就做了这样的一个观想，啊，把你当作生病想，啊，将要死的时候想，已经死了以后的情况想。顿时把贪淫的念头熄灭掉。那么我听你来的意思呢，本来想为丈夫守节终身，啊，可是看到呢，啊，我这么英俊，啊，所以一时控制不住，才偷偷来看我，啊，就是要满足你那个欲望。啊，如果你能够把我呢，也像那个老和尚讲的一样。啊，用那个老和尚所教的方法想一遍，那么我又有什么值得你兴起爱欲呢？啊，这个时候了，那个少妇听了也觉得很有道理，啊，在那边停顿了一阵子，啊，想一想啊，这个狄先生讲的这些话，啊，那么心里想了一遍，啊，那就。他忽然，啊，就感激的流下眼泪，啊，向狄仁杰跪拜说了，很感谢你的大恩大德，啊，不但保全了我的名节，啊，还指示我熄灭淫念的方法，啊，从此以后呢，我能做到古井无波，为丈夫守节终身，啊，以后呢，我用这种方法来观想也再不会有淫逸的念头生起来了，啊，那么说着呢，就像狄仁杰一再的拜谢，啊，怀着感佩的心情离开了。后来这位少妇呢，啊，她能够坚守妇节，啊，受到朝廷的表扬，为天下人所称赞。啊，一个年轻的寡妇啊，丈夫早死啊，能够守寡终身，在古时候呢，国家都会表扬的，啊，所以古时候有贞节牌坊，啊，这样的表扬方式，啊，那么根据佛经上讲啊，能够守节的啊，死了以后都会升天道啊，升到天道。将来的果报就更殊胜了。而狄仁杰呢，啊，他后来呢辅助唐朝安邦定国，啊，他当官的时候呢，处处烧毁这个淫词，啊，会动人淫念的这些诗词呢，啊，他都把它烧毁禁止，啊，勉励百姓啊，啊，要修德。后来成为一代的名臣，啊，以贤宰相而终。以后呢，被这个唐睿宗封为梁国公，啊，这个狄仁杰呢，历史上啊很有名的。那么他在《寿康宝鉴》呢，啊，有记载他这个，也有记载他这个公案。

狄仁杰呢，他有一首诗啊，是拒美色的啊，就是拒绝美色的啊。这首诗呢，啊说美色人间自乐春，我吟人妻妻人吟，若将美色思残躯，便提躯转灭色心。啊，那么他这首诗呢，就是脱胎于不净观，啊，就是不净观里面呢出来的。那么狄良公少年的时候有这样的德行，啊，所以当然了，他后来呢，他能成为一个贤宰相。如果我们佛弟子常作如是观，持戒自然能够清净。啊，我们这个戒啊，就能这一条淫戒啊，就能持得清净。那么这一条戒持起来呢，我们在经文上看到佛给我们讲啊，那比你造那个七宝塔多高呢？造到大梵天，到色界天去了，那么高，那么庄严，那么伟大的宝塔。啊，来供养佛的生生世力啊，那么还不如你持这条戒清净啊！你这条戒持的清净呢，比你去造那个七宝塔到大梵天呐、啊，供养佛生生世力的功德还要大，还要殊胜。那么下面又有一个公案啊，这是明朝时候啊，太仓啊，这个在太仓这个地方有一个读书人叫陆龙啊，也是长得英俊挺拔，仪表出众啊，在天顺三年到南京应试啊，也是借住在一家旅馆当中，旅馆主人有一个女儿。因为中意啊陆龙不凡的相貌，晚间呢就到他住那个房间那个窗门外流连不去啊，百般挑逗啊。那么这个陆公呢，他也不为所动啊，他就提一首诗啊，就是拒之啊，就是拒绝啊。那么这个李涉的主人的女儿呢，看到这首诗就大哭而去了。诗云呢：“风清夜白夜窗虚，有你来窥笑读书，一把琴心通一语。十年前已博相如。”啊，写了这首诗。那么那一年呢，春季大考啊，这个陆公啊，他就金榜题名。这个之前呢、啊，这个陆龙的父亲呢、啊，曾经做了一个梦，梦见呢，郡守率领众人呢，抬着匾额，敲锣打鼓到他家来，啊，送一个匾，啊，那么这个匾上呢，提了"夜白风清"四个字，啊，不知道这个梦是什么缘故，啊，到他儿子呢中了进士呢，才知道了啊，原来这个梦呢。是他儿子中进士的预兆，于是就写了一封信告诉陆龙这个梦。啊，这个陆公啊，他接到他父亲这个信啊，他就更加警惕了。啊，因为呢，这个都有鬼神在监察、在记录。啊，这个我们在《太上感应篇》呢，啊，都看得到。所以在《太上感应篇》讲啊，见他色眉起心思之，你眼睛一看到，你刚刚一动动这个喜欢的念头，这个就叫起心思之啊，那鬼神就记过了。那反过来讲呢，你心不动，那鬼神他就记功了。啊，他就记功了。那么记过呢，后面有灾祸；记功后面有福报。啊，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后来呢，这个陆荣呢，官高几品，直至参政，也做到参政这么高的一个官位。古人为政注重修德，故官欲高而德欲大。今人为政多只顾名利，不问道德，故有一代当官，三代打专之意，一可不戒哉？这个也是实际上的情况。古人为政大部分都是注重这个道德，所以官做越大呢，他那个道德修养就越高也跟着越大。那么想做高官这个道德要跟着提升这个道德水平要跟着提升。那么现代人当官呢，大部分都注重在名利，不注重道德只注重自己的升官发财那么这一生能够当官的，就是过去生修的福报那么这一生这个福报现前了不懂得再继续修福只追求名利，不讲道德，又造恶业了等到这个福报享尽了，灾难就现前如果这一生呢，当官的人他利用这个因缘这个机会呢，继续修福那么他将来的福报呢，那就不断的提升了甚至提升到天道去了这个福报就很长了，享受很长久连带到子孙这个世世代代像这个宋朝范仲淹到现在呢，他的后代呢都很好，子孙都很好这个就是了凡四训讲的有一世之德者，就有一世的子孙保之有二世三世之德者，就有二世三世子孙保之有十世之德者，就有十世子孙保之那么有百世之德，就有百世的子孙来保住他的家道他的家风不衰代代呢有这个贤儿孙出来继承他的家业家道这个要靠德要靠德不是靠权谋现在的人呢，他不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以为现在呢用尽心机那么去跟人家斗争他就会得到利益实在讲他争来的呢还是他过去生修的福报过去生如果没有修那个福报呢，你怎么争也争不来因此呢，此地这个诗也是告诉我们修德的重要所谓宫门里面好修行如果在宫门里面不懂得修善积德那么就很可惜了如果再反过来造恶业呢，那就很冤枉了所以这里讲一代当官三代打专这个也是讲因果报应那么下面呢给我们引用这个寿康宝鉴这个寿康宝鉴我们净宗十三祖印光祖师在世呢也特别推荐还写了序文以前我在家的时候呢也发现印过这个书现在也有人把它翻成白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呢这个白话很好接引现代人但是原文还是保留最好能够这个把这个白话呢注在这个原文的旁边就像我们讲经
经文注解啊，这样啊是最理想的。啊，因为原文呢，它有它的意味，白话没有办法代替的。那么《寿光宝鉴》云：“保身立命守职，天地间节气的变化和人生气血的流动有着息息的关系。假如不能配合节气而走泄的精血，那么身体上脏腑气血的流行就会受到损伤。夫妇之间的相处虽然是人伦之始，但如不能节制，以致常常受疾病的侵袭，或以神明降见之期，淫污冒赌，而因遭消禄减年之祸。所以为了免使身心受损伤和受阴谴，应当遵守一些禁忌，以免误犯。那么这是寿康宝鉴讲的。那么寿康宝鉴呢，现在是有必要啊大力来推广啊。这个寿康宝鉴呢，就是我们中国古人的性教育啊，现代人呢，你给他讲寿康宝鉴呢，他听不懂啊。你要跟他讲白一点的啊，就是男女间性教育啊，他就懂了哦，原来就是讲这个东西的啊。那么印光祖师呢，讲这方面呢，讲这个男女间这个事情呢，讲的最多。啊，印祖在文钞也讲了，啊，不是说他一个出家人呢，专门讲人家在家人居士那些男女间啊，这个夫妻间男女间这个事情，啊，实在讲啊，他是大势至菩萨化身来，他是大慈大悲。现在很多人呢，他不知道这些忌讳，很多是冤枉死的。啊，照这个《黄帝内经》来讲啊，我们一个人啊，这个身体啊，如果使用得当，啊，就好像一部车、一部机器一样，那么它有它一定的寿命的。啊，我们这个人照《黄帝内经》讲啊，是可以使用200年的，啊，可以使用200年。但是如果你不懂得保养，任意去糟蹋，啊，恐怕用个几十年就不行了。啊，因此自古以来呢，很多人他不知道这个，所以就很多是冤枉死的。所以印光祖师在文钞里面给我们讲，现在很多人他并不是他寿命到了，而是他不知道这些忌讳，伤了身体，这样死的，啊，非常多。那么这个是讲到季节的变化了。啊，这个现代人呢，我们也有必要在网络上啊，这些做一些比较啊注解啊，那么来让大家呢参考。特别中医的理论啊，如果你去找西医呢，西医他不会跟你讲啊。现在学校也都有上这个性教育的生理的课啊，现在学校都有。以前的人比较保守，以前学校没有教这个啊，现在都有啊，现在国中生啊都教了。但现在教的到底教的是什么观念呢？都是用西洋人那种观念啊，西洋人那个观念啊来教的。那西洋人那个观念啊，你给他讲哦，这个什么节气啦，什么气血啦，他说你迷信中医啊，他就不相信你这一套啊。他告诉你啊，没关系的。所以这个必须配合中医理论。你在西洋这个，他没有这个理论啊。你用西医的观点来讲啊，他认为这个没这回事情啊。那么现在西医呢？他注重科技那个仪器，科技那个仪器，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分清楚。这个中医西医它最基本的不同点，不同的出发点。

0: 啊，那么中医呢，它是顺人的啊，跟整个自然界的这个一个整体的啊观察啊，作为一个理论的基础啊，因为我们人生长在这个天地之间，不可能说我们人跟这个天地之间，跟这个自然界，它是分开的，没关系的。啊，但是西医呢，这方面的理论就很缺乏了，啊，可能也有讲，但是没有中医讲的那么详细，那么完整，啊，甚至有的西医他根本就不讲这些，啊，那么西医呢，它是靠仪器，啊，那些科学仪器呢测得出来的，啊，那认为这个才是有病，啊，科学仪器测不出来的，他认为这个没病，啊，但是没病那个人都快死了。啊，他也找不出原因，啊，所以这个必须呀，以中医的理论呢，才能解释这个问题。好，今天时间到了，那么这个也非常重要啊，那么我们也有必要这个多学习啊，那么除了自己呢保身立命啊，还可以帮助呢这个世间的人呢、啊、保身立命。啊，也是无量功德。好，我们今天就学习到此地啊，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看这个第二段，一生不处啊，不是一生成佛，看第二节啊。经云：弥陀涅槃，观音即不佛位，号普光功德山如来，故名众宝普及庄严。即佛灭后啊，大势至菩萨即不佛位，号善住功德宝如来。这一段是讲西方极乐世界实在是无比的殊胜，跟他方佛国确实不一样啊。他方佛国佛灭度之后啊，总有一段时间，这个时间长短不一啊。那么一般说呢，像我们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灭度了，不处菩萨了，现在在斗率天。但斗率天受命尽了，到这个世间来示现成佛。斗率天寿命很长啊，啊，那我们知道啊，斗率天他的一天呢，是我们人间400年，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忉利天一天是我们人间100年，忉利天的寿命是1000岁，夜摩天呢加1倍，夜摩天一天呢是我们人间200年，寿命啊2000岁，斗率呢又加1倍，斗率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400年，寿命是4000岁。这个诸位算一算就知道了，一天等于400年，一天呢

啊，这个一年呢，也算365天，4000岁呀。所以《弥勒下生经》里面讲啊，大概斗率天的寿命和我们人间这个年岁来讲啊，他说56亿7千万年，56亿7千万年之后啊，弥勒菩萨从斗率天呢降生到我们这个世间来，示现成佛。斗率是知足天呐，不处菩萨了，居住的处所。所以，我们这个时间，实在讲，有佛的时候很少，没有佛住世的时候很长。你看看释迦牟尼佛的法运，才12000年。弥勒菩萨56亿7千万年才降生，这个当中漫漫长夜。众生苦啊！可是佛菩萨非常慈悲。释迦牟尼佛灭法之后，弥勒佛没有出生之前，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在《地藏经》里面看到了，释迦牟尼佛已经委托地藏菩萨。拜佛度化众生，地藏菩萨的使命太大太大了，这么长的时间帮助这些苦难众生，那么我们看西方极乐世界，跟我们这里大大不相同啊。阿弥陀佛事先入般涅盘，观音菩萨立刻呢就事先成佛。观音菩萨成佛，这个世界不叫极乐世界了，世界叫众宝普及庄严世界。观音菩萨，他的德号啊是普光功德山王如来。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说语言呢，这是无量劫之后的事情啊。阿弥陀佛无量寿啊。阿弥陀佛成佛现在才10劫，换一句话说，才成佛还不久极乐世界太殊胜了。那么观音菩萨，这个就是示现成佛了，普光功德山王如来，他老人家入灭了之后，大势至菩萨借着。又事先成佛了，那个时候不叫大势至菩萨了，善住功德宝王如来，真的，菩萨功德宝王无比殊胜呐！你看看，无量劫有无量劫了。修积功德了，这是世仙榜样啊，给我们看。我们怎么能不认真
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虽然化身菩萨已经证得心性之极致，依然为一切众生示现修德，慈悲到了基础啊！啊，教导我们做样子给我们看呐、啊。如果我们不觉悟，我们不能够体会，怎么对得起佛菩萨为我们示现演说？再看底下这一段，佛赐释迦一代十教，讲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说法，为华严名一生圆满。而一生圆满之因呢，则幕后普贤行愿中十大愿望导归极乐，且以此劝进华藏海众啊，思之思之啊。我曾经跟同学们呢，也做过多次的报告。细细的思维，我不是上根，不是立根呐、啊。勉强说了，中等根性。实在讲，得佛菩萨加持，给我寿命啊！如果要没有寿命，我这一生可以说没有成就啊！啊，为什么呢？往年我跟李老师，李老师苦口婆心劝我修净宗法门呐、啊，甚至于讲到啊，你看古来多少祖师大德，他们的德行、道行、学问，我们实实在在比不上，这是真的。欧耶大师的要解我们写不出来，莲池大师苏超我们也写不出来，啊，这些大智慧的人、大德行的人，他们都念佛求生净土，啊，这是李老师举例子来给我说。如果这个法门

不是真的。那么，那么多的祖师大德们，这大善知识们，都走错了路啊。李老师说，我们也错一回，不为过啊。说这样的话来劝我，我很感激可是并没有死心塌地呀，学这个法门。死心塌地学这个法门呢，是在民国60年，我在台北讲《华严经》那个时候也常常出国，所以在台湾讲《华严》呢，断断续续。我记得这样断断续续，好像讲了十几年。这个经讲了一半，也没讲圆满。韩馆长往生了，《华严经》就中断了。每一次回到台湾，我就继续讲《华严》。有一天，突然想到，善财童子修什么法门？因为我在台湾讲华严呢，是8时、4时同时讲，一个星期讲3次，2次讲80华严，1次讲40华严。这2个本子都是讲到一半的时候停止了。那么这仔细再查查经，细细看看，真了不起！善财童子修念佛法门，善财童子的老师文殊菩萨也是发愿求生净土。他发的愿跟文殊菩萨的愿几乎是完全相同。文殊普贤都求生净土善财是文殊得意门生得意门生如果是不能够继承老师的愿望，那就不是传法弟子了。那么仔细看看，善财童子，出去参访，第一位遇到吉祥云比丘，80华严叫德云，40华严翻作吉祥云，教给他念佛法门。吉祥云比丘自己修行的方式，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般若三昧，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头一个善知识，这个表法的意义很深。古人常说的“先入为主”善财童子第一个就修念佛法门，先入为主。那再看最后，第53参，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倒归极乐，我明白了。吉祥云比丘开始，普贤菩萨终结。

自始至终，善财修什么？修念佛法门。我这个时候在死心塌地啊，不再疑惑了，不再忧郁了，我明白了，又何况文殊普贤劝导华藏世界41位法身大士，这华藏海众啊，通通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想想，这是何等的庄严！那么再看看毗卢遮那如来，都是示现给我们看的。毗卢遮那如来欢喜啊，没有说啊，文殊普贤，你怎么把我的徒众统统都带跑掉了呢？把我道场人的时候统统带到极乐世界的，这成什么话呢？在我们这个世间肯定就会产生这个误会啊！不要说你把人全部带走，带一两个人，都不会饶过你的。你这个道场，尤其是聪明伶俐、修行用功的人，你要把他带走了，没有得到这个寺庙老和尚的同意，你就做错事了。那么在华藏世界，我们相信文殊普贤一定得毗卢遮那佛的同意，毗卢遮那佛允许，好，大家通通都去。为什么呢？到极乐世界成佛快呀！比在华藏快多了，时间缩短了。毗卢遮那佛没有私心，佛佛道同，诸佛唯一的愿望，希望大家赶快成佛。那么最快无过于到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所以文殊普贤带领41位法身大士往生极乐世界，毗卢遮那佛欢喜啊。这个是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如果我知道其他道场有真正的善知识，我不如他了，我们的同学要去亲近他，我欢喜啊。你们亲近什么？对了，一点没错啊。

早年我在台北讲经，有一些同学啊，大专学生，在我这里听了两三年，啊，来告诉我，法师啊，我想到台中亲近李老师，好啊，这个人聪明啊。我从李老师那里学来的呀，哎，你们能亲近我的老师，那我求之不得了。

这个就是，如果真有这个缘分，应当亲近一等一的善知识。啊，诸佛刹土里面第一善知识，这是一切诸佛公认的。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所以，你只要发心亲近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所有一切诸佛如来都鼓掌啊！你真聪明啊！你选对了。我跟诸位说的话，句句都是实话。啊，所以这个一段文的启示，我们要多想想。啊，下面一段呢，欧公叹曰了，啊，维大师叹息。觉悟，凡夫列灯不处啊，其常积贪，不可测度啊。我们先说这一句，莲池大师注解写到这个地方，自己很感叹。明明是凡夫，一品烦恼都没有断啊！待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居然呢，就列灯不出。他不是真的不出啊，他跟不出菩萨在一起呀。啊，不受不出菩萨不能在一起啊，他是凡夫，怎么会跟不出菩萨在一起呀？跟不出菩萨在一起，就等同不出啊。跟不住差不多啊，其常即贪。这个其稀奇，没听说过，没见过，居然极乐世界有这个事情。这个谈谈经说道啊，到达极处了。欧耶大师的赞叹啊，真有这个事情，不是假的。华严所禀，却在此经。诸佛所说第一经。

菩萨修行第一法门，这个刮胡里头两句话是我写的，

如果我们要是用三分来讲，这个经典的续分、正宗分、流通分，三分来讲呢，无量寿经是净宗的正宗分。阿弥陀经呢，是净宗的流通分。这个经，世尊四次劝我们发愿求生净土，真真不可思议。我们古人常讲啊，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次劝导往生啊。华严经最后的归宿啊，归到西方极乐世界。弥陀经就是小本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是大本阿弥陀经。王龙书居士汇集无量寿经，就称为大阿弥陀经，他的经题就是用这个。所以这个确确实实诸佛所说第一经啊，菩萨所修的第一法门，而天下古今信心宜多，于唯有破心沥血而已。这是偶业大师，真正是感慨痛心疾首之言。天下古今，信的人少，怀疑的人多。欧益大师真的是说到这个地方，想到这个地方，痛心到基础。明明你这一生可以永脱轮回，圆成佛道，不要等第二生了，这一生了，一生圆满了，因为你往生，往生是活着去的，不是死了去的。所以我常讲啊，这个法门叫不死的法门，它是真的不死。你看这个时节因缘成熟的时候，往生的人看到阿弥陀佛来接引，跟大家告辞，佛来了，我跟他到极乐世界去了，这就走了。活着走的，走了之后怎么样？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丢了。彻底放下了，到极乐世界去了。他是换一个身，一到西方极乐世界，叫莲花化身。这个莲花呢，莲花是他自己种的，不是别人种的。所有一切众生，只要真正发愿求生净土，极乐世界七宝池里面就长一个花蕊，

莲花包啊。你的信愿坚固，念佛很勤，这个花在莲池里头越开越大，啊，越长越大。你受命尽的时候，阿弥陀佛就拿这个花来接引你。这花是你自己，不是别人的。花上面还有名字，啊，决定错不了。啊，你一进入莲花，不是说从小孩慢慢长大，啊，你的身相跟佛一样啊，西方世界平等法界，这个肉身舍掉了，得什么身呢？真经紫磨金色身。48愿里头有啊，啊，相好光明，跟佛、跟不处菩萨没两样，真平等。这个是阿弥陀佛往昔在因中行菩萨道啊，这是我们在无量寿经上读过这一段历史啊，他曾经参访210亿佛国度啊，210亿是表法，不是数字，啊，是密宗里面代表的大圆满，啊，那就是说，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一个都不漏，他通通都去参学过，啊，每一个这个世界优点、长处。他通通学习，缺点他通通舍弃，所以极乐世界的成就是集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的优点，他没缺点的，这样建成的。这个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启示啊！阿弥陀佛建立西方极乐世界，不是闭门造车啊，不是在家里想象设计，不是的啊，是参学所得的啊，这个真正的学问。真实学问，那么必然看到，像我们娑婆世界，他一定来过啊！娑婆世界，这个一切众生，身体相貌不一样啊，相貌好的。烦恼现前，什么烦恼呢？傲慢啊！相貌不好的，烦恼也现前。什么烦恼呢？自卑感，它很重啊！这是我们都很清楚的。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知道这一点。他那个地方所有一切往生的人

绝对不会生这个烦恼。为什么呢？大家相貌一样的，没有哪一个比人好的，也没有哪一个有缺点的，通通一样，体质一样啊，这个高的高矮一样啊，肥瘦一样，相好一样。那么这么一来的话呢，我们又有问题了啊。什么问题呢？那我要找哪一个人，我怎么我晓得谁是谁呢？长得都一样。这个是我们都操了心了。为什么呢？我们没有智慧，没有慧眼，没有神通。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个个人都有神通。所以绝对不会认错人。所有一切人相貌跟阿弥陀佛都一样。你绝对不会认错。每一个往生的人相貌也一样，你也不会认错。不可思议啊。所以看了这一段呢，应当发愿呐、这是佛在经上啊，一再的劝勉我们呐、应当要发愿啊，应当要往生彼国啊。再看下面一段。行愿品云啊，这华严经普贤行愿品里面有这么一段话：世人于临命终时，一切诸根悉皆败坏，以知亲属、威势、相马、珍宝悉皆散灭。我们先说这一段这一段讲的是什么？一个人寿命到了，临终的时候一切诸根呢，这个悉皆败坏呀，就是不起作用了。诸根说言，人死了，眼不能见了，耳不能听了，鼻没有呼吸了，舌也不能动了，身体也不能动了，这是一切诸根悉皆败坏，不起作用了。这六根的能力都失掉了，这是你的自身。那你身外之物呢？你的亲属、你的家亲眷属，你离开了。威势是讲你的地位、你的权力纵然是你这个地位权力达到极处了，你做了国王了，这个时候你做国王也不行了你寿命到了。过往也要放下了，权力也要放下了。相马，这是古时候的交通工具你使用的这个交通工具现在交通工具，你有汽车，你有游艇，甚至你私家有飞机，一样也带不走。你通通都带不去

珍宝，你的财富啊，你所收集的一切珍宝，没有一样你能带走，悉皆散灭啊！对你来讲的时候，你通了，全是别人的了。这个要觉悟啊！啊，佛在经论上常常提醒我们呢、啊：万般降不去，唯有业随身呐、啊。所有一切身外之物，你要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晓得，决定不是你自己的。我什么也没有，连这身体都没有。身体要败坏，所以在这个世间，般若经上讲得好，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个是事实真相。你要是以为有所得，还要去争取，你错了。你争取来，将来又带不去。平天造作无量无边的业障，这世间人有几个觉悟呢？有几个真的一下明白了呢？啊，觉悟的人，这个世间法全部舍掉了，包括身体也不在乎了，决定没有留念，唯有愿王不相舍利，一切时中引导其前。一刹那间即得往生极乐世界啊，这是讲什么？你带着去的啊，带着去的是善业、恶业、净业啊，这三种业会跟着你走的啊。真正觉悟的人，恶业断掉了，善业虽然修，决定不执着，不执着就变成净业。执着就变成善业啊，执着果报在三善道，不执着你要回向求生净土呢，你的果报就超越三界了，超越十法界了，无比的殊胜呐！啊，那么十大愿王教我们什么？你要知道。啊，第一个教给我们恭敬，礼敬诸佛。第二条教给我们称赞，赞善，绝不说过失。啊，看到任何过失，绝口不提，培养自己的善心、善意、善行，没有口过啊，称赞如来啊。啊，第三桩教我们布施供养。

广修供养。第四叫我们忏悔业障，我自己有业障，要知道忏悔。第五教给我们随喜功德，这个随喜功德非常重要。一切众生都有嫉妒心，随喜功德呢是破嫉妒的。看到别人好处，我们有一点嫉妒心啊，随心随念了帮助他促成他啊，这随喜功德了。他有多大功德了，我随喜的功德跟他一样大啊，他的功德并没有减少啊。好比他是一株蜡烛光点燃的，我有一支蜡烛没有点燃，借他的光把我的蜡烛点燃了，他的蜡烛光明一丝一毫没损失。那我这盏光点完之后呢，光光护照，随喜功德了。第六，勤转法轮。第七，勤佛助世。勤转法轮，勤佛助世，不是为自己，为利益众生的。你遇到真善知识，众生不知道啊。我晓得，我晓得，我代勤，我要代这一个地区的众生，代这个世间的众生，离勤善知识。为我们讲经说法啊，因缘成熟，我们要勤这个善知识在我们这个地区常住啊。善知识在这个地方常住，这个地方人有福啊。真善知识诸佛护念，龙天善神拥护，他住在这个地方，那大家不都沾光吗？不都有福报吗？这是要有真正智慧的人，真正福德的人，懂得祈求。愿，普贤菩萨十愿，实际上愿只有七条。这七个是愿呐，现在勤转法轮比从前方便了，现在我们可以利用这些高科技的技术。利用网际网路，利用卫星电视，勤法师、勤善知识讲经说法，我们拿这些光碟、录像带，在网路、卫星电视上传播，利益全世界的众生呐！这都是属于勤转法轮、勤佛助世，现在这两个可以合成一个来做了，两愿合成一愿来做，很不可思议呀！后面三条呢，都是属于回向，常随佛学，回向菩提，恒顺众生。

是回向众生，普界回向是回向法界，回向法性，所以末后三愿呢是属于回向啊，圆圆满满的，这带得去的，啊，这个十愿的时候领导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请接着看，第五个小段，啊，末后啊有一句话。观此这发愿求生自殊当务之急，时时处处我们都看到世尊祖师殷勤恳切地劝导唯恐我们把这一次的机会又错过了。所以我们只要记住啊，像这个行愿品里面所说的十大愿，这个十个修学纲领啊，末后这个三愿呢，我说过了，是回向啊。回向的意义是什么呢？是把心量拓开啊，真正能够恢复心包太虚，量周杀戒。要知道那是我们的本愿呐，我们本来是心包太虚，两周杀戒啊，现在这个心愿搞得这个这么小，真正叫可怜呐，啊，是可怜民者呀。啊，所以用这个方法来拓宽，来恢复。常随佛学啊，念念不忘佛陀的教诲啊，这叫回向菩提啊。啊，这个其他的宗教我们也常常看他们的经典呢，一切荣耀都归上帝，都归真主啊！啊，在佛法里面，我们没有说上帝，没有说真主，啊，我说老师，老师教导我们的呀。我们人在世间呢，古时候。这一个人有成就了，他一定把这个荣耀啊归给他父母，归给他的老师以报父母养育之恩，老师教化之恩，念念不忘啊，感恩的心，这个感恩的心便虚空法界啊，这是回向菩提啊，恒顺众生是回向众生，这个里头最重要的是顺，顺不是暂时的顺，不是有限的顺，恒顺，无限的，永恒的。你看看诸佛如来

法身菩萨在九法界里面教化一切众生，这给我们做了好榜样。顺，你想学什么都帮助你。只有一种不帮助，你学不善的，你学的是恶的，这个不教你。只要是善的，没有不教啊。大善、小善，通通教。不辞辛劳不怕辛苦啊，不怕劳累啊。哪个地方有求，哪里就有应。世尊为我们所实现的。当年在世，那个时候要知道，没有交通工具啊。出家人都是走路啊，步行啊，走到哪里教到哪里啊。世尊的足迹走遍了印度啊，常常在旅行，最南端的到西南岛，今天的斯里兰卡，这种实现就是千出祈求千出应哪个地方想请他教教我们，他就去，只要有人请他就去他的学生里面不少是菩萨了，菩萨没有人请，主动去做一切众生不请之友但是佛呢一定要请为什么呢？佛代表师道，尊师重道，所以一定要请，要请法。菩萨是同学，同学就不要那么严肃了，你不请我也来了但是这个里头呢还有一个条件，那先打听打听能不能接受，能接受欢喜听，能听得懂，菩萨就来了，不请他就来了，恒顺众生绝对不能执着一个法门。你说这个念佛法门多好啊，太好了，但是人不能接受啊，那就你就不能拿这个法门断出来他想要什么你要知道，他能接受什么你要晓得欢喜什么你要晓得，你的说法就契机了这个是学经教的同学们要特别注意关机诸佛菩萨为一切众生说法，契机契理成功的教学最后也愿普皆回向普皆回向，这个心量完全脱开了一丝毫的拘束都没有了，真的是遍虚空法界虚遍虚空法界就是圆满的信德自信的虚空法界刹土众生都是自信现的。

为时变的。佛在华严上说得很好啊，为心所现，为时所变。普界回向就是回向心性，一切通通归到自性，事出世间所有一切法从自性里面发生的，最后还回归到自性的，这叫大圆满。所以这个愿望不相舍利，你人在临命终时，所有一切都离开你了，你都带不去，这个愿望你能带去，无比殊胜的敬业，他跟着你走啊，一切时中引导其前，他引你，引你到哪里？引导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一刹那间即得往生极乐世界。十大愿王决定你引导你到极乐世界，这是普贤菩萨的愿。观此，则发愿求生，自述。当务之急，当时当下了，就是现前呢。务是要做的，即是立刻就要做。你要是真正明白了、了解了，当下立刻就要做。其他一切要放下，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决定与经教相应，经教的真正的精神意趣是什么呢？读诵，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就这八个字。佛在经教里面所说的，我们全部接受过来，这叫受持啊，全部接受过来，完全变成自己的。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那是虚幻的，那是假的。那是业，不善业，通通放下。要把如来经教，全部拿过来，取而代之。我的看法、想法、说法、做法跟经教完全相应。这受持啊。受就是接受啊，持是保持啊，不能舍掉。一天不可以舍掉，一刹那不能舍掉。这受持，读诵是温习，天天温习，温故知新呐。常时熏修啊，熏修久了开悟啊。悟了之后就为人演说。那就是落实在生活当中，落实在工作里头，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为别人表演，为别人演说，一切为众生，不是为自己。

一切作为都是在表演呢、啊，表演给众生看呢、啊。啊，这是觉悟的生活，啊，佛菩萨的生活，觉悟的行业。觉悟的处世待人接物，念念觉而不迷呀、啊！过佛菩萨的生活，这里头有大自在呀、啊！啊，这个，孔老夫子所说的“学而时习之”，啊，时。习啊，习就是我们今天讲落实，落实在生活啊，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啊，时是时时不间断的 啊后面啊，不亦乐乎。用我们佛法里面讲呢，法喜充满，真的快乐，法喜充满了。这个喜悦不是从外头来的，自性里面流露出来的。末后这一小节，经云：得与如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这是经文，所谓观音是指把手共行啊，把手是牵手啊，手牵手啊，啊，你在西方极乐世界，你跟观音大势至菩萨了，是手牵手共行的 啊经行啊，散步啊，聊天啊，啊，谈论佛法了，你说多快乐！啊，文殊普贤亲为甚友，啊，都是等觉菩萨。啊，文殊普贤，你看华藏世界的，他们常常在西方极乐世界。甚友是最好的朋友，最殊胜的朋友，这是描绘你在西方极乐世界生活的状况，学习的状况。你的周边是哪些人？住上善人。这宣讨有字，称呼无难呢、啊。这一点没错啊。啊，我们讲常识熏修，啊，熏习陶铸，这有原因的，不是没有原因的。所以极乐世界为什么成就那么快，成就那么殊胜？我们这个世间为什么不能跟他比？你这一看就晓得了。啊，在我们这个世间，怎么能跟观音世智、文殊普贤平起平坐？没这个道理呀！那就菩萨太高了。但是到西方极乐世界不一样了，啊，怎么不一样呢？都是阿弥陀佛。

我的学生，我们什么关系？同学。他们跟阿弥陀佛时间久，我们才跟他。身份呢？他们是学长，我们是学弟呀。学长当然要照顾学弟。我们有什么问题，不好意思问佛。问他们很方便的，一天到晚生活在一起，所以成佛不难。下面这几句话，庆幸的话了，此生有幸，或见或闻，可不怨生语啊。我们这一生真的有幸，实在讲太幸运了。你能够见到这个事情，你能够听到这个经典，你还不愿意往生吗？你要晓得，这一往生就成佛了，这是世出世间第一等大师因缘，没有任何事情能跟这一桩事情相比。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确确实实啊，无与伦比。这一桩事情要错过了，你说是多大的损失？没有人能说得出来。太大了，一生成佛的因缘啊，这个欧益大师说得好啊，为什么你会疏忽？这个疏忽说，很想去，但是不肯认真修。原因在哪里？不信呐，不是真信呐。在一生当中，甚至于天天读这个经，天天讲这个经，半信半疑。他信什么呢？还是相信这个世间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享受，他还是信这个。这个两者放在面前，他取什么呢？他取这个地方的名闻利养，取这个世间的五欲六尘，他不取念佛。错在这里，所以祖师对这一桩事情很痛心呐。痛心不是说那一生没有机会闻到的，那是他的业障深重，他这一生遇不到。痛心是什么？你遇到了，遇到就当面错过。

不能够依教修行，啊，依旧还随顺自己烦恼习气，啊，依旧还造作十恶业，你说这怎么办呢？真正明白人，真正相信了，他的样子非常明显，十恶业了，马上断掉了，他不会再造十恶业了，他决定啊修十善业道了。为什么呢？到西方极乐世界住上善人呐，你跟他们在一起啊，我们虽然不能上善嘛，也得下善善。你下善都没有的话，你怎么能跟上善人在一起呢？所以，真正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决定断恶修善，这肯定的。决定呢与大菩提心相应啊，这个大菩提心就是我们常说的真诚，他决定真诚，一切时一切处，所以说一味真诚心呐、啊，没有二念呐、啊，决定是清净心，决定是平等心。决定是正觉心、慈悲心啊，念念起心动念跟这个肯定相应。我们知道这个人觉悟了，这个人回头了啊，这个人是这一生当中决定的生净土。如果说我信了，我天天念佛，念佛堂二六十钟我都不缺阔啊，心地呢不清净，不平等，愚痴，自私，不诚实，不能往生。古大德讲的，一天念十万声佛号，喊破喉咙也枉然啊。为什么呢？心行不善啊，只有口善，身口意三业啊，身跟意业不善，只有口一天到晚念阿弥陀佛，没骂人，去不了啊。你看无量寿经，真的经文一打开，世尊就教导我善护三业，这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基本条件。头一个，善护口业，不积他过；善护身业，不涉略矣；善护意业，清净无染。就是十善业啊。念佛还要造业，将来到哪里去？地狱道去啊！啊，你们诸位看，《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圆通章，苏超啊，是清朝乾隆年间灌顶法师他的著作，啊，这个苏超最后一段是讲念佛人一百种不同的果报，
头一句就是念佛人堕阿鼻地狱。我年轻的时候刚刚学佛了，看到这一段话了，我非常疑惑。念佛再不好也不应该堕阿鼻地狱嘛，怎么会堕阿鼻地狱呢？我拿着书去请教李老师，我这到底怎么回事情，我想不通，没有办法理解。李老师一看他说，这是大问题，我不跟你一个人讲，我在讲经的时候给大众讲。口念弥陀啊，不断恶业，他还造恶业。恶业里面最严重的，谤佛、谤法、谤僧，毁谤三宝，那怎么不堕地狱呢？你念那个佛不管用啊，救不了你啊。这个里头一般人最容易犯的自赞毁他，就是在现在我们也常常看到啊，无量法门，我这个法门好，别人都不行。你要晓得，每一个法门都是佛说的。你说那个法门不行不好，那个法门谁说的？佛讲的，不是谤佛吗？法是佛说的。不要说别的，我们就单单说无量寿经，这大家知道的。无量寿经有十二种的译本，但是历代呢有七种失传了，传到现在的时候还有五种。五种你要说这个好那个不好都是谤佛，不能说啊。他要不好怎么能流传下来？能流传下来一定有流传的价值。我们中国古圣先贤对于这个价值观看得非常重。你要没有这个价值，人家不肯给你流通啊。流通的成本很大。不像现在科学技术发达，印刷术发达。这个书本得来很容易啊，古时候不容易啊。就是算民国初年，算不错了。民国初年我们看到的本子还是墨刻的印刷本。很费事啊，一个人做一天八九个小时能做几本书呢？从前书是一卷一卷的，一卷并不多啊，一卷大概是六七十页，一天只能做六本。我到金陵刻经处去参观，木刻版的印刷。现在比从前进步，从前用松烟，现在是松烟里面调的有油墨，比那时候进步，还是刷，木板一张一张刷了，纸放在那里，然后把它脱下来。

真的买不起书啊。民国二十几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大概不到十岁，啊，八九岁的时候，商务印书馆一部词源，它资源是精装上下两册，啊，这一部词源没有现在印的这么好啊，啊，多少钱呢？大洋五块，5块钱大洋，能做什么用途呢？跟诸位说，四口之家，一个月的生活费用，啊，四口之家了，一个月生活费用啊！你要去买书的时候，一部字典，你就晓得那个时候，这个书是多贵呀！啊，富有的人家了，才藏的有书啊！啊，那个书就像现在人家玩古董一样啊，当作珍宝来供养。啊，读书都非常珍惜啊。啊，书上面绝对不能够圈圈点点，不许口。啊，你要想圈点怎么办呢？你抄。啊，所以从前读书的人说，肯定的，他喜欢读的书，他抄一本。啊，自己抄一本呢，自己可以圈点。啊，可以用颜色笔来做记号。啊，原来的书宝贝呀，你自己读了还传到底下一代呀，下一代还再传下一代呀，所以不能有一点点的这个染污。啊，决定不能够损坏。从前对这个书本这样珍惜，哪有现在这样子？现在实在讲的是，就是科学技术太发达了，啊，书本变成是廉价、不值钱，啊，大家不重视了。这从前呢，真的是宝啊！

好，现在我们再看第三段。顿超绝代，这四个小段，第一个小段，下凡众生，念不退众。超尽40亿因为初住之等觉，为是凡夫却不离一生，必补佛位，与观音世智无别。我们先看这一段。这是前半段。下凡是指的什么呢？凡圣同居土下辈往生的，就是下三品。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他就念不退了。不但是念不退呀，圆正念不退。如果单单讲念不退呢，那他可以说他只能够等同初住菩萨。我们可以这样看呐。如果讲圆正三不退，那就不得了了。圆正三不退是谁呢？是等觉菩萨。藕益大师在此地肯定圆正三不退等觉菩萨。所以超尽四十一个因位呀、这四十一个因位，菩萨的因位，摄住、摄行、是回向、是地等觉，41个位次啊！真的是男性啊！所以你要说的是凡夫呢，他一生当中决定成佛，必不佛位啊。与观音师智无别啊，跟等觉菩萨没有两样，他是下凡众生的，在极乐世界就变成这个样子。这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事实真相。后面这一段说，若为十一生补处呢，却可名凡夫，不可名等觉菩萨。他是凡圣同居土下三品的众生。你要说他一生补处呢，不能这样说他。为什么？他是凡圣同居土下三辈的往生的凡夫啊。他烦恼一品没断呢，不能说他是等觉菩萨呀。这个事情，此界教王所不能收啊，差王所不能列啊，教王教学。教学里头没有这个状况啊！教王里面讲的凡夫五乘佛法里面你所学习的人天法了，五戒十善四无量行你学这些声闻学四谛法了，缘觉学十二因缘呢，菩萨学六度万恨呢，这是讲教啊！这些东西都没有办法适应西方极乐世界这个状况，怎么凡夫跟等觉菩萨在一起？就好像小学生呢跑到研究班里面来上课，这成什么话呢？

差王所不能立，这个差王是讲世界，所有世界里头没这个事情。凡夫决定在凡圣同居土，决定不在方便有余土。声闻缘觉全教菩萨决定在方便有余土，不在十报庄严土。化身菩萨决定是在十报庄严土，绝不在凡圣同居土。这讲刹王了，西方极乐世界破了例子了。凡圣同居土的人啊，也跟等觉菩萨在一起，等觉菩萨是十报庄严土。所以十方世界这个教下没有这种事情，没这个例子，四徒里头啊也没这个状况，这称为特别法门。它特别在哪里呢？我们在这看到了，真的特别。这叫顿超绝代呀！这一段很重要。你真的了解之后，你对于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信愿，不但你能生起来，而且坚定。对于这一生取西方净土，这是关键地方。当知无人大事因缘，同居一关最难透透。这是讲一般诸佛刹土。凡圣同居土是什么？九十六道轮回。出六道轮回呀，太难太难了，最难透透啊！佛祖说这个话，我们细心去思维去观察，一点都不错啊！想想我们今天在同居这一关有什么能力超越呢？古来祖师大德说，末法时期除净土之外，你修学任何一个法门，你在这一生当中不能成就啊！这个不能成就是你不能超越六道轮回。

啊，为什么？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你的定功一定是9次的定，你才能超越三界。三界里面4禅8定，

四禅八定没有出六道轮回啊，所以你要想想看，你想能超越六道轮回，你这个定功要超过八定。楞严经上佛说的阿罗汉所证得的是第九定啊，九次的定啊，超越了。我们有这个能力吗？啊，那现在科学家就说呢，这就是不同空间维次。啊，那照佛法里面来讲，超越六道轮回，这诸天有二十八层呢，三界二十八层天呢，二十八种不同维次的空间，你要超越二十八种不同维次空间，你才出得了同居这一关。古时候啊，正法相法有人，末法时期不行了。这个话谭虚大师讲得好啊，你们看看谭老的书就知道了，看看谭老的影城回忆录，那是谭老的专辑啊，我跟他没有见过面，但是我听过他的录音带。他在香港打佛七当中的开示啊，这个录音带我们现在做成光碟，我们这边有流通的啊。他这个开示的录音带我至少听过100遍以上，我很喜欢听，很受感动啊。他讲得很好，他一生当中，那个时候他90岁了啊。禅宗里面不要说见了，听都没有听说过，说有一个人开悟了，没听说过啊。他说得禅定的，参禅得禅定的他见过，开悟的没有。得禅定不能超越六道啊，啊，他那个禅定初禅二禅，说实在的话生死禅天呐，出不了六道轮回。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才能超越。啊，教下大开元觉的，也没有听说有一个人。念佛往生的，不但听得很多，一生亲眼看见的20多个。常常劝人念佛求生净土啊，除这一个方法之外没有第二个方法。这个是谭老一生经验之谈啊。那么他就是

诸位同学，我们看第三段，顿超绝代第二个小段，我们把文念一念，当知无人大事因缘，同居一观最难透脱，为极乐同居，超出十方同居之外，了此方能深信弥陀愿力，信佛力方能深信名号功德，信持名方能深信无人心性本不可思议。这段前面呢，我们虽然说了不少，但是这段的意思很深，非常重要啊！大事因缘，《法华经》上讲，开始悟入佛之之见，这就是我们的大事因缘。换一句话说，所谓大事因缘呢，就是指我们的见解、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智慧，要像佛一样啊，究竟圆满，十方三际一切因果刹土众生无所不知，这是大事因缘呐！不但无所不知，而且无所不能。啊，在宇宙啊，真正自己做得了主宰，常乐我净，这四桩事情啊，圆满的现前了。实在讲呢，这四桩事情是一切众生

果自性中圆满具足，但是虽具足啊，迷失了自性。这个四桩事情啊，完全没有了。所以我们说现前，现前就是恢复自性呐、啊。佛家常讲的明心见性呐、啊，这就是大师因缘呐、啊。这个是我们修学最高的境界，终极的目标。从哪里做起呢？从同居这一关，要从这里做起。你先要突破这一关，也就是超越六道轮回。难啊！昨天跟诸位说了，真真难啊！我们没有能力超越啊！现在世尊告诉我们一个方法，不必超越，也能够突破啊！那是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是六道里头人道的身份，就用这个身份呢，以明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还是人道。那我们人道没有办法以明到天道啊！人道以明到人道不是难事情啊！我们以明到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那个地方凡圣同居土啊，特别了，为极乐同居，超出十方同居之外。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的同居土，都不能跟极乐世界同居土啊相比。因为极乐世界同居土跟方便土、十报土、极光土啊融成一体，就像四盏灯一样。这个极光土啊，大灯啊，我们讲的是哦，这一盏灯的时候，它的光度啊，一万之光啊，哦，这个灯亮啊。十报土呢，十报土那个光是一千之光，方便土呢，那个光是一百之光。我们同居土呢，就一支蜡烛，一支光。现在这四个灯呢，通通在一个房间，你说妙不妙？我这一支光啊，这个光也遍满这个房间，一百支光的灯也遍满，一千支光的灯也遍满。一万支光的灯也遍满，融成一体，这就好像极乐世界的同居土啊，十方世界同居土的时候，就好比我们这一个房间只有一支烛光，这不一样啊，超出十方之外啊。了此，了是明了，你要真正明了这一个事实真相，你才能深信弥陀愿力啊，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力不可思议啊。

极乐世界同居土，何以是这种情形？阿弥陀佛愿力显现出来的。这个欧耶大师在这个要解里头讲得很好啊。最主要的是弥陀愿力，其次的呢是我们的这个念佛的功力啊，我们这个敬业的力量。弥陀的愿力就好像一万之光啊，我们的这个敬业就像一之光啊，到那里可以融合。借着阿弥陀佛的愿力，我们这一支光的光明啊，也就大起来了。啊，好像跟阿弥陀佛的光明差不多啊。借是阿惟越智菩萨。啊，诸位，从我这个比喻，你去思维，你去观察。慢慢你就能体会到了，这是在十方诸佛世界里头找不到的。我们信佛理，方能深信名号功德。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这一段里头，每一句。我们要特别注意深信，一丝毫怀疑都没有，深信啊。名号功德的殊胜，我们这些年来讲净土经论，跟大家都做过许多次的报告啊。我们从重重比较当中体会到名号功德啊，因为一般讲这个名号功德无比殊胜，这个话我们听了，殊胜在哪里呀？怎么个殊胜法了？这个疑惑不能断了。名号功德的利益了，你得不到。我曾经多次向大家报告，隋唐时代有不少的高僧大德，他们在一起研究。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经，一切经中啊，哪一部经能代表啊世尊49年所说的全部啊？找出一部经来做代表，也就是肯定这一部经是一切经里面的第一经啊。世尊49年所说的无比殊胜的这一会，各个宗派的祖师大德，大家都同

都承认《大方广佛华严经》是世尊所说的第一经，所以称它为根本法轮。我初初接触，方东梅先生给我介绍，《华严经》是佛教概论。那么其他所有一切经典呢，都是《华严经》某一部分，特别的详细说明。《华严经》说的是全体。方先生这个话说的，我们容易理解。佛法概论呢？

这肯定了。大方广佛华严经跟无量寿经呢，这两部经做个比较呢，这也是一般祖师大德们都承认。无量寿经第一，华严是第一了，无量寿经怎么是第一呢？这话怎么讲呢？华严到最后啊，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无量寿经就是极乐。华严最后啊，归无量寿啊。所以无量寿经跟华严比呀，无量寿经是第一了。古大德说到这个地方，那么我们就这个基础上再进一步来看无量寿经，我们现在选的本子下联句的汇集本，他的汇集本里面把全经分为48品，那我们要问这48品哪一品第一呢？我们一直追第一了，这个祖师大德们也都说过了，无量寿经里面最精彩的无与伦比的48愿。现在这一段经文在无量寿经的第六品第一了。这一篇经阿弥陀佛自己说的，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转述，转述不增不减，也就是阿弥陀佛怎么说，释迦牟尼佛也怎么说，转告我们的，阿弥陀佛说的48愿呢，这是全经第一了。48愿实在讲呢，就好像是一个国家的宪法，极乐世界的宪法了。48愿有48条啊。哪一愿第一呢？我再找啊！这也是祖师大德们所说的第18愿第一。18愿讲的是什么呢？十念必生呢。这就是告诉我们呢，名号功德不可思议。第18愿是

讲名号啊。临命终时，一念、十念，毕生净土。那么由此可知，这48愿，这持名号是中心。48愿就是解释名号功德的。无量寿经就是解释48愿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就是解释无量寿经的。一大藏教，世尊49年所说一切法是解释华严经的。那么这样一观察呢，你才晓得名号不可思议啊。所以善导大师说，如来所以心出世，为摄弥陀本愿海啊。这个话不仅仅是对释迦牟尼佛讲的，他不是讲释迦所以心出世，他讲如来啊。讲如来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应化在无量无边佛刹的九法界，只有一个一桩大事因缘，为一切众生介绍阿弥陀佛净土啊，这还得了啊。这才是真正究竟稀有的因缘。所以我们信佛的，信这个弥陀愿力，你才能够深信名号功德不可思议。一心持名啊，毕生净土啊。记住佛在大乘经里头常常跟我们讲，一切法从心想生。包括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心想是主宰呀。你的心不善，你的身体、你的周边环境都不善。你的身心要善，佛在十善业道经告诉我们，常念善法，心善，思维善法，意善，观察善法，行善，纯善，不容毫分不善夹杂。那是什么人呢？那是佛，那是如来。我们要做佛，要做如来，没有别的，纯净纯善，决定不受丝毫染污，这是自己能做得到的。别人加给我们染污，我们接受才不染污啊！我不接受不染污啊！

所以自己要懂得保持自己的清净，保持自己的纯善，这个重要啊。

啊，过去不知道，那情有可原呢。啊，那现在我们接触佛法这么多年了，知道了，知道你不干呢，那个过失在自己。啊，没有能认真去做，总有原因。啊，原因是什么？你知道不够彻底，知道不够明了，所以一知半解，半信半疑啊，这是你的障碍啊，你没有能做到啊。你要是真正知道，哪有做不到的道理？哪有不欢喜做的道理？没有。啊，世间找不到这样的人。啊，对自己的利益无量无边的。

我们确实要多想想啊，这里头有个道理在，有个真理在。真理是什么呢？信持名方能深信无人心性本不可思议，这一句是真理啊。啊，无人心性不可思议，这就是华严讲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心性不可思议啊。虚空从哪里来的？世界从哪里来的？无量无边刹土从哪里来的？啊，芸芸众生从哪里来的？心性识变，啊，识，心是纯净纯善。啊，你善跟净痕迹都没有，不落痕迹啊，纯呐！啊，识呢？识里头就有善念，有恶念了。你看看《法相唯识宗》的经论，啊，佛所说的。心所里面有善心所，有恶心所。心所无量无边呐！啊，佛把它归纳为五十一类。这五十一类里面，善心所。有十一类，不善的心所就是烦恼啊，不善的心所有26。

那我们现在如何把这26个不善放在一边，不要去理它，把这11个善法了发扬光大了，一定要盖过超过26个不善，我们就成功了。

这都是心性本不可思议啊！啊，问题在哪里呢？在觉，不觉就是迷呀！啊，迷是凡夫啊，觉是佛菩萨了。凡夫跟佛菩萨无二无别，这里面不相同的就是觉迷不一样。啊，觉悟凡夫成佛了，不觉悟了那就迷惑，就当凡夫了，就这么回事情。再看下面这一段，据此深信，方能发于大愿。经中“应当”二字，即值此深信。啊，佛在这个经里面劝导我们，应当发愿，愿生彼国。这“应当”两个字。所以我们明了啊，不能说彻底啊，那有相当程度的明了。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图是阿弥陀佛的大愿种子所现的，是我们念佛敬业所感的，感应道交吗？啊，是自己心性所现的。啊，这个就是讲的唯心净土啊，自心弥陀啊，一切法了。离不开自信，自己的心性。十法界一真庄严，也是自己心性所现。啊，那个是染业所感。西方极乐世界敬业所感，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敬业所感呐。我们要不在这个地方下功夫，那你就错了。所以这个经中应当啊二字即指深信。深信发愿即无上菩提，这一句话从来没有人讲过。啊，我们对于许许多多念佛真正往生的人，

啊，哪些人呢？不认识字的，根本不懂得经教的，啊，他会念弥陀经，弥陀经什么意思？他完全不懂。他会念阿弥陀佛，哎，他居然往生了，往生真的有瑞相，站着走的，欲知时至，什么时候阿弥陀佛来接我？啊，坐着走的，他不认识字，所以我们呢，读了《无量寿经》，《无量寿经》说往生必须要具备的条件。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那我们懂得他一向专念没有问题，这我们可以肯定。发菩提心他没有啊，他没有发菩提心，他怎么能往生呢？这个疑问呢，在我总有十几年，常常疑惑。啊，这些老太婆念佛往生，她根本就不懂什么叫菩提心。起心论上讲的，直心、身心、大悲心，观无量寿经所说的至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她哪里懂得这个？他怎么能往生呢？多要解的时候，这一下就明了了。欧耶大师这一句话比什么都重要，这一句话就给我们解答了。深信发愿即无上菩提，他根本不懂得什么叫无上，但是他信得深，他发愿，他一点都不怀疑，这个就是无上菩提心。我那个时候读了这么一句话，我就常常想，越想越有道理。啊，欧耶大师讲的没错。啊，所以那样的人，这是下下根人呐。啊，我们一般讲这愚人呐，没有智慧也愚人呐。下愚啊！啊，这正是古人讲的“愚不可及”，我们比不上他。他什么都不懂，你叫他信，他真信，他真不怀疑。啊，叫他求生净土，他真发愿。他对这个世间居然能放下，一丝毫留念都没有。结果念个3年5年，他成功了。啊，他还有寿命，他寿命不要了，他就往生了。啊，所以我们在此地，这真正明白过来。深信发愿，那就是无上菩提心。啊，你看，深信发愿，一向专念，他符合标准呐。我们自己还在懵懵懂懂啊，还在疑虑重重啊。功夫不得了啊，这些老太婆老阿公什么都不懂，他功夫得了现在人讲精神集中，意志集中，这个力量大了啊，向哪个地方集中呢？向极乐世界集中，向阿弥陀佛集中，

产生巨大的能量，跟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啊。

做实验，啊，就是对这些植物，啊，对这些东西，用这个善意跟不善意，还有一个根本不离，啊，用这三个题目来测验的这些动物，啊，这个植物。测验所得的效果呢，师生都非常惊讶。日本江本胜是做水试验的，我看到的报道里面，他有用那个兰花，在台湾一串一串这个兰花的是吧？三串兰花。大概大小形状都差不多的，这个采下来一个兰花串起来的，挂在这个门口，让学生一天三次，这分成几个组善意的一个组，恶意的一个组，不理会的一个组，根本不要去理他，善意是。你很美，我很喜欢你，祝福他。一天三次，让每个学生去参加这个组的时候，每一天三次就以这个善意给他。那个不善的意思呢，我讨厌你，我不喜欢你，你很丑陋，这样对他说。过几天之后啊，善意对待这个花的时候，它没有变，很香。恶意对它对待的时候呢，这个花渐渐就枯了，香气没有了。不理它的那一组的时候啊，那已经开始烂掉，腐烂掉了。花，真的。能听，能听，能都接受啊人的意思，他们是一馒头，吃的馒头小馒头三个，也是用这个方法，这个善意的这个馒头呢，好像是两个星期吧，都没有变，真的好像这个善意是防腐剂一样，恶意的时候。它产生变化了，味道就很难闻了。不理它那个，那馒头已经坏了。他们用这个香蕉、苹果，用这许许多多，还用这个豆芽，绿豆自己来培植，它发芽，善意的哦，那个发芽豆芽长得很好。那个恶意对待他的呢，他长得很慢，长得不好看。那个根本不理他的呢，那已经枯死了。发现呢，这些植物啊，连馒头都懂得人的意思，都能接受。实际上，佛在《楞严经》上讲的，无论什么样的物质。通通都有灵知，中峰禅师讲这个心呢，灵知心呢，灵知心是一切万事万物的本体，体是灵知所以我们身上每一个细胞，每一根汗毛，它都能看，能听。能觉能知，你不要以为他无知澳洲土著真人懂得，所以他医疗的时候，他根本不用药物，

他就是跟着你哪个地方有受伤了，跟你受伤周围的这个细胞给他沟通，给他善意，给他安慰，他慢慢就恢复正常了，自然恢复正常了。他受了伤害的时候，他震惊了，他惊慌了。这一惊慌呢，他秩序就乱了，就不正常了。我们看到的伤患，要让每一个细胞恢复正常，离开恐惧，恢复正常，这个有道理的呀。不需要用药物啊。你的身上哪个地方又痛痒了，不舒服了，那个地方一定发生问题。你要赶快去调节，赶快去安慰他们，让他们恢复正常，你这个疼痛就没有了。一般感觉到很神奇，这在佛法里头，这个道理讲得很透彻。小，这是一生呢，大是整个宇宙啊，宇宙要和谐啊，所以爱跟感恩、感谢这是宇宙和谐、宇宙生命里头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佛所以能成佛。化身菩萨，所以能成化身菩萨，没有别的。我常常讲，真诚便虚空法界，清净平等便虚空法界，正觉慈悲便虚空法界。换一句话说，他的爱心便虚空法界，他的感恩便虚空法界，他就是我们所说的诸佛如来，他就是我们所讲的化身菩萨。我们可怜是心量太小了，今天就是从这些实验上。你已经知道了，这个讯息，这个讯息就是《楞严经》上所讲的，诸法所生，唯心所现，一切因果，世界微尘，因心成体。心是灵智。心是见闻觉知，所以每一个物体，小到微尘，它有见，它有闻，就是说它能看，它能听，它能觉，它能知。将本身他们这些科学家用科学的方法在显微镜里面观察到水的结晶，这是个很好的开端，让现在大家知道，渐渐在实验一切万物果然他会听，他会看，他会能接收人的这个能量资讯，我们的善意，它的回报非常好。我们自己要身体好，你要以善意对待你全身每一个器官，对待你全身每一个细胞。我们这个身体就好像。

一个国家，我们的意念就好像国家的总统，每一个细胞就好像国家的人民。你要以善意对他啊，这个国家富，国家强盛呐，就这么个道理啊。啊，善意对我身体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细胞，身体健康强壮啊。啊，如果对于这身体身上器官某一个器官怀疑了，哎呀，我的胃不好了，我哪个地方呢不好了？好，你这个不善的意念对他，他就衰了。你懂得这个道理吗？

啊，这个道理，佛在《大乘经》上讲的。啊，希望科学家慢慢去做实验，肯定，我相信不难，你都能够证实。啊，你懂得这个道理，你要希求世界和平，没有别的，善意对待世界上所有一切众生。啊，不但是对全世界的人，对全世界的一切动物、一切植物、一切矿物、山河大地。以纯善纯净的心对待这个世界，安定和平兴旺啊，可以把娑婆世界转变成极乐世界啊！事在人为啊，那些人觉悟的人才行啊，决定没有私心啊。啊，一切大而化之。啊，没有私心，没有欲望。啊，我们现在晓得，全身各个器官、各个细胞组成，这是我一个身。这是小世界，外面是大世界。小世界跟大世界是一不是二。这是佛法，这是真正觉悟之法。啊，下面说，何此心愿，即为净土指南。由此支持名号啊，乃为正心啊。所以印光大师教我们啊，在现前这个时代，不要建大道场，建小道场啊，共修的人数不要超过20个人。一心持名念佛，求生净土，个个成就。啊，不化缘，不做法会，不做金蝉佛事，也不传戒，也不收徒弟。好好的念佛修行。他说：“经都不要讲，啊，我是加了一个讲经，啊，为什么要加讲经呢？因为这些道理你不懂，你有疑惑，你那个深信其深信法愿很难呐。我们不是下狱之人啊，下狱之人行啊。”他比我们厉害啊，我们又不是上智，又不是下狱，就半吊子吊在当中，上不上下不下啊，疑问特别多。你要不着重这个戒重精教，断疑生信，那个深信法愿没有，功夫不得了啊！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些经教，没有别的，完全是道归极乐啊！讲华严也不例外啊！啊，一定要把宇宙人生的真相、大道理讲清楚、讲明白啊！我们的疑惑除掉了啊，死心塌地，这才深信法愿啊。然后这一句佛号相应了
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这叫真心呐。请接着看呐，幕后啊这一段。若信愿坚固，临终十念一念，以觉得生。我们先说这一句，这个就是第四十八愿。古来祖师大德了，认为这是最殊胜啊，无比殊胜的教诲。但是的条件呢，是信愿坚固啊，信心决定没有疑惑啊，愿生这一生当中的愿望只有这一个愿望，除这个愿望之外什么愿望都没有啊，这么样的单纯，这么样的坚定，临终啊，念十声佛号，念一声佛号，决定得生。这个决字非常重要，肯定啊，一点疑惑都没有，决定得生啊。但是这个地方你要知道，实实在在讲呢，它不是偶然的啊，我们千万不要试试看到这段经文了，祖师大德这样重视，这么样赞叹啊，我们可以侥幸了啊，现在不念佛不修行没关系，到临终的时候一念十念都能往生啊，这个侥幸的心理啊，你全完全失败了。我在前面跟诸位报告过，要常常记住啊，不能忘掉啊。临终十念，一念往生，啊，他一定要具备三个条件。你临命终时能不能有这三个条件呢？第一个。临命终时神志清楚啊，一点不迷惑啊，这头一个条件呢、啊。人一生不能不修福，不要造罪业。啊，中国人讲福报，讲五种啊。无佛临门呢、啊、这五种佛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最后一种啊，最后一种佛报

是什么呢？好死。死的时候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迷惑，不颠倒，这是最大的福报，最真实的福报。为什么呢？影响你来生。如果在这个时候遇到念佛的人叫你念佛，哎呀，你就成佛去了。五种佛报，前面四种不是真的，是你这一生的享受啊。那个话在佛法讲的是花报啊，最后那一种是果报啊。一生行善积德，以善心善事对一切人事物，对天地鬼神，你临命终时清清楚楚，心不颠倒，不散乱，不颠倒。这个时候，一念十念，你才能往生，所以要有人提醒你，怕你忘掉。所以第一个，神志清楚，这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有人提醒你。第三个条件是你要能接受，人家一提醒，立刻就接受，就决心，这个心愿呢，立刻就坚定了。求生净土，肯定得生的。那么你要想想，你临命终时，能不能有这三个条件？最重要是头一个条件，就是你要有福报。我们看看许许多多亲戚朋友，临走的时候我们去送他，生病病重的时候，已经人事不行了，不认识人了，这个糟糕啊，这个太可怕了。临命终时人事不省，迷惑颠倒，他就随业流转了。最可怕的是这桩事，断卧修善，积功累德。为什么？就求临命终时走的时候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不学佛，他不知道往生极乐世界，他决定生善道。你想想，哪一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人会去做恶鬼，会去做畜生？不可能的嘛！凡是堕三恶道，都是迷迷糊糊去的。三恶道里有鬼神诱惑你，你觉得这个不错啊，很合你自己意思，就勾引你的贪嗔痴慢。把你的烦恼习气引起来堕落了。这个非常可怕。所以人要修福，懂得修福，懂得行善。这个是我们都是从语言上看，表面上看呢，就很不容易做到了。深入一层给你讲呢，十念往生的人，过去生中修集的善根深厚啊。这是真因呢，累积所修集的善根。这一生当中怎么没有遇到善缘，没有遇到佛法，

他要是遭遇到佛法，他阿赖耶里面的善根早就引发起来了，他就起作用了。他一定是个很好的修行人，很好的善知识。啊，这一生当中没有缘呢，无缘接触佛教啊，无缘引发善根。在临命终时这一刹那，这么短的时间，遇到善知识，一提醒，一开导劝他，哦，西方极乐世界好，劝他说，他一听呢，阿赖耶识的善根发现了，立刻就相信，他就能接受，他就能发愿，跟着大家念佛。我们在美国。华盛顿 DC 看到周广大，就是这个例子。啊，他在往生前三天，啊，一直到往生，神志清楚，一点都不迷惑，一点都不乱。啊，交代家里的人，通通念，帮助他念佛。啊，亲戚朋友来看他的话，通通念阿弥陀佛，啊，欢欢喜喜。虽然病得很重啊，心情很愉快，啊，因为念佛痛苦减少了，没有痛苦了。啊，叫大家通通帮他念佛，啊，念三天走了。有瑞相啊。啊，这个不知道是这个净宗学会的同学，还是他的自己的，就这个家里面的眷属，见到佛界，啊，见到这瑞相，见到光，闻到香气，啊，好像是有一个人看到的时候，佛在他们家这个屋顶上。见到稀有的瑞相啊！那么我们自己过去生中有没有续根，我们不晓得，自己不知道啊。但是从迹象上呢，细心观察呢，能够看得出来。过去生中要是真有善根呢，这个人在这一生当中啊，相当善良。啊，我们一般讲这人有良心，啊，不会害人，啊，这个都是善根深厚的现象。啊，对人有同情心。啊，能够帮助一些苦难的人，过去生中有善根呐。啊，能够舍己为人，他的思维能够顾大局。这个都是善根智慧的现象，啊，我们很冷静、细心观察，就能知道。最重要的还是自己要认真修行呐。着重在。坚固的心愿心愿戒行与佛相应呐。再看下面这一段。

若无心愿，纵加名号，持至风吹不入，雨打不实，如铜墙铁壁相似，业无得生之理呀。修净业者不可不知也。这一段话我们要明了啊，信心若有若无，啊，有时候好像相信，有时候又怀疑，愿不恳切啊，愿不恳切什么？这个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放不下，信愿坚固啊，这个世间什么都放下了。不是说临命终时放下了，现在就放下了。这些理事我们要懂，啊，那么现在的事要不要做呢？要做。虽然在这个世间跟一切众生和光同尘，啊，该做的事情我们很认真努力去做，心里头没有挂碍啊。二六十中心里面就是一句佛号，念念不舍这个真正具足信愿持名啊，这种念佛的方法，古德讲过，这叫不回向法门。什么叫不回向呢？用不着回向。我念这句阿弥陀佛的目的就是求生净土，所以念念都是回向。持名跟回向合而为一了，我对这个世出世间一无所求，我只有一个求愿，求生净土，亲近弥陀，就这么一个愿望。所以叫不回向法门呐。念佛堂里善知识常常教导我们回向的时候提醒你，怕你忘掉了，是这个意思回向发愿不是对佛的，是常常提醒自己要知道自己为什么念佛，为什么修行啊？我断恶修善为的是什么？持斋念佛为的是什么？布施供养为的是什么？决定不求世间名利，决定不求人天福报，只求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啊，只求啊早一天见到阿弥陀佛。所以这个法门叫不回向法门呐。啊，八念回向偈，那个时间通通念佛号。啊，我的信愿解行，行包括回向，都在这一句佛号之中。这叫纯净纯善，啊，心地清净。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了，啊，所以信念要是有了问题，啊，半信半疑。西方极乐世界，有时候想去，有时候不想去。这样的心态，那你念佛呢？这纵然将名号啊，持之风吹不入，雨打不实啊，如铜墙铁壁相似，这几句话是形容。啊，你这一句佛号念得再好，啊，古大德讲的，你一天念十万声，念二十万声，心口不相应，寒破喉咙也枉然。为什么呢？业无得生之理，你不能往生啊。你这个念佛了，心口不相应啊！心就是什么呢？心就是讲的信愿，你没有信，没有愿信不真，愿不切，念佛不能往生啊！怎样念佛能往生，怎样念佛不能往生，修净业者不可不知也那我们自己要认真想想了，一定要把自己不能往生的这些因素要除掉啊！要改过来呀！一定要符合真正得生的条件，《大本阿弥陀经》，这个《大本阿弥陀经》就是《无量寿经》，业以发菩提心为要，正与此同啊！啊，以发菩提心为重要的一桩大事啊！你看《大本弥陀经》里面，三辈往生。往生正因这两品是专门讲往生需要具备的条件，我们有没有具备？啊，如果没有具备，赶紧修啊！已经具备的，

要永远保持，不能失掉啊。三辈往生里面每一段佛都讲了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决定不能够有三心二意，那么这一次这等于说全世界萨斯瘟疫这段事情我听说这个澳洲好像也有一个文件发表这一种感冒肺炎本来是很平常的事会搞得人人惊慌是这媒体报道的媒体不报道谁知道所以这个事情一发生有人来问我我说这个事情平常年年都有春夏之交秋冬之交这季节转换伤风感冒这个流行的传染病就在这个时候发生年年都有自古以来中国外国在历史上记载我们看到很多很多很平常的事情那现在我们学佛懂得这个道理了心善行善念头善这些病菌病毒通通都能化解当时我想这个瘟疫最多不过一个月就过去了再多也不会超过一个半月现在搞了三个多月了这是人为的你从这个种种试验这是他们同学的时候这是网络上揭露出来的这些试验的报告我们就知道了这一些细菌我们每一个人给他不善的这一种讯息传给他他也就传染了他传染了我们不善的意念我们要杀死他要消灭他这个意念传染给他的时候他就变种越变越毒为什么他也要防范呢麻烦不就来了吗这就好像是这个世界上军备竞赛呀越来越严重了如果我们用很温和的善意的态度来对待你看中国自古以来对于这些病毒这个细带着毒的这些细菌中国人家解毒化解那西洋人

讲什么呢？消毒，消毒，消灭。这个意念不一样。啊，这个传染病发生了，把它当作敌人。啊，要跟他作战。这个麻烦是对立了。对立的事情是最麻烦。怎么样和解？啊，我们学佛的人对这个道理懂得多。啊，这些病菌说，病菌也是心想生嘛，也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嘛。怎么能超越心性之外呢？啊，唯心所现，唯识所变都是好。换一句话说，他也有生存的权利啊，我们今天讲人权啊，啊，这个细菌有菌权啊，那我们要懂得，我们要爱护他，我们要照顾他，他的生命期间并不长。啊，我们知道这个病菌生存的时间不会超过十天。为什么要那么恨他呢？啊，就希望化解，啊，以善意，啊，你看以善意，以赞叹，他化解了，不会伤害人了，这肯定的道理呀，啊，绝不可以用恶意，绝不可以对敌。啊，所以从小小的，我们对这个小小的细菌呢，这个展开来，对一切人，对一切世间，如何忍辱啊？啊，最基本的还是要熄灭贪嗔痴，啊，这个贪嗔痴叫三毒。这个我讲的早了，人家一提起这个问题来问我的时候，啊，这个 SARS 病毒是怎么来的，我就告诉他，从三毒来的。啊，这些细菌它本来没有毒的啊，它哪里有毒呢？我们的贪嗔痴传染给它，他感受到毒了，他变毒了。我们把他变毒了，他又来把这个毒啊来加注于我们。双方都受害啊。懂得这个道理呢，我们怎么样化解？化解的方法，先把自己的贪嗔痴化解掉啊，外面境界呢就不会有贪嗔痴了，不会有三毒了啊。但是这个道理现在人不会接受啊，现在人相信科学，不相信佛学啊，相信现在的科学家，不相信古圣先贤啊。所以我常讲啊，世界今天这么乱，人这么苦，归根结底是什么呢？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啊，古圣先贤，千万年累积下来的经验智慧，你能说他一文不值吗？啊，用不合科学这四个字就把它推翻了。那你要受苦，你要受难。啊，所以医生啊，现在这个西方

医生我不太了解。我知道中国古时候的医生，这个中医，几乎每一个医生家里面都供奉观世音菩萨。最普遍的这家家观世音呐，供观世音菩萨，学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呀，真正是慈悲济世啊，存心是救人的，不是为自己名利，不是的，为救人。所以人来给人家诊病，决定不谈多少钱的，没有啊，他不是生意买卖啊。病治好了，人家回报你，供养你，随意。你家里富有，你会多给一点；家里贫穷，少给一点，甚至于完全没有。医生还要布施药物，照顾你。所以这个医生呢，在我们中国地位很高啊，社会大众很尊敬，那是大慈善家了。在中国，两种人最受人尊敬，第一个是读书人，从事于教学工作的；第二个是医生，因为这两种人在社会上都是牺牲奉献。教书没有收学费的，要收学费呀，谁愿意跟你学？孔老夫子有教无类，无论什么人，只要你喜欢学，你就来。学生对老师这个供养一点礼物，我们在《论语》里面看到啊，很薄的礼物啊，素修啊，素修是什么？我们中国内地叫腊肉，腌的腊肉啊，切那么一条，供养老师啊，表示对老师的敬意，其他的什么也没有啊。老师非常认真教导你，哪有收学费的这种道理啊？所以教书人生活都很清苦啊，因为他自己没有从事于生产事业啊，学生对他的供养都是相当微薄啊，老师物质生活很苦，但是精神生活充沛，他快乐，得天下之英才而乐于之啊！这是世间第一等快乐的事情啊！老师有学问、有智慧、有能力，可以过好一点的物质生活，他为什么呢？要过贫穷生活呢？释迦牟尼佛是好老师，一生托钵，身教啊。人如果甘心情愿过苦的日子，这个社会安定呢，世界和平。这是教什么呢？不要争的，要处处学着说，学着退让。这个是社会安定、世界和平真正的因素。如果不知道退让，处处还要竞争，
这个世界永远不会有和平。那个和平是假的，不是真的。啊，真正要达到和平的时候，一定要过清苦的日子，过得非常非常快乐。啊，你一天能吃得饱，能穿得暖，足了。不要过分去奢求啊，过分奢求就是制造社会的麻烦。人家也向你看，啊，你处处样样都要获得，别人也要。啊，这个地球上资源有限。大家都争着要，这就变成斗争，变成战争。啊，斗争战争，要晓得彼此互相结的冤仇，这个冤仇不是一生就完了，生生世世没完没了。啊，现在这个网络资讯里头也有这个讯息。啊，外国已经证明。人死了之后确实有灵魂存在，啊，这在外国也是这个医生们试验出来的，啊，大多数是什么？是心脏病突发死过去了，医生确实宣布死亡。放弃治疗了，但是没想到说，过了一两天的时候，他又醒过来了。啊，这个大家感觉到非常惊讶。啊，醒过来问他：“你死了以后，你还有知觉吗？你看到些什么吗？”他们这样调查，60多个人里面有这种情形，这么醒过来的，60多个人里面，大概有7-8个人，很清楚，但是每个人经验不一样，但是有个共同点，就是他看到光，看到家亲眷属，那都是过去的，引导他。有的人看到天使，那么从这些调查，证实，人不是死了就完了，这引起一些医生跟科学家了做更深入的研究。那么现在外国这些研究报告很多啊，前世今生的啊，那么这些研究的人越多啊，他们现在真正相信啊，人有身体，人有心，这个心是在讲就是圆律心的，还有灵啊，灵就是鬼神呢，不同维持空间的啊，绝对不是说人死了就一切都完了，不是的啊，确确实实有过去有未来，既有过去未来，那这一生当中思想言行不能不谨慎，不能得罪人别人得罪我，我要谅解他，决定不放在心上把这个结化解，不可以对立，不可以有怨恨，

佛菩萨、圣贤人教导我们：冤家宜解不宜结，千万不要跟人结怨呢。

过去了吗？现在西方人最普遍的方式是用催眠，深度的催眠。在催眠当中，说出他过去生中的事情。有很多小孩，我们看到这些报告，有小孩怕爆炸的声音，听到爆炸的声音，他非常不安，恐惧，严重的恐惧。有小孩的时候怕水，看到水就害怕。那么在深度催眠之下呢，说出来的时候，怕水的，过去在水里淹死的，怕爆炸声音的这个，听到声音恐惧啊，过去他是一个士兵，在战场上的时候阵亡的。所以听到枪炮这种声音的时候，他恐惧，与前世有关系。当他了解这个情形之后，他这种恐惧就没有了，就消除了。把他这个真正原因找到了，这个原因是前世的呀，藏在他意识里头。现在人家潜意识里面，深度的催眠，把这潜意识里面的东西挖出来，让他自己说出来，再用录音把它录下来，等他清醒过来之后，放给他听，他自己说的，人他就明了了，从此以后他就恢复正常了，这里面最重要的。告诉我们一个事实真相：人都有来世，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一切众生的关系，都是生生世世的关系，不是偶然的。世间绝对没有偶然发生的事情。总不外前世今生。这一些因素造成的，佛法的教学没有别的，就是叫你了解事实真相这个佛经里都说于诸法实相那用现在的话说呢？明了一切法的事实真相通常在佛法里头，把事实真相分作六相来说明，性相。这一切诸法的性、本性、相呢，现象、理事这个一切诸法的道理，逐渐形成的道理。以及它这个现象所产生的作用，这属于事。再有一个就是因果，前因后果。后果
又变成

现前的因，这个因感的来生的果，因果是相续的，因果是循环的。啊，所以说因果不空啊。啊，因会变成果，果会变成因，转变不空啊，循环不空啊，相续不空啊，这个道理要懂啊。啊，懂得这个道理啊，你才真正了解修行的意义。你才会真正干呢，啊，你不能够认真修行，你对于事实真相不了解，啊，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特别是大乘经教，要不细讲，啊，不是好好在一块认真来研究，性愿行都成问题。啊，也就是说呢，功夫不得力了。啊，那么在现前，中国、外国，我们走过许许多多的地方，也接触到很多同修，啊，好像啊，灵鬼附身这个事情啊，越来越多了。那被附身的，如果是抱怨讨债来的，痛苦不堪呐，受折磨啊。啊，那这种症状医疗没办法，束手无策。啊，超度也没有效果。啊，超度是什么？是调节，没效。啊，实际上为什么没效呢？超度的人没有那份诚意。古大德常常教我们至诚感通啊，我们诚意不足啊。如果有真正的诚意，化解啊，安慰他，开导他啊，帮助彼此提升境界。我们在讲习里都常讲啊，化敌为友啊，不要敌对呀。啊，化怨为亲呐、啊。

凡事总的要化解，决定不能对立。化解最重要的手段，要常常交流，要常常聚会，不可以不相往来。不相往来，那个矛盾呢，是愈陷愈深。要多往来啊。

多交流啊。什么问题都能化解，最怕的呢，就是不相往来，就像那你们做实验一样，你看善意对他，恶意对他，那是有往来的，根本不理他，不往来的，他非常很容易就腐坏了，最糟糕的是不往来啊，拒绝往来，这是最可怕的一桩事情。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勉强别人，我们自己要存心跟一切人交往。别人对我拒绝，那是他的事情，我对他的门户永远开放。他把门户关到，那是他的事情，我们等待他那个大门会打开。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看下面一个单元：正事、行者、智持、名号、一力行。我们把这段经文念一念啊。舍利弗，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这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再接着看啊，昔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舍利弗，我见势利，故说此言。若有众生闻是说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啊，就这一段

这一段经文教我们修行的方法，我们把它分成七个，分成八个段落。

九个段落啊，好，分成九个中段啊，这一大段分成九个中段。哎，在这一段当中啊，非常重要啊。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我们知道了，怎样才能往生呢？啊，在这一段经文里头啊，告诉我们持名念佛的方法。首先，佛告诉我们，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换句话说，善根福德因缘必须具足啊！啊，我们第一段里面来讨论这个问题。不得生者，善根福德力薄，什么是善根，什么是福德啊？藕益大师在要解里面跟我们说，善根是菩提正道，是清音啊，二乘人少，不是说没有，少啊，少了怎么样呢？他就力量薄，不起作用啊。啊，福德不失持戒，以及一切诸道法，这是属于助缘呐、啊。人天少，啊，于是力也就薄了，啊，这个力量就薄了，因此不能往生。啊，往生呢？要善根福德因缘多，少的反面就是多啊，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我们看小注里的书，二乘但求自利，得少为足，不发菩提心呢，故善根少。啊，这是讲二乘人不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即使求，他也没办法去，条件不具足。啊，人天呢，遇到大乘了，虽修六度啊，但求人天福禄，为了无为，为得无漏，故福德少。啊，这两种啊，皆不得生净土。善根福德了。欧耶大师在要解里面呢，是这样跟我们讲的。那么我在平常劝导大众修学念佛法门，我讲的就比较简单，大家容易懂。啊，什么是

善根什么是福德呢？善根对于这个法门能信能解，我说这是善根。能愿能行，这个人有福啊，肯发愿求生净土，肯念阿弥陀佛依教奉行，这人有福。我这个说法简单，大家好懂啊。换一句话说，你遇到这个法门缘因缘啊，因三个条件呢，善根福德因缘呢，啊，你因缘具足了，你遇到了，啊，遇到之后呢，那就是你的善根福德。啊，善根是能信能解，啊，你读经明白了，或者听讲啊，听懂了，啊，这是你有善根。明白了，听懂了，真的就发愿了。两个世界一比较，极乐世界太殊胜了。啊，我们这个地方人天落，落个什么呢？啊，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享受，那是问问你，你能想几天呢？时间太短了。啊，我们一般人，学佛的人，很少人生在富贵家庭啊。啊，换一句话说，中等以下的家庭呢，年轻的时候苦头吃足了，啊，总是勤苦乏奋，到中年生活才慢慢的富裕了。啊，真正能够到享受，享受五欲六尘之乐，总得三十岁以后啊。啊，我们看很多很多人呢，啊，差不多都四十岁的样子。啊，四十岁，你能享多少年呢？算你能活到七十岁吧，三十年。你真正能享受，那你是真有福报啊，你能够享受三十年呢。啊，可是你三十年享福当中，你要不要付出代价呢？福不好享啊。古往今来，哪一个享福的人不付出严重的代价？啊，精神、体力、啊，时间，细心盘算一下了。得不偿失啊。所以确确实实比不上，这不是现在了，从前古时候出家人啊，隐居在深山里面，那叫真有福报，他想清福。

他的身心都没有负担。啊，你看看现在人在这个社会上有地位，有权势，有财富，他的身体沉重的压力啊，每一天他有专门的医生啊、护士，每一天都要调理精神的压力更严重啊。为什么呢？患得患失啊。那个福报，就是你给我，我不愿意接受啊！啊，为什么呢？负担太重了。我见过很多啊，所以你要仔细冷静观察，你才知道什么叫享福啊。身心没有事，我常说啊，读自己喜欢读的书，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这真是有福报啊！世间那些大福报的人，他做的那个事情不见得是在欢喜的啊，不欢喜他都要做，他不能不做啊。自己真正喜欢读的书没有时间，没时间读啊。他每一天要看一些许许多多啊应酬的这些文字啊，他工作里面必须要看的这些文件，哪有时间呢？啊，所以古人古时候的读书人说念得很好，真的明理了，他不做事。隐居啊，诸葛亮诸位晓得啊，确实有德行有学问，不愿意出来做事啊，在乡下隐居种田啊，自己种田，一些好朋友在一起啊，闲暇的时候游山玩水啊，其乐无穷啊。啊，这碰到刘备三顾茅庐把他请出来，这盛情难却，不能不出来啊。这一出来之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一个读书人的义气啊，我不答应你那就罢了了，答应你了我一定要尽忠职守。啊，什么叫做福报啊？这个善根福德我们真的要搞清楚啊。那么在佛法里面，尤其是在净宗里头，什么是最大的福报？念佛堂念佛是最大的福报，讲堂听经是增长善根。小小道场有两个堂口啊，一个讲堂

我们能不能觉悟呢？就觉知啊，你能不能觉悟？你能不能晓得？要想道业成就，这一生当中决定往生，不能离开道场。功夫决定不能间断，早年慧远大师，这是我们中国净土宗第一代祖师，在庐山建莲花堂，志同道合的同参道友，都是一心真正立志啊，希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123个人呢，建立个莲佛堂，外面有个小溪，有一条小溪，叫虎溪呀，他们就以虎溪为界，为界限，决定不过这个小溪。大家严格遵守啊，个个成就啊。外面这一走动啊，心就乱了。功夫就打断了，你什么时候能成就啊？这里有人齐秦，那里有人齐秦。好像，哎呀，法缘挺甚呐，没错，法缘是很甚。外表上看到很甚，实际上呢，这衰相。这不是圣相，为什么呢？不能往生啊！不能往生，算什么法缘殊胜？我们道场里面成就这个道场有多少人往生？以这个为成就啊！不是以这个道场多热闹啊，香火鼎盛呢，不是说这个。这个道场有几个人开悟了？有几个人得禅定了？有几个明心见性了？有几个往生了？这真正成就。而这成就里面呢，以往生为第一成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不如下下品往生。这个经就是证据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在《华严经》里面，原教初住菩萨。念佛往生，纵然下下品往生，他是阿惟越智菩萨，原教初住菩萨跟他相比差一大截。阿毗跋致，祖师大德，没有两个讲法了，都一致啊，七地以上，就算七地吧。原教初住到七地，当中差多少位置？

三贤三十个位次，七地七个位次，换一句话说，当中相差三十六个阶级，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人相比，相差三十六个位次。所以念佛往生是第一殊胜的。祖师大德欧耶大师住这个要解，看看这个世间人修行人，非常感叹的，这样殊胜的法门，遇到了的时候，善根少，福德少，善根少是什么？半信半疑。福德少的时候呢，不肯真修，修行是玩票，并不是认真。那么这样呢，跟西方极乐世界结个善缘，这一生去不了，这一生去不了，肯定还要搞六道轮回。在六道轮回里面，苦头有的受啊！不要说别的了。单讲冤冤相报这个事情就麻烦了。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跟多少众生结了冤仇，你晓不晓得？你踩死一个蚂蚁，你杀一个蟑螂，都是给他结仇啊，要命的呀。人与人之间的过节不算了，你单单给这些动物怎么得了？你吃的这些动物之肉，大乘经上佛讲的那不是假话，你这一生吃他半斤，你来世要还他八两。我们没有修复之间不知道啊，不晓得吃了多少啊。修复之后这才知道这一桩事情，不敢吃肉了，采取素食把肉食断了，常常放生赎罪也。过去愚昧无知杀害这么多众生。

所以有意无意给一切有情众生，包括动物啊，结了多少冤仇。

唯一的方法就是这一生当中真的万缘放下，一心念佛，求生净土，清净弥陀，往昔今生所有一切冤亲债主。 等我到西方极乐世界成就之后，我再回头度你们成佛，真正来还愿、来报恩呐、啊。

进而后不再有恶念了，不再有恶行了，也不再有恶的言语了。生于义也，善业纯善纯净啊。世间人追求真善美慧，尽善尽美，在西方极乐世界真正落实啊，真正实现了。我们看这个第二小段，唯以信愿持名念佛，这叫三资粮啊！啊，信愿行呐、啊，啊，持名号，则夜夜而生，谢具多善根福德，善行成名，福德啊，福善呢，亦不可量。宽一心不乱者，那么善根福德因缘怎么个修法？欧耶大师在那说的好啊，真心一点都没有怀疑，切愿啊，真实的愿，恳切的愿望，真心切愿，自自然然就把身心世界一切都放下了啊！你还有放不下了，你的愿，你的心不真，你的愿不切，啊，真心切愿呐、啊，这持名号。这一句名号决定不间断，愿恳切就不夹杂，信坚固就不怀疑，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持名号不间断，这个就是大势至菩萨在《楞严经》上说的念佛的方法了啊，他老人家念佛的方法，他怎么念的？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啊。欧益大师在此地讲的信愿持名，跟大势至菩萨讲的意思完全相同。都摄六根，这个里面就是包括了信愿了。你要不信，你要没有愿，你的六根呢、啊？一天到晚都在六尘境界里面奔逸，你不会回头啊！现在真心净土，真愿往生啊，清净弥陀，我们的心收回来了啊，六根呢不再攀缘外头六尘境界了。

这个放下不是说你眼不看了，耳不听了，六根还是起作用，见闻觉知，但是怎么样呢？决定不把它放在心上，心地清净啊，一尘不染呐、眼不染色尘，耳不染声尘，鼻不染香尘，舌不染味尘，一切通通随缘，什么都好。不再有任何计较了。好，很好，不好，也很好。早年弘一大师在南阳，他跟广洽法师是好朋友啊，老同参呐、到新加坡呢，就住广洽法师的占卜园，道场不大了，我们去过。我听新加坡的同修告诉我，他说这个弘一大师一点架子都没有。与人相处啊，非常随和。吃东西给他什么都好吃。这个菜太咸了，他说没关系，没关系。咸有咸的味道。太淡了也没关系，淡有淡的味道，什么都好。一丝毫的分别执着都没有。当然主人接待的人总是尽心尽力的来照顾法师。看看法师喜欢什么，需要什么。而法师一切随缘，一切随便。什么都好，你们怎么方便我就欢喜。一丝毫不给人添麻烦。法师心在道啊，这个世间已经放下了。一心在净土啊。我们知道弘一大师专修净土，他所依的不是弥陀经，也不是无量寿经。他每一天扩诵的是普贤菩萨行愿品。这是我们五经一论。净宗的就这么六门课啊，他是专修普贤行愿品。普贤行愿品他能够背诵，早晚课都念行愿品。十大愿望导归极乐，所以他念佛，这个信愿持名，这个念佛呢就是净念相继。念的时候是用清净心念，清净心当然不能有任何夹杂，夹杂你的心不清净了，也不能有怀疑，怀疑心也不清净了，所以这个净

性质里面呢，就是不夹杂、不怀疑，相即就是不中断。这个地方讲的至持，持是保持不中断的。执就是执着，就是执着阿弥陀佛的名号啊，其他的都不要了，都放弃了。这样念佛，一生悉具多善根多福德。为什么呢？戒定慧都在其中。这一句阿弥陀佛，戒定慧同时具足。一生里面圆满。不可思议啊。戒是什么呢？防非止恶。小乘戒，你看你一心念佛的时候，你心里的一个恶念都没有，也不会有恶的行为，这防非止恶了。大乘法里面，众善奉行，念阿弥陀佛是善中之善，没有比这个更善了。你们想想看，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是不是具足了？戒学啊，这一句佛号里的戒圆满了，大小乘戒通在里头啊。念佛的时候心清净，一心不乱嘛，心清净嘛，清净是定啊。佛号。或是六个字，或是四个字，字字分明，清清楚楚，那是什么？那慧呀，那是根本智啊。所以这一句佛号啊，戒定慧三学，一句佛号就通通具足，通通圆满。这怎么不是多善根多福德呢？我们要晓得一心称念啊，下面说了，纵然你不能一心，这善心，善心称名，佛善也不可量啊，何况一心不乱，一心称念还得了吗？这个无量寿经上跟我们讲的一向专念，一个目标，一个方向，专念，福德不可思量啊！那么这里讲的善心，善心呢？不是讲散乱心啊，散乱心念佛，福德当然也不可思量了。古大德给我们讲，寒破喉咙也枉然。这散乱心，散乱心是什么？心里面呢打妄想。口里念阿弥陀佛，心里打妄想，这个不行。此地这个善心，不是一心，但是也不打妄想，也没有妄想，这叫善心。或者是。你的精神意志没有办法集中，念佛的时候怎么办呢？想阿弥陀佛的佛像，想象，加这个观想在里头，想莲花，这个都是办法。你不想不行吗？不想他就有妄想来吗？

享佛的白毫毫光都行啊，这个是这个心力不能集中啊，用这个方法啊，这样念佛呢，善根福德了也不可思量啊！啊，当然最好是一心不乱，一心不乱难，太难太难了啊！所以《无量寿经》讲的是一向专念啊，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啊，专念阿弥陀佛，这个行。

第三这个小段，行是正行，持名三要啊。这一段重要了，非常非常重要了。啊，这个念佛怎么个念法？啊，三要就是信、愿、行。往生极乐世界，这三个重要的条件啊，古人说三资粮啊，现在讲资粮没有人懂啊，啊，现在人讲条件啊，这三个条件，首先讲信愿，信愿具足。啊，这信愿这两个条件具足啊。第三个呢，这持名号，这是行啊。三个条件呢，这个地方用了八个字。果然这八个字你统统有了，信愿具足，支持名号了，你现在就不是娑婆世界的众生了。为什么呢？西方极乐世界那里已经报名注册了，现在虽然还没有去，等于说西方极乐世界的护照签证你已经拿到了，你随时可以去，你就不是娑婆世界六道轮回里头的凡夫了，你是极乐世界的诸上善人之一了。

那么，信愿具足，下面有解释：常修二十课，精进戒七十。这个修学方法不能间断，平常早晚课。早晚课通通念佛，一般做早晚课都要念一卷弥陀经，念赞佛偈，再念佛号。为什么要念一卷经，念赞佛偈呢？摄心就是度摄六根，

备功夫，收心呢。如果这个心是定的，二六十中都不散乱，都没有妄想，前面这些都不需要了，像在念经、你唱赞佛偈都不需要。

这种人少啊，一天到晚胡思乱想的人很多啊。即使加上香赞，加上念经啊，再唱赞佛偈，念阿弥陀佛，还是打妄想，这就没法子了。这个意志还不集中。所以从这些地方呢，我们深深体会到啊，念佛不是容易事情啊，不要小看了啊。所以精进佛期呢，是好办法。那么但是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这个精进佛期有实际上的困难，这是真的，不是假的。真正大佛期，可能我们没有一个人见过，我也没见过。我是听老师告诉我，李老师以前常常给我们讲，佛期，那精进佛期呢？李老师给我讲，在一块共修的人呢，决定不能超过10个人，这精进佛期，为什么呢？10个人呢，以上啊。主气司没有办法照顾，他照顾不过来，所以打佛七，这个参加佛七的人，功夫能不能成就，主气司最重要。什么人能够主气呢？那都是念佛堂的过来人，不但仪规熟悉啊，每一个人念佛的状况他都知道，所以他在这个念佛堂不但是要时时刻刻提醒大家，而且还要督促，还要防止魔障。精进佛期魔障多啊！李老师告诉我，他在台湾38年，精进佛期只打过2次，以后再不敢打了。我问他为什么出了事情，就是出了魔障。只要有一个人出魔障，麻烦大了。他差不多要用10个月到1年的时间，把这个人才调好，调回来，很辛苦啊。那我们一般看到这个佛七，佛七法会，不是真修，真修就会有魔障，

不是真修啊，魔都不理你啊，你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他不会来这，他不无需要障碍你，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吧，反正有一天他报复你吧。你真修真干呢，要想出六道轮回了，他在旁边着急了，哎，你欠我命还没偿，你欠我债，这债还没还，你想走，他来了，他在旁边看得很清楚，你是假的，你是玩票的，你走不了，他在旁边笑笑，理都不理你。所以这个佛七念佛都是差不多，念佛有相当功夫，对于敬宗的道理也要有相当的了解啊，相当的认识，自己真正发愿一心念佛啊，在这个念佛，在念佛堂里面能看得出来他老实，他规矩，他守法，他对人谦虚恭敬啊，他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那是真正念佛人。啊，妄念多，分别多，杂心闲话啊，这是假的，这不是真的啊。真正参加佛七啊，就是普通佛七，心都清净，绝对没有杂心闲话，念佛堂念佛，除了念佛堂还是念佛，功夫不间断啊。这个下面讲呢，可以西方确指办法啊，是无修这一届的文可以参考啊。我们接着看这个后面的一小段，这持名号啊，这持名号是善中善，佛中佛啊，这个前面的意思都曾经说过了啊。善中善呢，发菩提心，具足五种菩提心啊。这个五种菩提心呢，大智度论上说的啊，说有五种菩提心。第一种啊，发心菩提啊，我们现在信愿持名啊，发心求出三界，求生净土。自度度他，叫发心菩提。这人刚刚发心觉悟了。第二种啊，叫福心菩提，佛心，福就是享福，心就是心里面的杂念妄念呐、啊，我们这持名号啊，一心念佛的时候，妄想分别执着它就不起了。这个时候，精神意志完全集中，能够把烦恼扶住。菩提是梵语，
翻成中国是觉悟的意思。啊，能把烦恼扶住啊，是觉悟了。第三种叫明心菩提，啊，这个层次啊，越来越高了。啊，明心菩提里面有慧了，福心是定的，用念佛的方法把烦恼扶住啊，扶久了就生智慧，啊，智慧也慢慢开了。所谓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就是你这个念的佛号啊，跟念佛佛号的心啊，与自性觉相应。这个自性觉很难懂啊，与自信弥陀相应，或者说得更清楚更明了一点，大家更好懂，念念呢跟阿弥陀佛的心愿解行相应啊，这个好懂啊，这明心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以阿弥陀佛的心愿为自己的心愿，以阿弥陀佛的解行为自己的解行。叫明心菩提啊。第四个叫出道菩提，这个恐怕我们这一生当中很难做到。啊，为什么呢？出道菩提是正果了。《无量寿经》上讲的，一二三人，这个要是以《大乘经》里面常常讲的。地上菩萨的境界，应祥人、如顺人、无生法人，这是《无量寿经》给我们讲的。啊，应祥人是初地、二地、三地，如顺人是四地、五地、六地，啊，无生人是无生法人呢，是七地、八地、九地。出道菩提啊，所以我们念佛的功夫啊，实在讲，能到明心菩提啊，就很不错了，啊。明心菩提是四义心不乱了，这个法心菩提、佛心菩提是功夫成片啊，那就能带业往生了，生凡圣同居土啊。到明心菩提呢，四义心不乱，生方便有余土。出道菩提那是十宝庄严土啊，那不是普通人呐。最后一个是无上菩提，无上菩提是佛果，那成佛了啊。所以菩提有这个五种啊，我们应当要晓得啊，具足五种菩提心啊，这个五种是有阶段的啊，至少我们在五种里面

在这个最下的最下面的一种啊，法心菩提，真正有心处理三界啊，对于三界六道啊搞清楚了，不能再住了啊，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啊，我能够往生，我就有能力度六道里面跟我有缘的人啊，这个大乘经上常说佛不度无缘之人啊，跟我有缘的就是有恩有怨啊，有债务关系的，讨债还债的啊，跟我有缘的啊，平常呢我们要欢喜跟人结缘啊，陌生人跟他打个招呼笑一笑都是有缘了，不能不理，不理就没有缘了啊。像这个这两天我听到什么，他们拿了很多资料来给我看啊，这个台湾有很多小学生呢啊，在那个做这个实验啊，以善意以恶意啊对待一个植物啊，一个物品，看它的变化啊，你善意是有缘，有恶意也有缘，你不理它就没有缘了啊，一定啊要有缘啊，广结法缘啊，啊这个到自己往生之后啊，不必到菩萨的，不必到这个佛的果位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有这个能力，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啊，你知道那个地方学一天都不得了啊，我们这个人间学一万年也抵不到人家学一天呢。你看人家一天他能够清净十方一切诸佛如来啊，每一尊佛跟他说一句法就不得了了，那个分量就超过我们大藏经了，还得了吗啊，虽然没有明心见性，但是弥陀本愿威神加持在那个地方所起的作用跟明心见性的人好像差不多啊，你有很高的理解力啊，有记忆力，天天在那个地方熏习，那还得了吗啊，熏习个几天呢，你道家慈航回头来度众生呢绰绰有余啊，啊你的这个智慧福德善巧方便没有人能跟你相比啊，啊当然在极乐世界住的时间越长，你的智慧德能越高啊，啊进步太快啊，啊经云一称佛名一世善根入涅槃界，这都有证据的，佛说的，佛中之福具足万德，一心念佛了，百行其修，一修
一切修啊，这个百不是数字啊。代表圆满，一个法门修，一切法门都在这一门之中，不能小看一门，门门如是啊！啊，《华严经》上讲的，我们都能记得很清楚啊。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啊，在修行法门上也如是。啊，我们修行取一个法门，这一个法门里头具足一切法门，一切法门融入我这一个法门。啊，念佛法门具足一切法门，诸位只要看。普贤菩萨行愿品，德云比丘这一章你就看到了，啊，四摄化严是吉祥云章，吉祥云比丘跟善财童子讲念佛法门，讲21种念佛法门，啊，21是表法的，密宗里面的大圆满。密宗是用16，用21，代表大圆满。啊，这一门具足一切法门。啊，一切一切，这个一不是专一，不是独一，是任一。任何一门都具足一切门。啊，就是参禅。参禅也具足一切门，里头也有念佛法门，也在里头。啊，持戒也包含一切门，啊，禅净也在里头，密也在里头，啊，决定不会少掉一个的，叫一戒一切，一切戒一，经也是如此啊。这一部经具足一切经啊！啊，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这是圆融无碍呀！啊，离世无碍，世事无碍呀！啊，为什么无碍呢？都是从真如自性里面流出来的。真如自性，法而如是。啊，真如自性永远是圆融的，永远是圆满的，绝对没有说真如自性变现出来的东西，哪个东西有缺陷？没有。啊，这个里头实在讲，只有迷悟。啊，迷了好像有缺陷，实际上它并没有缺陷。是你自己迷了，啊，性德从来没有欠缺过，这个道理要懂啊。然后你才真正相信的，这一句佛号里头具足万德，啊，这个万也不是数字，啊，圆满的性德。经云：“问无量寿佛名号，啊，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了。一心持诵，此人当得无量之福。哎呦，念这一句阿弥陀佛，这么大的福报啊！对，没错。那我念怎么还没有福报呢？一心，你没有一心，你要一心念呢。”哦，你的福报就不得了了，你不是一心呐。

所以你看看，具足万德也是一心念佛。得无量福还是一心念佛，一心不容易啊！一心是真正做到了，没有怀疑，没有夹杂，没有间断，这一心啊！佛号。口里面有间断，意地里头没间断。这个大势至菩萨讲的，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成佛，必定见佛。那个念是什么呢？念是心上有啊。今心呢，现在这个心呢，现在心上真有啊。这叫念佛。口念心上没有，心里还打妄想，这不叫念佛。那真的叫是口念弥陀心散乱。你心上没有。前面讲的善心称名，善心称口里有佛，念佛，心里面呢或有或无，这叫散乱。有的时候想佛，有的时候打妄想，想别的东西去了，这叫善心。散乱心是什么呢？口里有佛，心里头完全打妄想。那是一点效果都没有。这是把念佛的窍门给我们说出来了。心愿心都在这一句佛号里头。一句佛号具足这三个条件。这样念佛能往生啊。底下一段书。善男女者善男子善女人。不论在家出家贵贱老少。六趣四身。这个包括范围大了，六趣是六道，四身是讲身态，胎暖湿化，胎生的、暖生的、湿生的、化生的，把所有一切有情众生通通都包括了。但闻佛名，即多结善根成熟啊。无逆实恶，皆名善业。这个不容易啊！这是说明啊，三途六道里的所有众生，我们当然在其中。头一个就是讲善男女者，这是人道里头的善男人善女人啊。在家也好，出家也好。贫富贵贱。男女老少。不论你是什么身份，不论你现在过的什么日子。乃至于包括六道里头。所有一切众生，只要你有缘能够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那就是你

多结善根成熟，无力食物，他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也是善根成熟。那么善根成熟，这一生能不能往生呢？不一定。为什么呢？往生要具足三个条件：善根、福德、因缘。单单有善根，没有福德，不能往生啊。

善根成熟，这个里面还有后波。就是前面讲的少善根，他善根是成熟了，但是少不多他能信啊，信的不深呐。他也有愿呢，愿不切。这个世间一切他放不下了。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尤其是家亲眷属亲情有一桩放不下，都是障碍为什么放不下呢？这善根不够深，福德不够厚所以经上讲得好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缘要多这个因缘之多，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里面有两条，一个是勤转法轮，另外一个是清福住世，第六愿跟第七愿呢？这两条呢，多因缘。所以，为什么经论里头常常教导我们、提醒我们，亲近善知识这是多因缘。亲近善知识，我们的善根福德少都不怕，为什么呢？亲近善知识的时候，会把我们的善根福德提升。你听听，天天接受教导天天跟大众在一起熏修进步好快。纵然你自己有善根有福德，如果没有因缘，不容易成就为什么呢？你不常听法，没有人跟你在一起共修你会受到环境影响自自然然有一些亲朋好友天天陪着你玩呢。最普通的打麻将跳舞这个喜欢看戏的现在还有喜欢

打球的，许许多多啊，所谓是活动，啊，聚会活动，你参加那些去了，那些与跟你的善根福德完全不相干呐。你的誓愿太浓了，决定长道啊。

障碍你这一生不能往生。所以连普贤菩萨这个十愿是无量行愿的提十个纲领啊。勤转法轮重要啊，勤转法轮勤善知识来讲经说法，使我们大家觉悟过来啊。勤善知识常住在这个地方，这一个地方有福报啊。佛法里都常说，我们不能不信呢。真正善知识，真正修行人，有道心的人住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诸佛护念，龙天善神保佑啊。少灾少难呢。古时候中国印度人都懂得善人过之报啊，天台大师讲得非常清楚非常明白智者大师那是中国日本都传言呢，他是释迦牟尼佛再来的。此话要是当真，那智者大师的话，那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话。他给我们讲，能说不能行，故知是也。你一看看他多尊重你这个经典讲得很透彻，没有讲错，完全讲的是佛的意思，你自己没有完全做到。你能指导人，人家照你这个去做会有成就所谓是中国人也有这个话，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就是学生跟一个好老师学，好老师虽然没有什么大的成就学生的成就超过老师，老师教的是正确的他自己没有能够完全做到，学生做到了过失啊。要请他转法轮呢，要请他转注释注释如果能说又能行呢，过之宝也那是过宝啊。鸠摩罗什大师当年在世，他是西域秋瓷过的过宝啊。苻坚是秦王，有势力。听说这个西域有这样一个大智慧的人，

他派了吕光啊，率领70,000大军到求子去。这个苻坚告诉吕光，这次出兵不为别的，就是把鸠摩罗什大师请到我们秦国来，就这么一个目的。他要愿意让大师过来，我们立刻就撤兵。他要不愿意，那我们就打仗。为一个人，秋兹过小啊，敌不过这个秦国70,000大军也非常烦恼啊。鸠摩罗什大师劝国王，这个仗不能打，打不过他了，多少人伤亡，还是让我去好了。求子国王才把罗什大师放了，这个秦国没打仗，军队撤回来了。鸠摩罗什大师是这样到中国来的中国人知道那是宝啊，宝人家不肯放啊，那怎么办呢？逼着人家非放不可。但是，这个罗什大师到了中国之后，诸位要晓得，那个时候是走路啊，从现在的新疆天山在天山南麓走到长安。要走好几个月，回来的时候，吕光到了凉州，就是现在的甘肃，长安传来的讯息，苻坚过世了。苻坚一过世了，他就不回长安了。

抚琴，那个是这个国家发生了政变，大将姚苌这政变当中啊，他做了皇帝了，也叫秦，那叫姚秦。啊，姚苌跟吕光，他们是同样都是将军。吕光不服啊，所以就占据梁的这个地方，自己称梁王。啊，鸠摩罗什大师。就在西凉又住了多少年呢？啊，吕光不会用他，等于说把他软禁在那边的，知道他很有才华，很聪明，啊，也不放他回去，也不把他交到秦国。啊，到姚苌死了，吕光也死了。到下一代了，啊，姚兴继位的时候，这样才把罗什大师请到长安。那是已经晚年了，所以罗什大师在中国从事已经工作只有7年，啊，他就圆寂了。7年的影响不得了啊！

有这里，诸位你就能细细体会到了，善根真的是有，有啊多少不一样。福建窑厂善根不多啊，到他儿子继承王位的时候，姚兴那都不错了，这是真正是有心人啊。那个时候他的国家很强盛，吕光死了，他的侄子吕龙继位，这个国力衰弱了，敌不过秦国，所以把这个罗什大师就放了，送到长安。你就看这些人当中，都是有善根，多少不一样啊。福德大小也有差别。罗什当年已经的那个几年当中，尧在北方最兴旺啊，真正有智慧，有不但有修行呢，得道的高僧呢，真正是国宝啊。这个我们要懂啊，如果我们有这个缘分遇到了，一定要知道啊，请佛住世啊，他虽然不是佛，是善知识，我们要请他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常住啊，来见道场，长期讲经说法，弘法利生。过去我们在台湾，李炳南先居士身呢，台中人有善根，有福德了，把他老人家留在台中。他教化那么多年，台湾南北各地方都知道他，也都想请他了，他不去，就住台中。用什么方法留住呢？没有别的，他既不要名，又不要利，所以留他不是名利。是什么呢？好学。台中人亲近他，真正跟他学习，好学的人那么多，他就不能走了。绝对不是为利养，如果要是讲利养的话，南北像台北、高雄啊、台南啊，肯定物质生活的时候比台中要好好几倍，这肯定的。但是这样的都市里面学习的那个心情不一样。这个佛经上常讲的富贵求道难，这个大都会物质生活条件高大家都在那里争名闻利养，都在那里争五欲六尘的享受，虽然想学佛，那个学佛的

愿、道心，跟那个比较穷苦落后地方的人相比不一样。啊，所以这个善知识，他不是说是你怎么样招待我好，不是的。多少人真学真干，这样才留住他了。啊，请佛住世不是我有什么好待遇的事，不是啊，真正肯学，他就来了。真正肯学，别人请请不去。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啊，遇到真善知识了，怎么样留他？绝对不是这个物质条件，他对这个看得很淡薄啊，而是有没有真正跟他学的人。啊，真学的人呢，不在多啊。三个、五个、十个、八个，就不得了了。啊，他在这个地方可以传道授业。啊，我们世间人所说的香火代代相传，他要的是这个。纵然有一个人，他也不能舍弃。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啊，这个一人不是普通学佛的人呐。那普通学佛人都不能成就啊。啊，那一个人是那一个人真正会成就的。啊，这个人不能舍弃啊，他能传法了。大摩祖师到中国来，遇到慧可一个人呢，一个人就行了，啊，他的法就传得下去了，传到第六代，慧能大师，语言成熟了。发扬光大了，啊，发扬光大，普度众生不一定在自己手上，啊，自己没有缘分，啊，那没有缘分，福德不够，啊，教化众生是要福德，啊，福德因缘。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道理，啊，知道这个无量无边的福报，啊，因为你勤转法轮，你要晓得这个法师大德善知识，在这个地方讲一部经，不管时间短长，语言成熟的，他听经啊，他开悟了。啊，他觉悟了，明白了。缘没有成熟的啊，善根没成熟的，种了善根了。多少人得利益啊？他利益是怎么得来的？是你请这个善知识来讲经的，你种的这个福就好大好大了。啊，你是你请来的，除这些人之外呀，我们肉眼看不见的，鬼神的利益的更多更多。
我们肉眼看不到啊。九法界众生都得利益了，你看这个经上前面讲的，六趣四生嘛，这还得了吗？如果说是把这个善知识留在这个地方了，那就是这个地方真的有几个人啊，真跟他学，这不是空口说白话了，确确实实这里头有几个人能信能解能行啊，真正能够依教奉行，没有疑惑啊，能听得懂能理解啊，真干。你要请这个善知识在这里常住没有问题，他一定答应你。不仅是成就你这几个人呢，目的不在此地啊。成就大法了，久住世间呢，大法久住世间要靠传人啊，他这个地方确确实实有传法的之人。他将来走了，后头有人接替。果然有一个人，他都不会放弃。啊，他一定的时候，这个地方有缘，有这个条件，他很乐意住在这边。如果发现有这样的人，这个地方没有条件，外缘不好，啊，他也会把这样的人劝他跟他一起来学习。啊，这是我们一般讲啊，摄受众生呐，啊，他不会放弃的。当然这个里面最重要的因素，师徒也是有缘分的啊，这没有缘不行啊。啊，老师跟着学生有缘，学生跟老师有缘，这才能有成就。啊，如果老师是个好老师，学生是个好学生，没有缘，勉强不得了。这一桩事情，可遇不可求啊。实在不容易啊。学生想找一个好老师难，好老师想找一个能传自己道业的学生更难，到哪去找？那么这就是佛法里面常讲的
缘分了。啊，没有缘分，往往这个善知识往生之后啊，他就失传。

用这个方法。在儒家，孟子传孔子的法就是这个方法。啊，孟子那个时候，孔子已经过世了。他是得到孔子的著作，做孔子私塾弟子，完全依教奉行。他真学成了，啊，学成功了，成为孔子的传人。孔子跟他两个没见过面。在我们佛门里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欧耶大师，啊，欧耶大师跟莲池，莲池大师比欧耶早啊，啊，莲池大师皈依学佛的时候，莲池大师已经往生了。他读莲池大师的著作，现在莲池大师著作我们这边都有啊，啊，莲池大师全集现在是精装四册。他学莲池大师真学成功了，啊，成为净土宗一代祖师，四书莲池，啊，古人用这个方法了。现在科技发达了，比从前更方便了，啊，现在怎么样？没有传人，可以录像，可以录音，啊，把这个录像带、录音带流传下去，等待后人。啊，后来有缘人看到了，从这个里面学习，也能成就。啊，在从前只靠著书啊。文字啊，现在有这个工具的时候方便多了啊，所以现在是远程教学，在从前没办法啊，远程教学带给现代人的方便啊，这个功德不可思议啊。现在时间到了。

我们今天开始研究这本《周易》。在开始以前呢，我先简单的介绍几句话。《周易》在过去就是一个“易”字，就是“易”。到后来讲到《易经》，这个“易”是什么呢？在最早的时候是伏羲氏，那个时候还没有文字啊。伏羲氏从观察天文，一直观察到地理，还有天地之间的万事万物，就从这些现象观察到这个一种真理。这个呢，自己知道宇宙人生的真理，观察到了，然后怎么样呢，把这个真理告诉别人呢？那么就因此啊，发明一种符号，用这个符号啊画出卦出来。这个卦开始啊有八卦，八卦后来又重叠为64卦，这个原始的易经就是指的这个卦，纯粹是符号哲学。那么这个符号哲学到后来有3种意境，一个是连山易，这在三字经里面就讲过啊，有连山有归藏啊，夏朝是连山易，到殷朝是归藏易。到了周朝呢，那是周武王还没有伐纣的时候，文王那时候还不叫做文王，是叫在殷纣王时代啊，他是一个西边一个小国家的国君，叫西伯，共和国之南的伯，西伯，他的名字叫昌，西伯昌啊。那么他呢，在那个时候被殷纣王啊，这个囚禁起来，就在游离，在游离的时候啊，他演算这个卦爻，后来又在每一卦下边用文字解释这个卦的。那么每一卦有这个爻啊，在爻下边用文字说明是他的儿子周公。那么从文王跟周公两位圣人用文字写在卦爻下面，那么这才有文字解释的。从文王周公用文字解释以后，他把这个64卦的这个排列的顺序啊又重新排了，所以他叫做周易，周家的周易。我们现在研究的就是周易。这个

周易以前，那个都是没有文字说明，一般人当然看不懂。对于那个符号哲学是看不懂的。到了文王周公用文字说明之后，这叫系辞。系啊，就是把这个文辞啊系在这个卦爻下边，叫做系辞。辞是文辞的。那么有了系辞以后啊，这个一般人还是不懂。到了孔子这个时候啊，孔子以前呢，不管是有文字没有文字，都是圣人呢才能看得懂。自从伏羲氏画卦以后，历代在位的那个帝王都是圣人呢，他们看得懂。所以有连山易，有归仓易，有周易，一直到孔子都是只有圣人看得懂，叫做圣圣相传。孔子出来以后啊，他研究这个卦爻以及系辞之后，做了十篇文章。这十篇文章呢叫做诗易。易啊，就是那个天上那个鸟飞的两个翼啊，有这两个翼，那个鸟才能飞得起来呀。孔子做十篇文章叫做诗易，有这个诗易解释那个卦以及文王周公的系辞，这个可以一般人呢，这个一般人也不是普通人呐。那孔子那些弟子啊，可以看得懂啊。孔子一方面做了这个十一，一方面要亲自教他的学生。这样的时候，到后来，凭孔子的十一，再经过孔子的弟子，然后啊再写出注解出来，这样一般人可以研究了。这是讲周易的来源是这样的。后来孔子之后就是战国时候，战国时候到了这个秦始皇那个时候，那么焚书坑儒啊，这个周易呢没有烧。为什么没有烧呢？一个李斯啊，他虽然书念的很多，经也都读过的，五经易经当然也都读过，可是啊他没有研究明白。他以为周易这部经啊只是占卜啊，那个就跟那个给人家算算的这个占卜这些眼前的事情啊，他只看到这一点作用。他建议秦始皇焚书的时候啊，周易不在那个焚书之地，不在那个例子，因为这个他认为这是一个只是占卜而已啊，没什么大作用的。就是因为这个易经没有烧，很完整的保留下来。虽然保留下来呢，孔子的弟子亲自跟孔子学的这个

这个注解啊，传到啊，传到西汉的时候，每一位教周易的人呢、啊，他自己根据他的老师讲解的，他自己都做一本的这个注解，那个注解叫做章句。章是文章的章，句是句斗的这个句，章句就是注解的。西汉有好几家那是章句，这些章句现在也找不到了啊。那么到后来呀、啊，逐渐零零星星的汉儒有几家，到了唐朝啊，李鼎铸把汉儒注解的各家注解呀、啊，零零星星的把它搜集起来，就是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叫做李鼎铸的周易集解，集解就是汉儒各家注解，他把它搜集起来，我集解。这个集解啊，我们一般人还是不容易看懂。到了清朝，就是民国以前的那个清朝啊，有像惠东、张惠言这些人呢，专门研究汉儒注解的。他们两家研究的还是很简单。再到后来有个李道平，那么他们会和惠动与张惠言这两家的注解啊，他自己再加以研究，那么他写了个《周易集解纂书》。我们将来研究的话，就根据那一本呢，《周易集解纂书》来研究的。除了汉儒注解的，还有晋朝这个王弼注解，他不讲象的，他扫象的，他是一派。那么到了宋儒有邵尧夫啊，那个他们一个系统下来，又是一种注解。这个宋儒邵尧夫是根据了这个华山那个学道的那个陈抟呢，跟他学的。我们为什么现在要讲汉儒注呢？汉儒注解的我们看明白了，再看宋儒注解那就容易。我的着眼点是这样。那么现在在讲这个经文，无论是汉注是宋注的经呢，自从周文王来细致研究之后啊，分为上下两部。这卦有64卦了，64卦呢是上经30卦，下经呢是34卦，合起来64卦。周文王这样排列了，他有他的道理的，就是根据伏羲氏这个易经啊，易经教人学的本意就是教人家学做圣人，学做圣人。

凭什么学呢？就要把自己的本性把它发明出来。这个本性啊，这个名称伏羲氏没有定，文王周公也没有定，到了孔子定出来了，本性就是太极。这个太极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本性。那研究周易的话，最重要的就是要把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太极呀，把它发明出来，全部发明出来，我们就是成就圣人了。咱们这个怎么样发明这个呢？从哪开始学呢？从人伦开始学。人伦并不是说从孔子才开始，伏羲氏就开始。伏羲氏这卦里边就有无伦的这个含义，这个讲到后来就知道了。文王把这个六十四卦这样排列了，就是无伦的这个道理啊，非常明显，是这个意思。所以六十四卦有上下经啊，他这样分讲这个周易。我们自汉到清朝一直到民国，学周易的话固然都要学注解了，不看古人注解没有办法知道。但是古人的注解啊，各家有各家的范例，汉儒注解由他注解，他所用的他的这个专有的术语，他专门有他的方法来注解。宋儒有宋儒的范例，这些范例啊就是他注解的方法了，各家不同的。因此我们无论看宋家注解、汉儒的注解，把各家的注解的方法、它的例子，这叫范例，我们先要有一个概略的了解，然后再看古人的注解，就才比较看得明白。因此各位在手里都有一部这个读易简说，这个简说呢就是简单的把古人的那个注解的方法，他用的哪些例子我们先了解。把这一本书我们大概也不能完全照这里边讲，我就画出讲表出来了，我就照讲表啊大要的介绍出来。这一本的这个用讲表的方法大要讲完以后，我们就接着讲那个周易集解转述。我讲的时候虽然是讲讲表，各位在听过讲表以后啊，自己要把这本书一篇一篇的自己看一看。比如说我讲这个第一章讲表，就是这个书的开头的第一篇，一名三义。

现在我讲的时候啊，各位看也可以，不看也可以，就是看这个讲表。讲表里面第一章啊，这个名字啊，就根据这个书里面一名三义来的。这张表叫做一名含三义。这句话是根据郑玄，就是郑康成，他讲的。他做这个《周易》这个议论的时候，那就论文的是论呢。做议论的时候啊，他说：“以一名而含三义啊。”就根据他的那一句话。那么怎么叫做以一名而含三义呢？一就是周易，这个易经。易在古时候就叫做易啊，一个字啊，我刚才说过了。这一个名啊，这一部经的名字有含有三方面的意义。这个三义呢，在过去有一本研究周易的一本书啊，叫做乾作度，这个讲表在最后那一行，意为乾作度，易经的纬数。什么叫纬数呢？经数就是孔夫子所整理的五经，这叫经书。注解经书的文字啊，叫做纬数。那个五经都有纬啊，尚书也好，春秋也好，这个都有纬。这是易经的纬数，叫易纬。那这些纬数究竟谁著作的呢？没有名字。古人著书啊，他纯粹是利益人家的，自己不要出名字。那跟我们现代人呢，整个是大不相同啊。古人不要名字。所以这个易纬究竟什么时候出来的，什么人写的，不知道。到了清朝，纪晓岚。纪晓岚呢，他是大家知道啊，这个是鼎鼎大名的了，他是编纂《四库全书》的一个人，他是总编辑啊，他看得多。他研究，他说这个易纬乾作度啊，是在秦朝以前，秦始皇这个秦朝啊，秦朝以前，换句话在战国时代就出现了，那就是战国时代的人写的。所以这部书啊，一般说是纬数，提到纬数大概都是不大相信的。因为为什么呢？纬数当中有纯粹的，也有是掺杂很多迷信在当中。但是意味乾作度这个比较纯，因为它比较纯粹呀、到了汉朝，那个郑玄呢，甚至是马融的学生啊，那都是纯儒啦。郑玄呢，特别这个注解乾作度，意味不止这一篇，这意味有一共有八篇，还有多的，后来搜集了一共有八篇。这个八篇呢。

又为为书啊千作度在这个八篇之中不记下来所讲这个这一篇呢很可贵，所以汉儒一直到后来到唐朝研究周易的时候，对于这一篇那个千作度啊引用的很多。这个意义为千作度一开始就讲，他说孔子曰：“义者义也，辩义也，不义也。”这是千作度开头就是这几句话。因此郑玄呢，郑康成啊，他号叫康成啊，我们一般读古书的话，就是古人呢，我们都不敢称呼他的名啊，都是称呼他的号了，称他郑康成，对他尊敬的意思。郑康成就是根据千作度里讲这三个意思，易经这一个名称啊含有三方面的意义的。三方意义呢，一个是义，不过郑康成呢他把这义增加了一个字叫易简，简是简单的这简呢，叫易简，这是一个。第二呢是辩义，第三是补义。根据这三个意义啊，千作度讲这义，郑康成讲这义简，都是讲这个体啊。我们研究中国的经书，那么都分成体、象、用这三部分。体是讲究本体，就是一般哲学家研究哲学都是要讲究个本体论呐、讲本体嘛。本体什么呢？就一般哲学来讲，他研究宇宙的本体是什么，包括我们人生它的本体，换句话说我们人是怎么来的，宇宙是怎么来的，把它本体研究明白了，然后就会解决我们现在很多很多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呀，比如说我们人世间这些这个各种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纷争，互相你争我夺的这些事情，造成很多灾难，当然都是很多问题了，这些问题给人家带来很多痛苦了。这个在哲学家看起来，这个还不算什么痛苦，尤其是对于我们中国文化，我们中国文化认为人生的痛苦最大的就是死亡的痛苦，人人都有死亡啊，死亡之后是不是一死就完了？没有，没有，死了之后还有那个灵魂没有死啊，这个灵魂，我们死是人的肉体死了，肉体死了，灵魂没有死。现在我们在台湾还不是很多人都知道吗？人死了也跟他做棋，为什么做棋呢？死了之后不见得马上就转世，七天一个阶段，七天一个阶段，他的灵魂在那里转变，大概不会超过49天，七七四十九天，

他呢，这个49天之内就要转世了。这是不管你懂不懂中国文化，也不管你是信不信宗教，这一般人都知道的。人死了之后，灵魂没死，灵魂还要转，还要投胎转世。即使灵魂再转世，他转到哪里去啊？谁知道啊？一直现在这个世界上这些大哲学家、大科学家，他找不到一个结论呢、没有啊。我们中国儒学，儒家里有的伏羲氏就找出来了。至于宗教，一般宗教也没找出来，佛家找出来了。释迦牟尼佛早就告诉我们，有六道轮回，这是要解决这个人生的这个苦恼的问题，是根本在这里。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把这个体找出来。那么现在千座度里面讲，意是意也，接着讲呢，意呀、人们意是得了，前头的略讲自己就解释了，为什么意也，意是什么，怎么讲法呢？它就是德，道德的德这个字，德又怎么讲呢？下面文字就是千座兜里的解释。光明，第一个是讲光明，他完整的一句话就是光明四通啊。我就把它讲，因为讲表不能把全句全文把它写出来啊。光明四通，四通八达的光啊，由这个德所发出这个光明啊，无所不通的，就光明四通。再呢，孝义，孝义下面还有两个字，立节，立就是站得住那个立字，顶天立地那个立字，节就是那个节操，这个节字啊，一个人呢、在修持的好不好，能不能够保持完节，那个节字啊，孝义立节，那个节是什么？节是讲这个人世间那个一切的这个，包括政治制度，人与人之间种种的这个一种这个规矩，各种事物的它的这个它的定位，所谓定位什么呢？太空里面这些星斗。大地上的这个山河万物，各有各的定位啊。历劫就是这个，历劫从哪出来呢？孝义来的。孝义怎么讲啊？郑康成主解，孝义就是无为。郑康成他就是，既然无为，即是那个寂，寂寞的那个寂呀、既然一切行动都没有，言语就是我们一个

普通人就你说没有言语没有行为，我坐在那里思想在那活动，思想也不在那里活动，这叫寂然。寂然无为呀，无为就是一切的。

没有起来，就像太虚宫这样的。我们看见太虚宫有动态，那是星辰在那里动态啊，在那动啊。太虚宫哪有动啊？没有动啊。这个孝义礼节，那就是啊，孝义就是寂然无为的意思，礼节呢就是啊，一切现象，这个一切现象从哪出来的呢？就是这个虚无啊，就从孝义出来的。孝义就是寂然无为，就是不动的那个本体，有本体才有出现那些现象。再讲到虚无，虚无在千座都里边是虚无感动。所谓虚无感动啊，这句话就是跟孔子写的那个系辞传里面讲的。孔子写的那个周易系辞传里面呢，就是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孤。寂然不动就指的就是本体，本体要发生作用的时候呢，有感，一感就通了，能够通什么呢？通天下之孤啊，孤就是事情呢，天下万事万物啊，一感应这个本体就能够通达天下万事万物，就感通，这是就是这个。这个虚无感动的意思。再说这个清净，清净是下边昭哲，清净昭哲，昭是虎字边一个召集的这个昭啊，这个昭，哲就是哲学的这个哲，清净昭哲，郑康成的注解，这个昭就当名字讲，就是当光明的名字讲。那个这个德，也就是这个本体呀、啊，它是清净的。昭哲它就是光明的，再说不凡不实，不凡不实是两句话，不凡是不凡不扰，扰字在千座都里面是条首边一个尧舜的尧字，这个读扰，我们现在就是啊，扰乱的那个扰字，条首边一个忧，一个忧，忧闷的那个忧字，他那个是用那个扰，不凡，就是一切的烦恼都没有。一切这个扰乱的现象都没有，这不烦不扰。那么最后就不实，就淡泊不实啊。淡是这个三点水一个言字，淡。泊是，这个淡泊以明志啊，清净以。宁静以致远，这几句话来的。
弹幕不

实，这就是不凡不实，一个。那么郑康成讲他注解，所以这个叫虚无啊，唯有虚无本身是空的，没有任何这个相，凡是有现象啊，都有阻碍的。它是虚无的，所以能够感天下之动。天下有任何的现象的一感的话，它就来应了，有时候感应，这叫感动。那么只有本身是清净的，然后它才发出光明出来。拿水来讲，水要一点那个污染都没有，那个水才有光明，才能照得出来。你跑到那个山上看那个一点污染的水都没有，那个清澈清的那个泉水，你自己可以照得出来呀，照出人影子出来呀，那就它是光啊。拿这个镜子来讲，镜子上面一点灰尘都没有，它的光明才发得出来。所以说是清净照者啊，必须这个本体是清净不染的，一尘不染，它才是照者光明的。也不烦不扰，淡泊不失啊，郑康成就讲的，从来没有得，哪里有什么失呢？他讲的这个胃食有得了，胃食就胃肠啊，胃肠有得，哪里谈得上什么食呢？这就是佛家心经里面所讲的，这个无智亦无得，无智亦无得了。无德就是本性，怎么说无德呢？反而是有德，原来没有的，现在我用种种的人为的力量把这个东西得来了。比如做生意啊，我用这个资本，用我们这个我们这个运用这个做生意的这个脑筋，这个智慧，然后赚了很多这个钱财进来了，这个钱财是有所得了，原来没有这么多钱财呀，后来有所得了。那这个体，这个本体，也就是太极，我们每个人本来就有的，就是郑康成讲的，为时有得了，他从来就没有得的，本有的就不算是得了，即没有得，那就没有失。那有什么失呢？这个统统就本体讲的。我们研究《周易》啊，闻了之后，就要运用我们的这个思想来思维来研究。怎么研究呢？就可以从

正康臣铸节千造度这个上面这几句话，就拿最后这一句话来讲，从来没有得，哪里有失呢？无得无失。无得无失的话，我们想世间哪一桩事情是这样的呢？没有啊。就是整个这个大地也不是本来就有，我们这个地球也不是本来就有的啊。也是多少年以前它逐渐的慢慢长成到现在啊。将来的地球也不是永久存在啊。它还是有得有失。整个地球都是这样，何况我们在地球之中，在地球上面呢，在天地之间的人呢，那些畜生啊，宗教家讲的有天堂啊，在天堂上的人呢，都是在宇宙之间的，都是有得有失，有得有失。就我们这个人类来讲，失的是什么呢？我们的人这个身体一死了就是死了，死掉了。得呢？我们入了母胎了，入了母亲的这个胎了，所以是得了这个人生了。我们身体在有得有失啊。灵魂没有死，严格的讲，灵魂还不算有得有失，不算无得无失呢。灵魂还有得有失，在灵魂之中，灵魂是把这个本性污染了，它才变成灵魂。它投胎也不知道从哪来的，死了以后它也不知道到哪里去。虽然他有本性有胎记，可是胎记被他这个后来种种的污，就是染得这个迷迷糊糊的，所以他是有得有失。无得无失就是指的这个胎记，胎记是没有生死。从这里佛家叫参禅呢，这就是一个消息。你得了这个消息啊，你从这个消息里面我们研究，你就能够领悟，你就悟到自己的心性，那就是明心见性。儒家经典呢，你要懂得这个方法，按照这方法去研究，都能明心见性的。就是这个。那么这一条这个一前座度里讲那个右边这一行啊，左边这一行我特地把它列出来。前座度讲的它有根据，它不是自己随便说的。根据什么呢？左边这一行，左边这一行是孔子写的，孔子在这个《周易系辞传》里面讲的。孔子说：“一呀，无私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这孔子讲的啊。一为千座都里面就是根据孔子这个话他写出那几句话来。无私无为，无为是我没有行为表现出来，不但没有行为表现出来，思想也不要起作用，不要起这个思想。为什么要起思想呢？我们普通人呢，

其思想就是污染的。怎么其思想就是污染的呢？我们自己可以反省自己，其任何思想就是为着自己来想啊，都是为自己啊，为自己身体健康，为自己这个三餐吃饭啊，今天有饭吃，明天怎么吃饭，这个我这个生活这个资源怎么来，想这些事情呢。有了钱了，想的钱财愈多愈好，钱财多了之后怎么样把这个钱财啊这个留给自己儿女子孙，没有多钱财的话，自己也希望多得一些钱财这个留给儿孙。在这个社会地位上面呢，在古时候啊，总要做官呢，做了官有了名呢，自己总是显得比人家高啊。古是讲富贵，富是就财产讲的，贵是就做官这方面讲的。富这方面呢，财富越多越好。做官这方面呢，官做得越大越好，最好是能做到皇帝为止。我们普通人也说啊，我们没有想到，没想到。我们现在没有到那个境界，到了那个古时候，在朝廷里做了这个公侯将相的时候，就有做天子的这个野心的，人的欲望无止境的，这种欲望啊要不得，就是自私自利的欲望。我们这个起心动念就被欲望污染了，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79节：紊乱归目，一拜人工，损人器物，一穷人用。看这个诗句。

那么这个也是很缺德的事情。可是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很容易违反。规模啊，就是今天讲的制度，讲的规矩。所谓是家有家规，国有国法。人是一个群居的动物，大家在一起生活，就一定要有规矩，没有规矩就乱了。团体越大，当然